里，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
0: 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2号白天全市大部晴转多云，其中22号傍晚主城区二城呼兰双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7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22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木兰北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全市有雷阵雨，降雨同时呢，容易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
1: 那今天的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渭行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绥大高速 K26 至 K27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大广高速英格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咨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厢房区城管执法部门对湘绥路和旭升街嘉德乐周边的沿线呢，开展了市容环境的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清理了栈道、停房、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提升了周边居民的出行体验。那这次整治啊，聚焦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栈道经营、乱堆乱放、私设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市容乱象，采取全面排查、逐项清零、集中攻坚的方式拉网式排查，最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处置快。执法人员呢，坚持教育和整治结合，劝导和规范并重，先对违规商户、流动商贩进行耐心的劝导，引导其自觉的纠正违法行为，对拒不配合的依法依规进行整治。那据统计啊，这次行动呢，累计清理栈道停房两处，流动商贩六处，整改杂物堆放三处，违规挡车桩四处，落地广告牌两处，有效地化解了道路堵点、环境难点。经过集中整治，栈道经营乱象基本消除，道路通行更加顺畅，周边居民出行环境得到切实的改善。厢房区城管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持续地巩固整治成效，健全常态化、精细化管控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细化整治标准，严防各类市容乱象反弹回潮。
1: 入夏以来，气温升高，导致生活垃圾容易发酵变质、垃圾桶异味、蚊虫等问题。日前呢，厢房区的健康路街道办事处呢，统筹部署了辖区的物业及资管庭院保洁单位，开展了全域的垃圾桶集中清洁消杀专项行动。这次呢，主要覆盖了主次街道、沿街点位以及居民庭院所有的垃圾桶。各保洁队伍呢，分桶来进行协作，统一的来进行清空清运，而且呢，通过人工洗刷与高压水枪冲洗相结合的方式，彻底的清理了桶内外的这个油污啊，还有残留垃圾的一些情况。随后呢，统一的喷洒消毒药剂，消杀除味儿，从源头上减少异味和蚊虫。那么厢房街道呢，将会把物业保洁的主体责任压实，建立夏季垃圾桶的常态化清洗、清运和消杀工作。
0: 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邮政街由大成街往铁岭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快排到了大成街。安保中发来了信息说，安通街由安通九道街往通乡街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安通九道街。江涛说，花园街由果戈里大街往红军街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0: 起了你啊，现在那个湖南的就是丹南报不了了，就丹南已经、
1: 就只能是整组家庭的这样的了，
0: 对，丹南已经拼上了，丹南已经报完名了，就是很快，就是基本上你像团里其实这个湖南团有四位就是丹南的那个大哥、
1: 正好都碰上了，是不是？那挺好啊。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很多出去玩的团，阿姨单女出去的比较多、就是我们都想尽办法给大家拼上房。然后我发现这次就是
1: 丹南多，
0: 大哥比较多，因为湖南确实是一个挺让人向往的地方，就大家会问我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又能给大家解答上，是因为这个湖南我去了，而且每一处是怎么回事儿，什么样的情况，是我全程监督带队的这样的一个团，所以我了解他的一个具体信息。你像5月30号的这个湖南，也是我们近期发的最后一班湖南了，他比我那会儿带队那还好呢，我们给大家升级成了4钻，我那会儿3钻其实体验感就已经挺拉满的了。然后因为我们餐食只要含的这个餐食都是当地的特色餐，甚至有一些呢是带大家到社会化餐厅，就是我们看到旁边就是当地人他们家里都
1: 就是市民百姓他们聚餐
0: 有老人有孩子那种吃饭、
1: 就不是专门接团餐的地方，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这次比我那次升级了，就是我们把长沙的橘子洲，因为上次我们是第一天自由搞活动的时候，然后很多听友自己去的，但我们这次就不用你自己去，我们直接安排了，而且风景区里面的大小交通，你像张家界，如果你不买索道，不买百龙天梯，不买那个电梯那个票，
1: 那走得老累了，
0: 很累，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根本不用你走，上张家界之前我们就会坐一大段的索道，然后呢你自己在上面呢逛一逛，然后我们再带大家坐百龙天梯，然后再逛一逛，然后

0: 然后我们再直接坐那个21级七层的电梯再下去，
1: 嗯嗯，
0: 就是很方便，就不用你走太多的道，
1: 哦，
0: 嗯。
1: 提示大家哈，这个名额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最后收尾的一个阶段了，而且呢我们坐的这个航班特别好，南航的航班，咱们是早出发晚返回，基本上早上出发中午差不多就到那个湖南了，然后第一天应该是没有安排正常的行程，
0: 就
1: 是
0: 大家可以到大广场，就因为我们是就是主持人他全程带队的，
1: 嗯，
0: 所以他会告诉你我们可以去哪玩，
1: 你可以溜达溜达，自己溜达溜达，
0: 怎么去做，
1: 嗯，
0: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景区的大交通和小交通都安排，
1: 嗯，
0: 但是这个团我记得好像第一天应该去的是长沙那边，
1: 哎呀，第一天就给大家安排行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晚上回来比如说要是回来早
0: 的话，
1: 可以溜达，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呀，
0: 有自由活动去逛街的这个时间啊，
1: 咱时间好，
0: 这个，对，因为咱们就尽量说不让大家特
1: 别
0: 早出发，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能睡好然后我们再出发，
1: 嗯，
0: 而且呢湖南当地我们坐的是那个2+1的宽体大巴车，
1: 嗯，
0: 你在道上都舒服，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行程的没有自费项目，就是导游都不会推的，你放心，他导游都一句话都不会给你提，
1: 就是，
0: 因为他不需要
1: 收费的那些自费项目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那个团费当中了，
0: 对，我们都赠送给大伙的，
1: 嗯，
0: 这个不是在团费里面，
1: 嗯，
0: 这是我们
1: 单独送的
0: 对，单独送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没有购物店就不用说给大家领到一个购物的这个地方，哎呀大家就关上门，然后你几个小时不能出来，然后耽误这一上午时间，没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线路湖南没有什么毛病和问题，就是大家就是纯玩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团队啊，大家想要报名5月30号的这个湖南6天5晚的行程的话，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他不是微信号，而他不是电话号，是微信号，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为什么我会是团费我们是3999啊，3999
1: 是历史上就是非常低的一个价位了啊，
0: 史无前例的这个最低价了，
1: 嗯，对
0: 啊，因为之后它也会高一些，嗯。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加油加港早高峰8:19，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风拂碧水，天鹅鹤鸣，在槟城最富诗意的春日盛景里，一场以天地为证，以山水为盟的浪漫颁证盛典在风光如画的太阳岛温情绽放。由哈尔滨市民政局、松北区民社局主办的湖光映白首天鹅附加期主题颁证活动，将自然盛景和婚姻仪式相融，15对新人在祝福声中颁证啊，领证结婚。作为哈尔滨市民政局打造的爱在耳滨特色活动，这次盛典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婚俗改革号召的有力的实践。活动现场呢特别设置了温情宣读环节，新人代表率先共同发声，齐声许下响应文明新风，许下此生承诺，珍视彼此，共担责任，经营幸福，从简出发，风雨同舟，幸福同行的美好誓言，以心声传递婚恋初心，大力倡导婚事新办简约适度、文明浪漫的新时代婚俗新风，让爱情褪去浮华，回归真正与担当。那现场呢还暖心的面向全国有情人发出了诚挚的邀约，盛情邀约各地情侣走进槟城，相约哈尔滨市办理婚姻登记。
0: 你说谁要是结婚，咱给他送上一套兰蔻青春三件套。
1: 哎呀，
0: 你说那新娘子是不是得
1: 老高兴了？
0: 因为一套那个精华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的这个大正装的礼盒，正常得卖5000多，但是我们这个宠粉福利卖700多。它期效到2028年的1月份，给大家好不容易淘到了一批非常好的，所以它今天只能是唯一的一天给大家售卖。然后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蚂蚁林全程溯源，正品保真，你就直接自己去下单去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1: 兰蔻
0: 、它是把一个精纯水面霜眼霜都是大正装的放到一个礼盒里面了，而且这一套呢你基本上使个小两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本身就是不用抹的会多一小丢丢就行了，你送人也行，给你安排了礼盒礼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大家听这个旋律是不是都想动完起来了？
1: 我觉得你好像是想要学拉丁舞，所以你才总播放这首歌啊。
0: 那个我就学一下子去。我一咔咔，别不行，晕晕迷糊了。
1: 你先考虑一下你
0: 迷糊了，迷糊了。
1: 你的腰和你的腿和你的胯轴啊，先别考虑你迷不迷糊的事儿，不知道哪个先犯毛病。
0: 我那一甩头都容易那个啥呀，就迷糊过去呀。
1: 嗯，一甩头，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哥，你这别的不说，你这可能先脱的是头发。
0: 不能，
1: 嗯，
0: 不能。
1: 我感觉你头挺脆弱。
0: 不能。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点，比如说腰啊啥的，
1: 嗯、都有
0: 容易先出毛病。
1: 你的头会也不咋地儿啊。有没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会跳那个
0: 拉丁舞的
1: ，或者您家孩子会跳拉丁舞的，教一教他，
0: 咔咔，
1: 教他几个动作，
0: 啊、
1: 就是不损害他身体。

0: 体的。
1: 听声说了，
0: 嗯，
1: 那不行，叫不了，嗯，
0: 嗯，
1: 放弃吧。
0: 嗯，对，还是那句话吧，就网友总结的，
1: 嗯，
0: 就是都用你身上，就是对的。年纪大了，做啥都心酸。
1: 就是没事出去溜达溜溜溜达溜达，
0: 你就赏赏花吧，
1: 看看，对，看看花草就得了，还拉啥钉啊？
0: 对，就因为现在呢，这个又有花进入到盛放期了
1: 啊，
0: 嗯嗯。
1: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见过，但是不知道叫啥名儿啊。
0: 嗯
1: 嗯，在咱们哈尔滨的公园啊，街路旁边有一种四季的这个植物啊，叫春天开白花，哎，
0: 嗯，
1: 夏天呢是浓荫蔽日，秋天长红果，哎，
0: 啊，
1: 就是你看到那个红果了，那就是它了啊，
0: 嗯，
1: 哎，冬天呢挂枝映雪，它那红果它也不掉，再加上雪那老漂亮了啊，
0: 嗯，
1: 哎，它就是一年四季就可以赏花观果，又能够颜值担当的花秋树。哎，现在呢五月份啊，处处都是丁香花开，哈，空气里呢弥漫着香甜的气息。那作为街头最可口的带引号的可口的初夏限定花秋树啊，有着格外蓬松的白色云朵。哎，你遇见它呢一定会被它这种独特的景象治愈啊。它的花朵呢是零星散落的，不是那种零星散落的，是这种几十朵甚至上百朵的小白花紧紧的簇拥在一起的那种，它就形成了一个大而且圆润的一个伞房的花絮，
0: 就像那花球似的，
1: 哎，对，你远远看去就像是这个被精心的抹上了奶油一样啊，又像是一团团蓬松的棉花糖挂在了这个枝头当中。
0: 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研究专家就介绍啊，这个花秋树呢也是蔷薇科的落叶乔木，是我们本地常见的观赏树种之一，属于哈尔滨的彩花重点推广的这个乡土树种，花期呢一般就是五到六月，它是百花散房花序的，果期呢是从九月到十月，红果部分的果实呢可以一直存储到冬天，供太平鸟等候等鸟啊，
1: 嗯，
0: 这种候鸟来进行就是取
1: 食。对，
0: 那么同时呢，这个作为北方的乡土树种，花秋树呢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1: 嗯，
0: 能够耐寒，零下三十度的时候也没问题，
1: 都没事儿哈。
0: 是的，每年按时开花结果，从不间断，所以我觉得勤勉就是花秋树的术语。
1: 哎，没错。那据介绍啊，这个花秋树呢一年四季颜值都在线，它不像有的树可能没开花之前一个树叶都没
0: 有，
1: 有
0: 那个尴尬期，
1: 啊，对，尴尬期。而且呢这个每一个季节啊面孔都不一样，哎，春夏秋冬各有特点，但是五月份和十月份是它一年当中最佳的观赏期，眼下呢正值花秋树最好看的一个盛花期，一树的白绣球啊甜度爆表，像奶油一样，非常的适合打卡拍照。等到了十月份国庆节期间呢，随处都可以看到挂满了红果实的这个花秋树，它们从盛夏的橙黄逐渐的变成秋日的赤红，成为最令人心驰神往的秋日盛景之一。哎，不仅是这样啊，花秋果呢，尤其是以秋季红果和冬季流果吸引鸟类著称，是哈尔滨的四季颜值担当。即便是在白雪皑皑的寒冬啊，这些红果呢，依然会守在枝头，成为冰城冬日里一道温暖又浪漫的风景线。哪儿能看到这些漂亮的奶油花呢？在哈尔滨其实并不难啊，比如说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啊，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安阳河源何家沟的沿线，还有厢房区三河路延长线，以及旭升游园，还有东北林业大学校园里边等这些地方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等这盛花期一过，洁白的花瓣呢就会随风飘落，就像是下了一场五月雪一样，非常的漂亮啊！这位大家知道了，冬天挂红果那个就是花秋树，
0: 然后现在长得像那个小棉花糖一样的那个簇簇丛丛的，
1: 哎，要说一年四季都
0: 好看
1: 呢，
0: 是的
1: 啊。
0: 周府的四阿哥来了，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歌咋都这么好听呢，说你们太会选了，真像样，都是有量选的，
1: 嗯，
0: 他负责播，
1: 嗯，
0: 所以好听赖听的
1: 反正你们就那个凑合听吧，
0: 对，你们夸我也那个不嫉妒。你们要是糟践他选的歌那也跟我没关系，
1: 他还跟着在那块鼓掌，
0: 啊
1: 嗯，搭档之间就得这么样式的，
0: 嗯，对，谁说说的，说就有没有一点都不喜欢他选的歌的，现在就说我给你鼓掌，
1: 那倒不能吧，
0: 我给你加 VIP，
1: 这一点自信还是有的啊，嗯，
0: 你听众说你我不愿意搭理你。再给你个机会吧，再给我们听众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我再找一首啊，
0: 就是一定这首歌要凸显你个人品味的，然后让听众去评价一下的，啊，
1: 妈呀，这老多歌都特别的显品味了，
0: 只能选一首，
1: 妈呀，
0: 嗯，别整没用的，赶紧的。嗯，
1: 那我得找找啊。
0: 啊，对了，想要报名我们宝清游的朋友，宝清现在也正好是赏那个栀樱花海，
1: 嗯，
0: 那个栀樱花是白色、紫色、粉色的、淡紫色的、淡粉色的、深粉色的、深紫色的。

0: 色的啊，都有，非常的好看，4000万株，它是全球最大的那个栀樱花海，而且是整个摇篮山都有，就是不是用说你蹲地下趴地下那么去照，你站在那儿，你的背后背景墙就是一片的这个摇篮山的栀樱花海啊，而且我们的文昌阁呀，包括翡翠湖今年也是首开，
1: 对，翡翠湖
0: 还有彩云岭，
1: 前几个团都没法去，因为那时候没开呢。
0: 对，我们现在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团呢，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同时呢，宝清县宾馆和洲际酒店都保留了，那洲际酒店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免费的925听众去汉正和洗浴，大家想要报名6月5号3天2晚宝清游的，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选好了到底选哪个？
1: 哎呀，就
0: 他开始选了一个，后来
1: 又换了，都特别好听，我跟你说，
0: 只能选一个，
1: 都特别好听，要这个吧，这个好听，
0: 你别、
1: 这个、
0: 你别最后选来选去选一个你唱的，那我绝对不给你再做搭档了啊！来吧，山高路远，

0: 好，北京时间8: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
0: 好，继续来关注啊，为了规范公安窗口啊，这个交管窗口的服务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开展了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重拳整治组织架考作弊、涉架考诈骗以及驾驶证买分卖分等突出违法违规行为。所谓非法中介，是以谋取不法经济利益为目的，采取欺诈、蒙骗、虚假承诺这些手段，从事机动车以及驾驶人各类业务代办的个人或者是团伙。这些非法中介呢，往往打着内部渠道快速办证、驾考包过、高价收分等这些幌子，利用群众不熟悉业务流程、急于办结一个业务的心理啊，骗取群众的钱财，收取高额的代办费用，不仅严重侵害了办事群众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正常的交管窗口的办公秩序，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和良好形象。为了确保整治时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多措并举，构建全链条的整治体系，从源头铲除非法中介滋生土壤，切实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1: 首先呢是宣传、强化、引导、提高防范意识，那包括在车管所呀、检车站、服务站等窗口服务场所，通过扩音喇叭宣传，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来进行普及非法中介的相关危害。更重要的是呢，优化服务举措，压实了一个生存空间，严格落实一窗办、一证办、异地办、网上办、新车上办一件事儿，等等交管的这种互联网加线下的改革措施，同时推广1212-3的 APP 线上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也联合执法，强化重拳出击，联合属地的派出所及市场监管，分别对于这种非法中介的虚假宣传呐、设架考的欺诈呀、组织买分卖分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还有就是健全了巡查机制，现场进行管控，对车管所的周边查验区域、考场等重点区域进行落实值日的这个警官巡查的责任，高频次人员出入监视等强化的监测手段，还有就是一定要完善强化。

0: 的机制，建立群众回访制度。
1: 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是温馨的提示广大办事的群众啊，办理交管业务呢，请通过车管所的窗口、交管12123 APP、正规代办网点等合法渠道，切勿轻信非法中介的虚假承诺，避免自身财产遭受损失。交管部门将会持续深化非法中介集中整治行动，坚持打击和规范并重，管理和服务同步，不断地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监管力度，全力打造公平、高效、廉洁、便民的交管服务窗口，切实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便捷的交管窗口服务环境。

刚才呢，一直有朋友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然后咨询湖南游。大家呢想要报名5月30号那个湖南游的朋友，一定要加微信啊，不要打电话。微信号是15114518722。嗯，它不是电话号，打电话没有人接，您就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我们5月30号的湖南呢是6天。

0: 5晚的行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呢，都是走的是5A和4A级的大景点，比如说长沙和张家界、湖南的全景游，因为好多的旅游团它可能只包含的，湘西，就是湘西指的就是张家界那一片，但是我们呢是把湖南、长沙和张家界双城景点都包含在内了。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袁家界，还有橘子洲，包括凤凰古城，咱们也都会去到，包括赠送民俗表演，咱们的魅力湘西表演，还有凤凰古城的七重水幕秀，这个也都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呢，还有泡脚桶和泡脚粉的赠送，欢迎水果，全程四钻酒店，就11451-8722。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中午11点到下午的17点，我们925交通广播可以给大家，就是前期已经报名购买小柿子的朋友，今天别忘了来取啊。
1: 对啊，这个因为没法给你保存，你一定今天得领走啊。
0: 对，千万不要说今天我有事儿了，我取不了了，
1: 保存不了，
0: 保存不了，保存不了。
1: 啊、
0: 然后呢，您可以找朋友帮你代领也行、
1: 就说你留下那个名字啥的相关的信息啊。

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妹妹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呢是星期六，明天早上呢是林妹妹为大家服务，星期日早上呢是有亮为大家服务。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22号星期五9:07，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你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实时的查询收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晴，那其中呢，今天的傍晚主城区啊、呈呼兰双城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4级，阵风5-7级，最高气温呢26-28度。那今天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木兰北部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一个量级，偏南风3-4级，阵风6-8级，最低气温12-16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阵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情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的时候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

北超开赛在即，有一些重要的提示要告诉大家，很多的物品是不能够带入到比赛球场馆的。那禁止携带的物品清单包括有仿真枪、急弓弩、弹弓、匕首等，还有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品，以及烟花爆竹、汽油、烟雾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剧毒腐蚀性的化学品及放射性品，以及有害的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害的物质，还有一些各类的毒品，还有法律明文禁止携带的到公共场所的产品。限制携带的物品清单，这些呢可能会扰乱球场赛场的秩序，那进入到比赛场馆之内是限制携带的，安保人员呢会要求携带人把限制物品丢弃在容器当中，或者是自行的处理。硫磺、硝酸铵化肥、还有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的物品是限制携带。玻璃杯，包括冰盒，还有注射器等各类易碎与各类的容器，自带的食品以及各类的软硬包装封口的饮料、水果、鸡蛋等容易投掷的物品。由非官方赞助商或非合作伙伴为了商业目的推广和销售的任何的物品不能够来携带，是禁止携带的。还有商业含有一些侮辱性啊、挑战性、攻击性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横幅、标语、旗帜、图画以及用于宣传的物品、着装等都是限制。还有除了婴儿车、轮椅、移动铺筑工具和组委会允许的交通工具外的任何的代步工具都是限制携带。还有动物，那么导盲犬、缉毒犬和嗅探犬等工作犬除外。演奏的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的物品，除非呢是提前的报赛，那经过组委会同意的是可以，其他的都是限制携带的。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雨伞等物品，这是限制携带。那残障人士使用的拐杖、折叠伞除外。球棒、球、球拍、飞碟等相应的体育器材或类似的物品限制携带，体积较大，不容易适合带入到坐席的箱包、手提箱等不能携带。未提前向赛事组委会批准申报的旗帜、旗杆等限制携带。没有经过组委会专业授权的专业设备以及照相机，还有摄像机的三角支架、还有独角架以及自拍杆或类似的支撑物限制携带。分散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员注意力的干扰赛事或妨碍他人观赛未经授权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激光笔、口哨、扩音设备、遥控玩具等限制携带。任何未经授权的无人机、航空模拟的低慢小飞行器和空飘物限制携带。没有经过授权的无线电子设备和其他干扰广播信号的物品，以及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其他可能扰乱赛事比赛的物品，都是限制或禁止携带的。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全国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5月22号星期五9点18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输入我们的宠粉关键词。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呢是兰蔻的精纯的套组，一个是兰蔻的精纯水，加上一个兰蔻的面霜，加上一个精纯的眼霜，都是正装的，给你放在一个礼盒里加装礼袋。官方旗舰店这一套的卖5000多，但是我们的价格呢给大家带到的是700多的一个挺有特惠价，因为这两天给大家发货，2028年的1月份到期效，所以期效还挺好的，还有将近2年，你送人也行，自用也没问题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兰蔻，然后你直接自己下单去拍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兰蔻。

乘坐地铁有哪些赏花的路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李妹妹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沿着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来欣赏一下槟城那些美丽的花枝。

0: 书香丁香加上芍药花海，人文与花海相融，恰逢五月暮春好时节，也正值哈尔滨丁香盛放、芍药出绽的绝佳赏花期。哈尔滨市文旅局也依托了市内的三条地铁主干线路，分三期陆续地推出了春日专属的赏花路线。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地铁一号线从哈尔滨东站一直到新疆大街人文丁香赏花路线。我们串联起工程大学、工业大学、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的校园书香，感受文庙的红墙古韵，一路穿行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学府路的城市花海，步行轻松，打卡出片，一键解锁哈尔滨春日限定的浪漫。接下来呢，我会通过不同的点位、不同的站点来介绍一下周边有哪些可以供赏花的地点。首先呢，按照线路的顺序，哈尔滨工程大学站呢，大家可以到文庙、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去欣赏，主要是五月初的杏花和丁香，整个环绕着文庙的古城墙，古风与花香交融，氛围感也是拉满。义大医院站儿童公园的位置大概步行540米就可以了。五月的榆叶梅和毛樱桃，还有李花、丁香，六月初大家也可以看芍药园盛放，小火车与花海构成怀旧的景致，大家都可以到医大医院站的儿童公园点位去欣赏。东南远方留言了，他说现在的主播是谁啊？李妹妹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我们沿着丁香盛开的时候再来到哈工大站。哈工大站，哈工大校园内步行200米就到了，里面有五月的丁香，有樱桃，有杏花，书香喷人花海，人文气息也是非常浓郁的。但是提示大家，我们要想进入到哈工大校园参观的话，必须得提前在学校的官方平台来进行预约。
1: 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
0: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沿途到核心路站，清滨公园是可以欣赏的，大概从核心路站下车到

0: 清明公园步行400米左右。五月份正好有各种各样品种的丁香盛放，再搭配一下复古的亭台，曲廊绿植，春日的午后赏花休息也是非常惬意的。
1: 凋谢任你憔悴，千梦万事一岁花是眼泪。
0: 我们也可以到理工大学站，就再往前走就是到理工大学站了。点位是学府路的丁香街路，步行200米就可以看到，就在学府路上。沿街呢，丁香是有一个花廊的，紫色满街，非常的好看啊。还有再往前一站就是黑龙江大学站，黑龙江大学校园还有周边的绿地都是可以的，而且也比较方便，金桃啊、山杏啊都盛开了，再配备一些丁香的点缀，再感受一下青春的校园风，林荫花海步道非常的惬意。这就是地铁一号线沿途的六个站点以及站点周边相应的赏花的点位和赏花的花朵。那有哪些观赏的赏花小提示，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1: 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美。
0: 加入交通广播，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适合在五月份出游的团，就是这个月末5月30号我们的湖南团。湖南团呢是6天5晚，就是为什么好多的朋友都愿意跟着我们加入交通广播走呢？首先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湖南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和自费项目，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们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品质好。你想你一个没有购物店和自费的团，你正常在市面上湖南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而且你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我相信这个湖南我们925交通广播把这个品质已经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了，而且我们的价格便宜。我说刚才我提到了，如果这种团的话，那正常的话得达到6000-7000-5000-6000，但是我们的这个团费才3999，所以就是一个挺有特惠的一个价格。还有就是我们全程的品质，我们的住宿，这次的湖南游呢全程是4钻的酒店，所以你即便是出去玩的话，你住的也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到当地了是2+1的宽体大巴车，就是那种沙发座椅的，所以你在湖南当地也很舒服。我们安排的南航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大航空公司，畅玩6整天，时间还非常好。而且我们的餐食呢都是特色的团餐，我们贴心的服务，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当地的优质的服务型的导游和讲解型的导游为咱们服务，当地非常有经验大巴车司机全程的陪同，我们整个的行程都是有泡脚桶泡脚粉赠送，有欢迎水果，然后我们还为大家贴心的安排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怕大家累，把景区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大交通小交通都包含在内，所以你上团之后就不用担心你再花其他的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湖南团是季节非常好的时候，因为你在7-8月份可能人相对比较多，再一个那个时候可能就热一些了，而且现在五月末湖南还不是雨季，天气还好，温度还适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拿到3999块钱的6天5晚的特惠是很不容易的，仅此一般，也不剩什么名额了。大家想报名的话，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仅此一团，5月30号湖南，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想要报名5月30号6天5晚的湖南游的，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听众的小团额都是咱们听友啊，没有其他人，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微信号是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微信号1511451872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上午好，9: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赏花季，赏花的一些小提示。那沿着地铁一号线呢，最佳的赏花花期呢是在5月的中旬一直到6月的上旬。那其中呢，5月中旬呢是丁香盛放的巅峰期，6月初的时候可以打卡芍药花海，但是花期有限，别错过。出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搭乘地铁一号线按需上下车，可以穿搭一点浅色系的衣服，更搭配花海，可以涂一点防晒和便携的相机。不要摘花，不要采花枝，更不要践踏绿植，爱护春日花景与公园校园环境，让这份美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那嘉陵公路 K800 加000到 K829 加009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那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了，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25号9点一直到6月25号的18点。另外呢，高速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6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

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团队一起去宝清赏花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我们为大家安排了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游。宝清其实我们已经发了3年的短途游了，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去走1日2日或3日的这种短途游，你可以先报宝清，因为宝清它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都是特色餐，比如说德莫利炖鱼呀、铁锅烤大鹅呀，还有水煎鲍鳊啊，每一顿都不是那种10人一桌，它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的那种，在包房里面吃的团餐，所以说品质特别的棒。而且呢住宿我们也是，因为本次呢是跟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就当地的广播电视台一起合作的，然后他们给我们选择的2家酒店，一家呢是当地只作为政务接待的宝清县宾馆，然后还有一晚上呢是宝清的洲际酒店，就是洲际酒店你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宝清的夜景。而且洲际酒店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针对咱们925听友，我们每位听友晚上的时候可以免费到他家去洗浴中心去洗浴去汗蒸，这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同时呢我们这次的宝清游又具有唯一性，就是你错过了一次就等于是要等一年，你不像其实我们发那个温泉，它冬天的时候也会有，而且呢这个温泉呢我们上次发了3团，但是我们这次的知樱花海团就只能一团，因为知樱花海它的盛放期就那10来天的时间，所以我们6月5号去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知樱花海的盛放。它是一个花海，整个摇篮山一大片深紫、淡紫、深粉、浅粉，包括白色渐变色的那种知樱花，这个是拥有全球最大的4000万株的知樱花海的，就是你不用蹲在那儿去拍花，你站在那儿，你的背景墙就是一大片渐变色的花海，非常的出片和漂亮。但是只有这一个团，因为我们6月5号这团正好能赶上知樱花海的一个盛放期。除了知樱花之外，包括今年首开的翡翠湖、文昌阁，还有特色小镇，还有彩云岭啊等等，这些也都会去到。这班行程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而且是主持人团队为大家服务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你是上班一族的话也很友好，因为他周五出发，周六周日占用2天，如果你给叔叔阿姨报名的话那就更方便了，直接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主持人会全程的陪同的服务，提供管家式的这个帮助。但是宝清想看这样

桐花海只有这一团，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直接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报名就可以喽。采摘园现在的活动没有，等有活动的时候再告诉大家。现在采摘园没有活动哦。

近期呢，想要赏花的朋友向您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就是儿童公园内一株树龄超过百年的文冠果古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了。这株呢室内非常罕见的百岁古树，现在呢是繁花满枝，芳香四溢。最大的具有观赏性的就是它的树高7.5米，基径呢达到了47厘米，已经超过了百岁。而且它的花朵呢，比如说同一株树上啊，就是花朵从白渐变到黄，然后再转为紫粉，次第开放，非常的好看，好像那种天边的云霞，淡淡的感觉。但是呢，文冠花果期非常的短，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最佳的观赏时期，差不多能持续到本周末就得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前往哈尔滨儿童公园一睹这株百岁古树鲜花盛放的美丽景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925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

0: 机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啊，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的，那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第三代的元呢 Plus 啊，这个630公里啊，这个续航啊来了啊。原来第二代呢应该是13-14万啊这样的一个车型，半年用车体会呢，就是很多咱们车友说那个标准呢能跑510公里啊，说这个现在就200多公里啊，就冬天的时候快充也要30到80啊，就是这1个小时吧啊，所以家人还排队啊，但是呢这个说了这个车的一些问题啊，但是这个第三代的来了啊，我看了一下第三代的元 Plus 啊，那么上市了，那价格我看了一下，应该是11万到14万之间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呢，这个银河系列的、深蓝系列的、领跑系列的啊，也基本上都是这个区间，11到15啊，那么。基本上就这个区间的竞争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喜欢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啊跟小哲来沟通。那11到15万之间的新能源车型，无论是插混还是增程，还是增程那种啥车，就是插混的系列的一些绿牌车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跟小哲来互动一波啊，你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呢？现在哪些车型哎市场表现还算不错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简单说一下吧啊，他这个什么利息这事儿就不说了啊，说车长4665-1895-1675，轴距是2770，比这个老款啊长了大概是210毫啊，轴距多了50啊，侧面就看起来就是更长了啊，现在就大家都喜欢这种大点的车型嘛啊，所以说这个车呢我也看了一下啊，这个更大一些啊，感觉更大一些，其实它大的这些呢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还没试，但是我现在昨天已经看到他那个信息了啊，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银河E5应该是2750啊，深蓝是多少来着，也是27几几啊，包括领跑啊，包括元 Plus 2770啊，就基本上它在这个级别当中相对来说就长一点啊，更大一点啊。行吧，就说到这吧哈。也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它用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它不是三代的。这位朋友说啊，25万预算啊，小哲，我这周末呢经常出去玩，看了理想 L6 啊，坐着是真舒服啊。我爸说这增程跑高速油老虎啊， 这个哈尔滨周边跑长途，理想 L6 到底行不行？L6 行啊，没啥不行的啊。其实你喜欢这个外观，你就完全就可以入手啊。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跑长途啊，咱不是周边长途啊，我说的是长，怎么也得超过300公里以上的啊。这种长途，它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啊。那你想一想，你加油啊，它是给那个发电机加，发电机在，是不是在动力？哎呀。再给电池充电，反正就，反正我不太喜欢它这个总成，对，我不太喜欢它这个总成。但是你自己看吧，啊，还有啥样的车型？一会儿大咖博来了，这个跟大家来跟你再跟你分享分享啊。那个20多万的预算看那个 M6 的啊，不 L6 啊，理想 L6 啊，嗯，对，就周边有时候出去玩玩，给个建议啊。
5: 要看你20几万，
2: 嗯，
5: 如果是。25万或25万以上的时候，就不要看理想 L6 了。
2: 就25万，嗯，
5: 首先理想 L6 现在优惠完价格应该在20万出头，为什么优惠这么大呢？因为车型有点太老了，无论是核心技术水平，还是设计理念，包括这个审美疲劳，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有25万预算，你可以看看同样叫六，看看问界 M6
2: 啊，问界，对，这多新呐，
5: 同样是五座。我认为至少在底盘的用料、底盘调教、辅助驾驶、核心技术上，包括整车的装配工艺、选材用料这个标准上，要比一些新势力要好，而且呢，这个可以说问界就是整个鸿蒙智行里的这个头部品牌里的这个主打车型，25万，而且最新的车型，咱们新能源买新不买旧，
2: 对，
5: 看看这个问界 M6，
2: 对，去看看问界 M6 吧，啊，我觉得这个更靠谱一些。今天这问题啊，就是。那个，我看好特斯拉 Model Y 了啊，但朋友说让我买小鹏 G6，说智驾牛，你这朋友别处了行不行？
5: 对，我觉得周老师说的对啊，这个朋友可能不太懂，但是很热情
2: 啊。
5: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小鹏它的这个 NGP 城市辅助驾驶系统，它崇尚的也是视觉方案，那么视觉方案谁是鼻祖？特斯拉，
2: 对，
5: 所以你要说智驾。小鹏比特斯拉好，这个说反了。
2: 小鹏都啥样了？现在
5: 第二，如果朋友给你出钱，你就买 G6，为什么呢？你开2年之后，新能源更新换代比较快，你在卖车的时候赔一多半，剩一小半的时候也不赔你的钱，你不心疼？
2: 对。
5: 但如果花你自己的钱，我建议你还是买 Model Y， 即便 Model Y 比 G6 要贵，但是你卖车的时候，它的折损率就远远低于 G6，因为目前新能源啊，无论你是插混、增程还是纯电。整体上保值率比 Model Y 和 Model 3好的没有，
2: 对
5: 啊，当然我们买车不是为了
2: 保值，
5: 但是你在使用过程中 Model Y 的底盘调教，Model Y 的续航达成率，对吧？这个都是 G6 比不了的，而且 G6 这个车型有点老了，它上市年限太早了，
2: 是
5: 啊，不看。
2: 就是我平时吧也不怎么说特斯拉的车型啊，但是但凡咱车友要是说拿特斯拉出来跟某一款车型进行对比啊，哎呀。我就都比较倾向于特斯拉。老张说，尊界是不是模仿古斯特？尊界模仿尊界啥呀？
5: 尊界是轿车，
2: 轿车啊。古斯特为啥模仿古斯特呀？毛哥说，这个玛莎拉蒂啊和华为造车，国内尊界标，国外三叉戟标啊。对。没错，他就是玛莎是跟这个华为开始要造车了，是这么个意思。反正
5: 对，然后
2: 是
5: 他策略很简单，在国内呢，你不认我玛莎吗？
2: 那就
5: 他是跟想界
2: 啊，不是国内尊界，
5: 尊界
2: ，
5: 国内挂尊界标，在海外挂玛莎标，然后呢是。鸿蒙智行的核心技术，然后在江淮生产
2: 啊，行，基本上了啊。小雨说，我到展厅看了长安起源的 A07 啊，那个无框车门、掀背尾门，就在我审美，在你审美啊，那啥意思？你想买这个起源 A07 啊？预算大概多少钱？你告诉我啊，我帮你研究啊，我帮你研究，行不行？像长安起源是吧？
5: 对，起源 Q 人七，这车很好。
2: 说这个插混轿车嘛，是不是？

0: 这那个江北江南，一天公里数比较大。哎，你给说说这车呗，行不行？是不是可以入手？他在展厅看这车了
1: 我觉得可以买，但首先要看俩事儿：第一，看用途；第二，看预算。
0: 啊？
1: 如果你的预算就是在15万之内，我认为目前这预算之下，看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插混的，就是 F 的啊，黑 F 的，起源 Q07 是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个长安造车，这种央企这种传统大车企造车，选材用料、制造工艺不糊弄不对付啊，这第一。第二呢，这个起源 Q07，它在这个级别里车身尺寸够大。现在是流行大空间，但是我们买车不是以大为主，而是在品质好的、核心技术先进的前提
0: 然
1: 下，
0: 后你大一点
1: 尽量大。
0: 儿，哎，
1: 因为当年 Q07 在发布概念车的时候，它是有6座版本的，但是上市之后呢，厂家非常明智，果断取消6座，全系是5座。这样的话，你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二排空间和非常好的后备箱空间，实用的大才是真的大。第三呢，就是 Q07 呢，它的这个动力总成，因为是新能源平台，它的搭配也非常丰富，给了你两种选择。如果说我纯纯市区，我从来不自驾，也很少跑高速，你就买1.5自吸版本，因为这个1.5 T 油机在插混车装车的时候，它就是在亏电状态下的一个动力补充和发电补充。那你纯市区不用跑太快，不用太大的荷载的时候，1.5的汽油机连发电再加上临时驱动是够用的。但如果说我对动力有要求，或者我经常跑高速，或者我经常拉人拉东西，哎，还好它还有 1.5T 版本，
0: 还有1.5T，
1: 对，它两个版本
0: 啊，
1: 当然1.5T 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 1.5T 的这个纯电续航也会稍微长一些。
0: 哎，问问他，他到底有多少个这个车型，或者是他的那个配置都有多少个？我有点混乱。但是你说现在是一个1.5，一个1.5T。
1: 对，但我推荐你看1.5T，因为
0: 啊。
1: 1.5说实话匹配度稍微差一点，有点小马达的车，尤其亏电的时候，噪音和油耗会差一点。
0: 哎，问问春雨呗，问问春雨，现在这个有啥优惠吗？店里头，我帮你问问呢，我帮你问问这个，等会儿我连个春雨，看能不能连上啊。老布老师，帮我连个线，跟老布老师说一下，看能不能连上春雨啊。这个长安系列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啊，什么 Q07 呀，什么 Q05 啊，
1: Q05 是新款。
0: 是不是啊？什么 Q05、Q07？还有啥来着？A07 算不算呢？
1: A07 算，A07 产品稍微有一点老
0: 啊，
1: ，A07、A05 都是这个起源的第一代产品。
0: 是不是还有个 A07？它那个 A07 它是老款的，属于是不是也是这个长安系列的，对不对？
1: 都是起源系列，
0: 都是起源系列的，是吧？
1: 对。
0: 起源 A07、A05、Q0，就我问问啊，哎呀，连进来挺快呀。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春雨啊。贾总，贾春雨啊，咱们说，春雨就跟大家来唠唠这车型哈。我看一下啊，上午好，春雨。
2: 哎，你好，小哲。
0: 哎，你好，哎，你看看，总算咱有个女嘉宾跟咱唠唠嗑、聊聊天了啊。我们这全是男生啊。那个刚才我们来聊聊天，然后突然间就想到这儿了啊，就是这个想跟你连个线啊。最近呢，也这个也有听友咨询，包括我也想了解了解，就长安起源这个车型也比较多。对吧？特别是这个长安的什么 Q05 啊，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车型，或者是这个序列都有哪些车型？比如长安这个起源系列的这些车型啊，包括这 Q05 啊，
2: 好嘞，长安起源呢，现在咱们主销的哈，有起源的 Q05，还有 A06、A07，还有 Q07。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咱现在最近热销的哈，起源这个 Q05 这款车，它是一款纯电的，然后紧凑型的这种 SUV，主打的就是家庭代步啊，大空间，然后还有它比较丰富的这个配置，
0: 它
2: 价
0: 是
2: 格
0: 它是
2: 区
0: 纯电
2: 间，
0: 的呀，
2: 对，它是纯电的，然后价格区间是在7到12万，优
0: 七
2: 惠之后我们最低的那个版本
0: 啊，
2: 哈，是69,900，
0: 你这
2: 而
0: 真
2: 且
0: 是
2: 全系
0: 谈
2: 的
0: 钱不
2: 话，
0: 伤感情啊，
2: 对，然后那
0: 几万块
2: 个
0: 钱
2: 全系都配备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
0: 跑
2: 正
0: 多
2: 品
0: 少
2: 非
0: 公
2: 常
0: 里
2: 好。
0: 啊？跑多少公里啊？七万块钱那个69,900。
2: 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405的，还有一个506的，两个续航版本。
0: 那就是七万多，那个就是400多呗。
2: 405的，对，405的。
0: 行，
2: 然后
0: 你
2: 轴
0: 说。
2: 距的话也是达到了这个2.7米，然后我们现在有24期的零息，还有6期的零息产品，特别合适。
0: 不是，咱不卖车，咱聊聊啊。有买车的，一定我给你推荐啊。但是这个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些车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包括这个起源 Q05， 也算是在这个序列当中问的是最多的，应该是。
2: 嗯
0: 啊，有听众问我问的是最多的，就 Q05 这个车，它应该销量也是不错嘛，哈。
2: 嗯，其实说起那 Q05有点头疼，因为这两天客户店面给我们打电话催这个车什么时候到，确实，小刘是这样，我就我们这个单店，
0: 没车咱俩唠啥？
2: 平房这个单店现在订单都已经达到这个将近小30了，确实是有些客户等的时间有点长，但是这个月还好，这个月的话我们厂家的产能已经上来了，大部分的订单都已经在排产了，所以。马上吧，马上就能提车了。
0: 那我听这意思还是就是在排产或者是在生产当中，车还没到位呢，
2: 对对对，
0: 是吗？
2: 对对对，是。
0: 啊、哦，那博文，那你说咱连完以后，听众要买车买不着咋整啊？不得等吗？
2: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接订单的一个状态，现在展厅摆的，有的时候把试乘试驾车我摆到这个展厅了。嗯，它这个首先价格有优势，再加上给的这个产品，这个金融这一块，还有就是这个车哈，一般来的客户来看完之后的话，其实对这个空间还有续航挺多的配置其实比较满意的，也值得等，我觉得，
0: 你值得等也得抓点紧啊，要不然的话，对，一买一等买这个车一等等一个月两个月的，我觉得是时间确实有点长啊。现在买车呢都愿意买现车。
2: 对
0: 吧？啊，当下这年轻人买车都爱买现车，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钱交了就恨不得明天就把车开走，这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啊，消费者的一个心理状态。
2: 消费心理，对。
0: 对对，所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排吧啊。哎，除了咱们这个 Q05 这个以外呢，咱起源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车型的推荐呢？你觉得哪些车型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配置啊，空间呢，啊，都不错的，
2: 如果说咱们这个预算还能往上再上上哈，那我给各位听友推荐一款我家这个起源Q07，这款车的话颜值非常高，它是从去年4月22号上市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它的热度是一直都在的。然后它的价格区间是13万到18万，然后它是属于这个插混的五座的这个大五座的 SUV 哈，然后其实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车什么空间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我在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具体介绍了。重点是啥？重点就是我们近期在厂家进了一批超期的这个特价车，它都是激光版本的。
0: 超期是啥意思？
2: 对，超期的话就是在厂，它的生产日期可能相对来讲不是现在近期的，比如现在
0: 6个月以上，
2: 哎，它有可能是对25年的啊，25年的。所以在价格上其实优惠力度还是挺大，因为这车之前没有什么优惠啊，现在就是综合优惠能达到2万大多。所以你要是说想看看这个车，因为这个车从你要是买电车啊，从它的这个需求啊、配置啊、价格空间呢，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0: 25年、26年，那就有的就是将近一年呗，就是或者大半年的车。
2: 对，是这样。
0: 就是新车，反正是不是？
2: 对，新车。
0: 但是在价格上一定是有很大的优势，是吧？
2: 哎，对。
0: 那个这个优势是不是也享受什么这个长补啊，什么政策都一样，是吧？
2: 对，同享。
0: 哎，说说咱这个长补的一个政策，比如说置换呐啥的，现在有没有优势跟其他的比？
2: 你比如说 Q07 这款车，它就有一个超级无门槛置换了，也就是到店了，不管你有没有置换的话，我们这块都可以给你做成10000的这个优惠。
0: 这10000块钱呢？
2: 10000，然后你还有这个6070呀，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给的这个国补政策，其实还有这个超期的这个特价车的优惠。
1: 这10000是额外的补贴优惠是吧？
2: 对对对，综合
1: 就正常有一个20000左右的优惠，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吧？
2: 这是属于综合优惠啊、
1: 哦。
2: 然后特价车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一车一亿的这么聊，
0: 一车一亿的这么聊，是不是？
2: 对，
1: 这特价车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
2: 对，
1: 长库零的车，无非就是轮胎有一定的耗损，但是这个优惠幅度，什么胎的钱都出来。
0: 反正看优惠多少吧，优惠的多，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25年、26年，反正就大半年，超过六个月呗，也就是不是？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2: 6个月。
0: 可以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具体的价格，你可以跟那个春雨联系啊，这个平房店春雨，然后跟他联系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听众去找您买车。啥力度？
2: 咋地不？就是通过这个小哲老师来的，放心吧，就是各种礼咱就不说了，都安排上的同时，
0: 嗯，
2: 然后价格这边到店儿，我就这个一对一的对接，然后这个涉及到有限价的车型，我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给找到更多的实惠，
0: 那就行。
2: 然后我说，
0: 这
2: 说一下我们店的地址哈、
0: 啊，这是关键的啊，就是对我就想听这个，这是最关键的，你留个微信号、
2: 嗯、
0: 啊，你先留个微信号，加这个春雨的微信啊，
2: 我们这个店在松花路37号哈、
0: 嗯，
2: 大家就是如果刚才都说到电车了，
0: 嗯、
2: 我们这边也有油车，只要看长安汽车的，大家都会过来找我。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即使下班了，我们这边还有值班的啊，还提供上门试驾啥的。那个我说一下微信哈、
0: 嗯，
2: 微信和电话同号了，那个1804569800。
0: 一看就不经常连线，你得说两遍人能记住，一遍能记住吗？啊。
2: 1804569800，大家到店找我和找王经理都行、嗯、
0: 啊。1804569800啊，这找春雨
2: 啊，
0: 加他微信就行啊。1804569800，1804569800啊，1804569800。买长安起源系列的车型或长安车啊，你都可以跟春雨联系啊。好，非常感谢春雨的连线啊，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连一连，然后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新车的一些小知识啊。嗯，好嘞，再见，
2: 小哥，
0: 哎，
2: 再见。
0: 嗯，这个好像变成广告了呢。但是你们去找买车啊，就咱听众去买车还是一样，你跟他谈啊，跟这个春雨谈，因为他是店总啊，谈完以后呢，这个你再跟小哲沟通，我再帮你们找找啊，还能看看你们谈价格，买这车十几万、几万块钱、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你们到底能谈下来多少啊？就找人或者怎样的？你看到底谁的力度更大，是不是啊？嗯。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想了解长安系列车型吧，啊，你就跟春雨联系就行了啊。我再说一下他的那个微信号，大家可以加他微信啊，1804569800啊，1804569800，加他微信就行。然后这个去沟通啊，沟通完再找小哲啊。这位朋友问啊，说呀，你看我的电话都挂了，嗯，他说这起源 Q05 啊，看着挺新啊，毕竟是长安序列的啊，这车的品质和抗造程度到底咋样？
1: 首先，抗造这个词，我认为大家不能把它作为买车的一个标准。
0: 能上马路牙子100回，嗯、
1: 对，如果
0: 撞了上。
1: 你想抗造的话，你看商用车，
0: 嗯，
1: 就乘用车领域里所谓的抗造。是你的使用强度比较高，就公里数比较大，
0: 嗯
1: 啊，然后呢，可能是你的使用场景或使用路况比较差，
0: 嗯，
1: 但你要说你拿它去造，你去看那些箱货啊、
0: 嗯、
1: 皮卡、啊，
0: 哎，那扛造
1: 这些车是要谈及扛造，是它就打动你买车的一个因素，
0: 嗯，对，
1: 而新能源啊，底盘都有电池，你敢造嘛，对吧？你说
0: 哐哐上啊，
1: 我过个什么交叉轴、跑断坑，
0: 嗯。嗯
1: 啊，这种城市型新能源走这种烂路的话，你赶车不行。
0: 对，所以这个不是抗造啊，看它经济性好不好啊。你可以对比啊，这也可以对比。你比如说，博文，你说这个长安的 Q05 它有一些对比的车型啊，你比如说吉利银河呀和比亚迪宋，不，我说的不对，不一定准啊。就银河系列的和宋比亚迪系列的，是不是也有一样的这个价格？
1: 如果要是 Q05去对比的话，因为它轴距2.7米，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 SUV 啊，
0: 嗯、
1: 在电车领域里不算很大了。
0: 嗯，嗯
1: 它起步价是405公里，才69800，69900是
0: 吧？啊，对，就7万块钱。嗯，
1: 说明它应该还是一个在新能源领域里是一个紧凑型 SUV。那么它的竞品应该就是比亚迪的元 Plus。
0: 嗯，
1: 它跟宋应该比不了，因为宋的轴距比较大，
0: 嗯、
1: 宋的尺寸也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这个起源 Q05 它虽然价格从7万横跨到12万，这么大的跨度，
0: 嗯，
1: 这价位跨5万就不小了，
0: 嗯，
1: 但我觉得12万的车型就不要选了。第一呢，你如果说想要燃油这个综合经济性，你就看最便宜的，
0: 那就7万块钱那个。
1: 对，比方说你是干我这车的，
0: 嗯，
1: 506公里和405公里，这差着100公里，对于你冬季折损
0: 没啥区别，
1: 没意义，
0: 嗯，
1: 所以说买个稍微便宜点，为啥回本快，
0: 嗯
1: 啊。69900这405公里性价比很高，也就是说 Q05 更多的目标人群，
0: 嗯，
1: 还是这个网约车之类的，
0: 是
1: 啊，所以说网约车可以买这个 405的69800，或者你买这个506公里这个最低配的，
0: 嗯，
1: 不要那些花哨的配置。
0: 对，就是买啥配置，买什么样的车型，你就可以跟博文来沟通啊。对，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

0: 8799-7337。你们喜欢啥车型，小哲尽量就给大家连啊、哦，连上就问他价格，你最起码咱心里有数啊，对吧？你去了谈的时候也一定按照这个价格往下谈呢，是吗？或者他送啥呀，对不对？什么车衣玻璃膜啊？那去严大夫那贴吧，嗯，什么脚垫儿、小泉那也行，还能送点啥？啊，对，能送点啥咱就弄点啥啊。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打扫作业啊，吉黑高速 K138-264公里处双向移动做超车作业啊，这个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啊。请况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5月22号10点20分到2026年9月15号18点啊。好的，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Mr. 张说 N叉八啥车？嗯，让我们猜呢。
1: N叉八日产。
0: 嗯，咋的了 ？N 叉八，你想说啥？你想说啥？你打个 N 叉八，你想问点啥？
1: 现在日产的新能源车型，无论是纯电的 N7 还是这个插混的N6，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8: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继续的留言。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包括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毛哥说：“哎呀妈呀，这辈子可算是在925听着女生，你得是节目咋925没女生啊？这天天听这几个老咕噜棒的傻老爷们儿絮絮叨叨的，烦透了，可算是有个女生来了哈，就那么喜欢女生啊？那明天我给你明天找一个女嘉宾，要不换个女主持人呢？
1: 不同意。”
0: 你同意？
1: 我同意了
0: 啊、哦！你同意了，换个女主持人还是换个女嘉宾呢？是不是啊？毛哥，你说呢？刚刚问了，说 N 叉八啊，买车能有优惠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他说后驱冬天可以吗？
1: 有没有优惠我不确定，因为日产也新上的车型，但是经销商确实也认识，可以帮你找一找问一问。
0: 联系联系吧。
1: 对，可以帮你问一问。 这个车可以买。你别看它挂日产标，大家一听，哎，合资品牌新能源不吹。

0: 不正，
1: 你得看他跟谁玩的，跟谁合作的。
0: 这个是东风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的平台啊，增程平台。为什么呢？你看日产在国内投放的合资车里有后驱吗？一台都没
1: 有。没
0: 有。那么说明日产现在没有，无论燃油车，就燃油车它没有后驱平台，它想油改电的没东西可改，对吧？
1: 除非他把我突然间想起了那个日产，它有一个后驱。
0: 那个进口车它
1: 那跑
0: 的不了，
1: 那小跑啊，
0: 对啊，但是国内的日产的燃油车平台造不了后驱车，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既然是后驱平台的新能源，
1: 嗯，
0: 那咱就得想想它是不是借壳下蛋，
1: 嗯，
0: 要借壳下蛋，
1: 嗯，
0: 借壳重生，
1: 嗯，
0: 东风这边有，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呢，能进一步佐证这个日产 N 叉八和东风的新能源增程平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你看看它这台汽油机，
1: 嗯。
0: 1.5T 汽油机日产有没有？有，但是日产没有4缸1.5T、
1: 没有
0: 啊，但是东风有，然后呢你说那好，那你说都是 1.5T 4缸1，这个技术大家研发嘛，可能跟你不一样，你看数据，我对比过啊，东风自己的增程的 SUV 的 1.5T 汽油机的数据和日产这台汽油机的数据，功率差1000瓦，扭矩差1牛米，
1: 也那差不多嘛，这不是啊？
0: 这就是为了有区别而有区别
1: 啊！
0: 实际上他俩其实数据是一样，但两台发动机1.5T， 大家一起研发，咱俩能把数据做成几乎一样，这可能性没有。除非是同一个团队干的活。所以说，从汽油机来看，从整个底盘的布局来看，从它的续航，从它的电池型号和电池功率各方面来看，包括电机功率，这个 N 叉八它确实是用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平台。
1: 他说我要是想买纯电呢？
0: 纯电也可以啊，
1: 嗯，
0: 因为东风这平台也有纯电。
1: 对啊，纯电可以，没问题。
0: 你可以把 N 叉八看作就是这个日产版本的丰田博智，三，
1: 博智三一样是吧
0: ？B 叉三，对，就是先进的成熟平台，然后做了一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化区别。
1: 你加博文的微信啊，你跟他联系啊，那个啥来着？AWFM925， 让他帮你研究研究啊。AWFM925， 在这儿呢也跟这些4S店的各品牌的这个老板们说啊，就是真正的能给咱们925汽车玩家听友福利的啊，就是你真的是能给我们福利啊，真的就是通过节目能给大家优惠啊，你完全可以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些连线啊，这样的话呢咱听众买车更加的优惠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你加这个微信号张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宇宙说盐霜呢，盐啥霜啊？他现在变眼霜了，盐霜，真不知道哪去啊。咨询一下，哎，把盐霜换了一个女嘉宾老师来，然后给大家解决汽车维修保养的事，是不是行这事儿啊？
0: 解不解决汽车维修保养不重要，
1: 就来个女生主要是，是不是啊？啊，
0: 严大夫替一下
1: 啊，对对，把严大夫替了啊。咨询一下，比亚迪秦 PLUS 的55续航的，能不能把电池换大点？你就那么大，你这咋想的呢？你要为啥呀？
0: 不能，确实啊，新款的秦 PLUS 什么也没变，把电池容量变大，体积变大，变成一个高度数电池了，
1: 它得都换喽。
0: 对，
1: 它得都换，不是单单换电池这一个事儿。
0: 电池的散热系统，电池的电控系统，
1: 对呀，
0: 高压线插接、走线，所有的这布线、布管，
1: 这所有的都得换，
0: 全都要换。就是你可以换，换完之后你换完了，你一算账，还不如买个新的，
1: 就直接买新就行。就是新能源车型，咱自己尽量别动啊。除非这个就老专业的了啊，就行，要不然就别。别动着它。
0: 对，就凡是想在新能源车上动手脚的朋友，你要想好一个事儿，
1: 放弃。
0: 对，很多的新能源车型，你像入门级的秦 PLUS、iPhone 05，确实车很便宜，但那零整比可不低啊。
1: 对对。
0: 以这个79,800的这个海豹05和秦 PLUS 为例，按理说这个6-7万块钱的车，一个前杠能有多少钱呢？但它确实超出了以往我们认知中6-7万块钱车这个零配件的价格，所以说一个塑料件都这么贵，你要把电池和一整套电控系统所有东西三电里面换两电，
1: 那车87,900吧，那个电池多少钱来着？我给咱听众对接了一次，其实
0: 不得两三万呢，都不止吧？
1: 5万多，5万是6万呢， 5万多不是6万啊，这最低是5万多，我有点忘了去年。

0: 的事儿，5万多不是6万，最后那车7、8万块钱的车修车就修块电池修车，后来给修上了，
1: 嗯，
0: 将近7000，就修那一块电池修的，
1: 换模组
0: 啊，对，给换的，完了花了将近7000块钱，6000多不7000，6000多，而然后呢，这个要换的话，这个四 S 店给换电池全换，应该是5万几，就是7万多块钱的车，5万块钱的电池，
1: 啊，对。你这维修
0: 要亲命吗？不是，
1: 这个维修花了6000-7000，
0: 嗯，
1: 这里面就有一半花在封装上，里面的模组啊，它是因为刀片电池嘛，嗯，都是一个电芯，换电芯的成本不会很高，
0: 嗯，
1: 它整个的这个拆掉你原来的电池封装，
0: 嗯，
1: 换完电芯之后再给你封装回来，
0: 嗯，
1: 这个工时和材料成本，
0: 嗯，
1: 一点都不低，
0: 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很多这个电池的大厂家，他们所谓的研发什么？就是如何让电池的封装变得更轻，但是安全性
0: 更高，
1: 抗爆抗燃能力更强。
0: 嗯，
1: 就在材料学上去进步，在结构上去进步，
0: 刮不坏什么什么的。
1: 所以说，一个电池封装可能比电芯技术还重要。
0: 嗯，刚才说了，那个昨天是应该是昨天吧？那个第三代那个元 Plus 首发，
1: 对，
0: 也首发，那说能跑600多公里呢。
1: 有可能会实现。如果你要是二代刀片电池，首先二代电池的能量密度变高了。
0: 嗯，
1: 第二呢？比亚迪他一直不去宣传自己的这个电控系统，
0: 嗯，
1: 实际上我相信电池变了，充电系统变了，
0: 嗯，
1: 它的电控系统肯定也会有大幅的优化升级，所以说这个续航变长之后，一是电池本身的带电能力强了，
0: 嗯，
1: 能量密度大，
0: 嗯，
1: 第二电控系统的电量分配和冷热管理也做得更好，让它释放出它的这个上限的这个达成率变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是双向奔赴的，电池变好，电控变好，那么续航变好。
0: 行吧，大家是想买这个新车呀，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呀，还是拿不定主意了啊？还有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直接跟大咖部联系就行啊。AWFM925，AWFM925，大家想买啥样的这个新车型，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啊，然后我们帮你砍砍价，你们先去谈啊。那么有一些车型是这个厂家定好的价格，谁也改变不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你比如说。说要点啥，是不是这需要点啥，车上需要点一些东西啊，咱们哎也可以要一些这个能当钱用的啊，这个产品也行啊，所以说大家先去谈完以后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买啥样的车型了啊，这个底价大概是多少啊，还能不能帮大家再找补，是不是你就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路况信息，隋先生询问啊，今天上午10点多从保健路打车到1大2院下车啊，将一部手机落车上了啊，电话呢是1393608060031393608060603，上午10点多从保健路打车到1大2院下车，手机落车上了啊，司机看到给回话1393608060603。来吧，说说咱们那个车源，跟大家再分享几个车。今天，
1: 好的，有一台这个2021年的新款极光 L， 就第一批国产的长轴极光，全车原版原漆，车况也非常好，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能值到13万多，不到
0: 敞篷的呀，
1: 还没有，就标准版的
0: 极光啊，
1: 极
0: 光啊，
1: 第一批国产的长轴，
0: 嗯，
1: 现在能值到13万多啊，因为它是高功率高配的，然后车况也非常好，
0: 新车55万多那个。
1: 没有了，国产之后应该是
0: 三十多，
1: 38万多吧。
0: 还行啊。
1: 对，还可以。极光保值率国产之后变好了，因为原值变低了嘛。
0: 这是一款极光。
1: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21年的极光车型有点老，年限有点长，那24年的新款 Q3，新款1.5T 发动机，原版原漆，一手车，白色的，这个也14万多，多一点，14万左右吧，就能买得到。这也是咱听友的车，车况非常好。这个是24年的，这就够新了，款型够新，年限够近。因为你1.5T 的 Q3 就是最新款了。这两个车呢都是豪华品牌，性价比比较高的。极光优势在于四驱，2.0T 动力更好。Q3 的优势在于啥？新款1.5T 发动机真省油，而且款型够新。这两个车就是13、14万，给你两种选择。如果说你的预算不超时，还对品牌有要求。对品质、对性能、对面子也有要求。有一台2020年的原装进口的奔驰 A 级 A200， 新款的跟4S店在售这个
0: 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原装进口，选材用料更好，原版原漆5万公里，20年的，9万多块钱。
1: 9万多块钱。
0: 对，这个原装进口的奔驰 A200，它这是高配的，当时落地的27万多到28能落地，
1: 嗯，
0: 就20年的时候，现在剩1/3，
1: 嗯，
0: 所以说这保值率算不好，但是你买二手却非常划算，9万多买一个现款的进口的两厢奔驰 A 原版原漆，
1: 嗯。
0: 优势在哪儿呢？1.3T 四缸机，舒适性没问题，油耗省，动力也比较好。关键是晚上那个氛围灯和大横屏一亮起来，
1: 就是高级感嘛。
0: 对，你这个出片儿、
1: 是不是高级感嘛？
0: 确实比这个宝马和奥迪的同级别车型，甚至更高级别的 A4 啊、三系啊内饰都没有这个 A 级出片儿。
1: 啊，这几款车型啊，高中低档，而且都是有一些的 BBA 的豪华品牌的啊，小路虎啊，这不能是小路虎了啊，那是国内加长了，为大家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然后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买二手车卖二手车也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AWFM925，余生说 V90 那个车大概得多少钱？啥大通 V90 啊？啊，
0: 说的应该是沃尔沃
1: 啊，还是沃尔沃 V90 啊，还是啥啥 V90？
0: 没法大概
1: 啊。
0: 首先是沃尔沃 V90 这个车，我想想啊，最早一批你应该能买到21的，哎，20也有，
1: 嗯，
0: 20你能买到，20年，它最后一批停产，然后国内清库存清完之后，应该是在24年，
1: 嗯，
0: 所以说，你说预算。我告诉你，你能买到哪年的车况好的、
1: 哎？你看我猜对了
0: 啊！
1: 您大通 V90，
0: 大通 V90，
1: 我哪知道那多少？十多万呗，十几不知道啊、买回来改房啊，还改床啊，对吧？那玩意儿改买回来就是改车的，要拉货。
0: 大通 V90，
1: 这种车吧，我没有特别的啊，像啊，明白了，你要买个二手的呀。就要不是打电话，要不是一句发，咱唠到下节目了一会儿啊。
0: V90应该是，
1: 你这
0: 人家不叫大通，
1: 不叫是
0: V90上市的时候已经叫麦克萨斯了
1: 啊、哦，那就叫麦克萨斯了。
0: 对，
1: 他想看看二手的，想车况好点。
0: V90它就是整个这个大通系列里面原厂带公告的房车里的比较高端车型了。
1: 嗯、哦，
0: 我记得新车好像得30好几万，
1: 30好几万
0: 的。对。全装完的，就是它出厂就什么都带
1: 了，就是带房车的，
0: 带
1: 手
0: 带公
1: 告
0: 的，
1: 带公
0: 告
1: 的30万啊。
0: 你买个二手的，我认为啊，如果说这个车使用强度不高，内装就是咱按房子那标准、
1: 还行吧啊。
0: 对，新装修的没住人，能达到这个标准。
1: 嗯，
0: 我估计买一个21年、22年的，就第一批上市最早的这款 V90。
1: 嗯。
0: 要新车30好几万，奔40落地得40多，我估计也得15、6万、16、7万吧。
1: 改车
0: 不会太便宜啊、但是你要有这个15、6万，周老师，
1: 嗯，
0: 我建议你就自己买个
1: 裸
0: 高顶的，
1: 嗯，
0: 长轴的，
1: 嗯，
0: 回来自己想整啥整啥。
1: 对，
0: 因为
1: 房车一般都是喜欢自己的那种装饰。
0: 你买这种大型的这种长轴高顶的厢式货车，
1: 嗯，
0: 你怎么装也装不出卫生间。但是就是那个。标准化原厂带公告的房车的卫生间
1: 啊、
0: 你用着也不得劲儿，维护也很麻烦，
1: 是，
0: 所以说你就把卫生间事给它
1: 给去它
0: 方案拿掉，
1: 嗯，
0: 让里面就是彻底变成这个卧室和
1: 对
0: 这个起居室，
1: 用不上啊、我见着太多的朋友那个
0: 纯摆设，
1: 纯摆设往里装东西了，装货了，
0: 对，
1: 装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而且这卫生间你想啊、你在家一年你愿意刷几次马桶？
1: 嗯、
0: 刷马桶你都不爱刷、
1: 嗯、
0: 你想它那个出水槽，
1: 哎呀老脏了，
0: 清洗，
1: 对它那个、而且贵啊、真的他们算了，就上一次洗手间大概是7毛钱左右，
0: 对，用使用成本很高，
1: 对，7毛钱左右，那你哪儿不能是吧，低头就、
0: 而且现在对吧
1: 啊，你就不能听节目，一听节目啥都说啊，
0: 有很多那个像那个景点、旅游区那卫生间都很方便，
1: 有哪都有啊、改车型房，改房型，改车房，你这到时候给你找找吧，找个毛坯的啊，找个毛坯的那种，然后咱自己改。哈尔滨有一家改房车的非常棒啊，为什么说非常棒呢？他改了一台5座的大客，
0: 什么
1: 大客车？
0: 这词儿真烧脑，5座大客，
1: 5座大客车，
0: 拉大象的。
1: 哈尔滨有几个，这个有一个老板呢，他把车开过去，他给改了大概得有就是将近6个月。哎呀，非常非常

0: 漂亮，嗯，
1: 五座的大客，就大金龙，啊，它不一定是金龙，就是大的那种啊，老漂亮了，好几世，而且这个一般人还改不了呢，啊，所以就是很专业。从他改的那个方案成功的案例以后，我就觉得啊，确实他改装房车这一块、床车这一块还是比较专业的，嗯，所以大家有想改房车的，你可以联系我们啊，然后给你推荐啊，确实很专业。改了一个大客车，嗯，改了好几个月，我看他改好几个月，嗯，
2: 家里面可以打保龄球，够长，
1: 那够了，太够长了，好几尺呢，那个
2: 就是打一个这个迷你版保龄球，因为大客的建长不建宽，
1: 纯土豪，
2: 对、
1: 这个，
2: 就深度其实利用率特别高，
1: 嗯、
2: 干啥都行，
1: 纯纯土豪的车型啊。老张说你不行，他嗓音不够啊，嗓音不够好听啊。咱找女嘉宾必须得是嗓音一定要到位啊，对吧？岁数那么老大了不行，岁数大了啊，他都比我岁数都大了啊。
2: 含糖量必须高，
1: 对，得有含糖量啊。再他都不在这边了啊。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9027337，82119002879973737，这我主持人不辛苦啊。他说这个关注您节目好久了，今天问个问题，我家老大3岁，老二满月，这你挺着急啊，姚二太啊。他说这个，哎呀，他准备换个大点的 SUV， 你那开那小车我就不说了啊，嗯，你的预算大概多少钱？对吧？你把预算告诉我，你换个大点 SUV。嗯，但是我觉得吧，二孩家庭你市区反正也是 SUV， 那不是那个 SUV 就 MPV 啊，说错了啊，他要换个 MPV。嗯，20万预算 MPV 车型 ，MPV 给他选一个啥样的二孩家庭？
2: 20万预算，
1: 你添点看格瑞亚不得了吗？
2: 我看看
1: 啊，你添点呗，买格瑞亚吧。
2: 你别说。天的真不算多，格瑞亚30万指导价那款两驱的，这个
1: 昨天连不说21万多，22万多啊，
2: 最后贷款完了之后优惠了很多很多
1: 啊，
2: 我也跟进了一下，我看到底多少钱
1: 啊，
2: 所以说你要有20万预算，
1: 嗯，
2: 你添点，
1: 对呀、啊、你添点，看
2: 添点
1: 看格瑞亚吧，
2: 嗯、这样的话空间够大，而且油耗也非常低，
1: 嗯、
2: 但如果说你不想添就20，你去看看艾力绅，它虽然是也是混合动力，
1: 嗯，
2: 虽然是空间没有格瑞亚那么大，但是在这个预算之下，
1: 够用。
2: 你能买到的这个空间利用率，因为艾力绅有一个优势，格瑞亚没有，它能把第三排收起来，把座椅推到最后，变成一个大四座，
1: 嗯嗯，
2: 就是家用非常实用。
1: 嗯、
2: 所以说你20预算，我们推荐你看这两款日系，一个超你点预算，一个在你预算区间之内。
1: 嗯
2: 嗯啊，20左右，
1: 对，20左右，你看看，你添点添点，看格瑞亚，添点。我觉得这个买回来它不一样，它级别也高啊，添不了几万块钱，
2: 主要是格瑞亚哲老师下手狠，
1: 我帮你砍啊。而且这格瑞亚现在昨天了解了一下行情啊，下节目了解了一下，现在买不是买不到，就是很就是没有车源，很紧俏
2: 啊，车源紧俏，它主销的这个四驱，
1: 嗯，
2: 入门款还有这两驱的标配，这两是卖最好的，车源非常紧，
1: 嗯
2: 嗯。你现在买吧，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能帮你多拿一点补贴。
1: 能、
2: 啊、具体怎么操作呢？到时候经销商会
1: 到时候告诉你啊。你没买的话，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你加我们微信啊 ，AWFM925，你加这微信就行啊。
2: 而且这个额外的补贴，这都是
1: 嗯
2: 嗯，力度真不小。
1: 是，可以完全够用。就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有一些4S店给咱们的这个听友的优惠还是很大的啊，绝对是你买不到的啊。看看，我看不着啊，看不着，我这个手机就支那不能动啊。江校长在不在啊？高三孩子考完试报名啊，有没有有啊？有优惠，1688啊，你就找老姜报名就行了。三个孩子是不是？你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你加老姜的微信啊，加老姜微信。哎呦，最近这段时间没怎么说啊，老姜确实他这个有了这个考场以后啊，就忙啊，也特别的忙，而且呢家里面有一些事儿，所以这段时间呢就跟我请了假了啊，这一周两周可能都来不了，但是呢这个正常运转啊，就是驾考包括考科也好啊，这个考驾驶证也好啊，都没问题啊。你是想学习，咱们听友啊，这个想免学习科目一是免费的啊，就你考别的驾校，你来你就说老姜我是你个粉丝，他也能让你来学习两天，基本上你

0: 科目一就过了啊，打个80多分、90多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他有这个专业的老师教啊，其他驾校很多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想找老姜报名的，就高考生啊，满18周岁了啊，这高考生你就加老姜的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要考大学的啊，对，都可以找老姜啊，1688啊。现在我贴个膜还1988呢，现在考个驾驶证1688，这玩意儿也是，包含补考啊，包含补考，包含通勤啊，都包含在内了啊。然后具体的价格，具体的你就跟老姜沟通就行了，他会告诉你啥环节，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起码咱们不花冤枉钱，最起码咱不会说交了钱以后，今天管你要100，明天管你要50的啊，不会这样啊。咱就一次性说清楚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这个流程，说清楚了，你认同了交钱啊，你不认同走人，就这样啊。所以老姜这也可以啊，讲究人啊，大家有这个什么这个检车检证了、扣了分了、学法减分了，就找他，确实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哎呀，这说一下严大夫的事儿吧，哪天呢，咱们一起啊，一起去洗那个空调，我到现在没洗呢，咱们去洗洗空调，然后是洗洗蒸发箱，100来块钱啊，咱们一起洗呗，是不是？你们来洗呗，完了我不花钱呢。大家差他那100来块钱是不是啊？咱约周天啊，还约哪天？然后咱们一起，去这个严大夫那儿，咱汽车玩家俱乐部，咱去喝喝茶，然后也可以去清洗清洗汽车的这个，怎么讲呢？那个空调系统啊，对，有需要的你就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我那还没洗呢，我这两天也要洗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这个换油的需求。啊，299壳牌机油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想换油，找严大夫就行了啊。那100多的油，你要是网约车，我不给你们降啊。但是私家车，咱就换点稍微好一点的，300块钱左右的都不错啊，大品牌的壳牌的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好吧，那北京时间的10点56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呀。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还是宝清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啊。大家如果想去宝清玩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导播老师呢会给你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6月5号出发，3天2晚，咱们去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去看一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嗨，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

0: 动筑梦青春特别节目。眼下是高考的临近阶段，万千家庭都在为院校的选择、专业取舍、未来发展的方向哈用心考量。那财经类的院校一直是很多考生们报考的热门方向，就业前景、升学渠道、行业认可都备受关注。所以今天直播现场应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也是非常热闹哈。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陈启文老师做客925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智源天报专家陈广迪老师，欢迎两位做客925直播现场，帮家长们答疑解惑啊。那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时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有请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对，
0: 好，我们再重新说一下，上午好，各位老师。
2: 上午好，各位听友。上午好，主持人。
0: 好，那中央财经大学一直是很多孩子们的热门院校哈。那去年我还就是采访了一位就是财大的这样一个大一的新生，他就说入学一年感觉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开心。当然在这之前他也付出了近三年非常艰苦的努力，所以财大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这个梦想的院校，但是又不是那么好进的院校、哦、是不是专为各位学霸准备的？
2: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0: 老师来介绍一下财大的相关情况
2: 好
0: 吧。
2: 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是一位和共和国同岁在曲折发展当中前进的这样一所财经类的学校。那我们学校是建于1949年11月，和新中国几乎是同步成立。那么当时呢，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的恢复经济，发展国家的整个这个经济，所以呢当时就创立了这么一所学校，叫华北税务学校。那我们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当时的税务总局的局长李子昂先生来担任的。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以来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财经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整个学校的发展史上创造了新中国的许多的第一，比如说我们是第一所培养财经专门人才为主的学校，是第一所红色理财专家管理的学校，是第一所短平快培养人才学智能用用智能胜的这样一所学校。那么在建国初期哈、啊、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当中，我们也是输送和培养人才最多的这么一个学校。那么学校呢49年建校以后，我们到96年正式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在之前学校是隶属财政部来主管，那么后来呢从财政部主管到教育部主管，到现在我们是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三个地方共建的这么一所高校。我们是也是211的学校，同时我们具备985优势学科平台，2017年我们也被评为双一流的高校。
0: 那广迪老师呢对这个学校了不了解？是不是专为各位学校的大尖准备的学校？
3: 说实话我对这个学校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其实我在每年的工作当中其实就有学生报考这个学校，而且是不止一位两位的这样一个数量。所以说尤其是近几年这个整个财经类院校这个分数的回暖，其实导致了很多家长和学员对央财的这种关注度的提高。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年这两年央财在黑龙江其实实话实说确实能够招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这些生源。
0: 他们一般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素质呢？
3: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啊，就从我自身的这种感觉来说，其实我觉得报央财的孩子来说，首先我觉得他思维方案是比较活跃的。你很多很多孩子会说，哎呀，学工科的孩子是不是聪明？但是我会发现学金融、学经济、学这类的财经类的专业的孩子，其实他的思维我觉得反而会有的时候比工科孩子可能更活跃一些。他不仅是这个可能不会体现在什么具体动手能力上，但他们的这种语言的组织、逻辑思维，包括对于一些这种趋势上的这种看法，我觉得这些孩子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能力。对，所以说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学科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到央财这种学校去的学生，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2: 确实刚才陈老师的这个对我们学生报考我们学生的考生的这个状况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
0: 嗯，
2: 我们在整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财经大学学生他们是具备不仅具备您刚才说的那些特点，同时他们还具备了一些理科的思维。
3: 嗯，
0: 对，
2: 我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除了特殊类型招生的专业的学生以外，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修数学课。

0: 这是统一安排的，
1: 就现在都变成一个交叉培养的复合型人才。
0: 对，是的。那么他通过数学的这样的训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他这种理科的这种思维能力。同时呢，因为我们学校的专业大部分是偏文科性质，所以他又需要具备人文关怀，
2: 对，
0: 需要具备国际视野，需要关注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整个态势，这个大的格局是必须要有的，
2: 对，
0: 胸怀和格局都同时需要兼有。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特点，所以呢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包括他的审美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所以当我们每年在对学生进行评奖评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学生真的就是六边形战士。
2: 六边形战士。
0: 对，六边形战士，每一方面都特别强，不仅学习好，社会能力也很强，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包括文体活动能力都非常强。所以我挺自豪的，面对我们的学生们。
2: 你发现陈老师也是这个自带气质哈，有这个财经类老师的这样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很喜欢的这样一个就是老师的这个感觉。然后我之前采访那个学霸，他就说在财经的一年的学习，他当初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他当时是他觉得高三真的是拼了命的在学，在考取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院校。然后进入学校之后其实有点不适应，因为面对的全部是全国各大高中的学霸，就他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人家都这么好，表达能力也强，然后各方面能力也强，会有点小小的这个落败感，但是很快就会追上去。
0: 对，确实这学生入校以后有一部分学生确实会经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状况，会经历一段低潮。因为确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霸都汇集到学校里边，真的是都是六边形战士。那所以学生在经历这样一个低潮以后，他会迅速的跟上。因为我们学校对学生的关怀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每一个班我们会配备班主任，然后我们有辅导员老师是负责学生日常管理，我们还会配备班主任来关心关怀学生的学习。另外呢，有些学院有些专业还会给学生配备这个本科生的导师，所以通过这样三方的这样的努力，然后每个班还有高年级同学担任班助以及瑞佳导师，所以我们是从很多方面去关怀关心学生的成长。他虽然进到学校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但是会很快突破这个不适期，这个大概也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会迅速跟上。
2: 对，
0: 然后跟上以后确实也刚才很像主持人说的那样的一种状况，大家理解哈，高中三年是非常辛苦的，进大学是不是可以喘口气儿？但是进了中央财经大学是你只能继续前进，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氛围里边，所有的学生都会被跟着大部队的步伐一起向前进，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忙的。
2: 广电老师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压迫感，这望而生畏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包括昨天来的北京邮电大学也是，央财，这都是北京的强校，甚至全国的名校。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在越来越关注什么呢？高大的一个衔接，就是高中毕业一直到大学大一，进入到大一之后的一个衔接。因为确实以前无论是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还是成绩中等学生，还是差的学生，其实会发生一种什么情况？进入大学之后散扬了。
2: 对，
1: 他会觉得哎呀，我高中这种高压式的或者管理式的这种学习过去了，哎，我哪怕我学习再好，我到大学是不是也有那么半学期我去这个
2: 放飞啊？
1: 放飞一下自我。但你会发现，这些像央财这种高校，其实它也是在这种实践当中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现在看到就是不可以。对吧？你要延续你的高三的这种学习状态，对吧？或者是精神状态，进入到大学当中持之以恒的去学习，对吧？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你可能未来的结果会更好，因为你要涉及到保研呐、对吧？你要涉及到大学当中的竞赛呀、比赛呀、对吧？还有一些社团活动啊，就等这些一定要去延续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完整和这种对未来有延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和一个学习的规划，我觉得是这样的。
2: 中央财经大学哈，也欢迎大家能够哈这个时间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啊发送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是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好多家长说哎我孩子也是梦中情校，来说一下今年这个招考的专业吧。有的孩子可能是女孩子偏向文科多一点，男生就是偏向理科多一点嘛。
0: 我们学校总的情况来看哈、我们是以财经类的专业为主的这样一所高校，但是呢除了财经专业以外，我们的管理学、 我们的法学，我们的教育学，我们的文学、工学、理学，包括这个艺术学科，这个是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学科发展的状态。
2: 嗯，
0: 整个全校呢，我们有17个本科学院，17个本科学院，我们开设了50多个本科专业。那25年的，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啊、目前还在教育部的审批过程当中，我现在呢只能拿26年的招生计划在教育部审批过程当中。我现在跟各位听友们介绍的是我们25年的招生计划，这个呢，25、26年的招生计划它应该是相差不大，总体会保持一个平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以25年为例来跟各位做介绍。
2: 对，
0: 我们在十七个本科学院50多个专业里边，我们去年在黑龙江招生是5个专业类，27个专业来进行招生。那我们在这些招生的专业里边哈，我们学校总共有16个 A 加学科，那么我们去年有11个 A 加学科在黑龙江进行招生的，在22个我们的 A 专业里边 ，A 的专业里边，去年有9个专业，有9个 A 在哈尔滨招生，在黑龙江招生。那我们整个从24、25年这2年的招生计划来看，我们所有在黑龙江投放的专业，全部都是我们 A 或者 A 加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是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哈。从这
2: 上来看，哎，你觉得黑龙江的孩子跟其他城市的孩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们黑龙江的这个生源的孩子考上学校以后都很朴实，特别的上进，学生们很活跃，我们去年从各个学院，我们去年招了53名学生，从各学院反馈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感觉就是这样，非常的积极向上，非常的踊跃的参加学校的各种的学科竞赛啦，文体活动啦，都有我们黑龙江孩子的身影，特别活跃。
2: 那也希望今年中央财经能够更加偏爱黑龙江的学子们，
0: 也希望更多的黑龙江的优秀的学子报考中央财经大学。
2: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这个数学有点偏，但是学财经类的还真的要数学好，是不是？
0: 确实是，确实是。就像我刚才开篇跟各位听友介绍的那样，我们除了特殊专业招生进来的学生以外，其他专业招生招收进来的学生都需要修数学，而且数学的要求还越来越高。
2: 对对对。希望大家别误会，说我学文了，我是不是不用那个再去苦啃数学了？学财经类啊，数学是敲门砖，也是基础，
0: 是
2: 不是？
0: 它是一个工具性的一个学科。
2: 好的，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微信过来，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广宁老师呢？那以往的报考经验，你觉得财经类的孩子们啊，是不是首选是中央财经大学？
1: 只能说是这个首选之一
2: 啊，首选之一。
1: 因为毕竟这种话我不太好说，因为首先从陈老师说，他们财经类院校兄弟院校有很多，是吧？包括原来这个财政部直属的这几个学校，其实都算是兄弟院校了。但是央财绝对是这个梯队里面的顶尖的存在。因为从每年录取分数也能看出来，包括刚才陈老师说的，咱们学校的这种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来说，对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其实从我平时的来看的话，其实确实央财的这种首选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刚才这个咱们的专业都是金融啊，这个经济啊，说白是跟钱打交道比较多。那么你避不开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对吧？所以说你要在整个北方或者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情况下，那么央财就是你的唯一的一个选择。
2: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年考生对于央财这种向往，要比前几年要大很多。从实际感官来说，确实要大很多。
2: 好的，那我也提一个问题啊，一个家长提的，就是我关注这个学校很久了哈。那中财几个校区的专业分布不同，他说家长填报时如何按兴趣和职业规划来选校区？比如说沙河和这个南路，在培养、实习和资源上的差异在哪？
0: 谢谢听友的提问。
2: 嗯，
0: 我们现在学校目前有2个校区。学院南路校区是我们的老校区。它的区位位置是非常的具有这个优势。 因为它就处在中关村的核心区，
2: 嗯，
0: 在北京的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
2: 嗯，
0: 而且是在整个高校云集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它的这个不足也很明显，因为在老校区，在城区，
2: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地理的面积相对比较小，
2: 嗯，
0: 是一个相对小而美的小而精的这么一个校区，因为它校园很相对小，没有办法再进行宿舍或者教学设施的扩建，所以我们现在学校整体的发展趋势是把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往我们的新校区沙河校区来进行搬迁。
2: 嗯，
0: 那我们沙河校区呢是建在昌平区的沙河高教园，
2: 嗯，
0: 和同园区有九所高校，这个校区呢我们是2009年开始启用，
2: 嗯，
0: 目前已经进驻到我们沙河校区的有十四个学院，
2: 嗯，
0: 也就是大部分的学院现在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都已经整体在沙河校区，
2: 嗯，
0: 沙河校区整个的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环境，都比学院南路校区是要更好一些，
2: 嗯，
0: 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就是它离这个市区相对远，
2: 嗯，
0: 虽然是在物理距离上比较远哈，但是它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我们现在有昌平线，直接可以从我们学校连到城区，然后呢，昌平线。今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车南移了，以后两个校区之间可以直接通过昌平线来进行通勤，
2: 嗯嗯，
0: 那么学校呢也有校车往返两个校区来进行通勤，
2: 嗯，
0: 所以学生们如果说选择了在市区里边的一些学校一些单位实习的话，就可以通过地铁或者是校车来进行通勤，
2: 嗯，
0: 从交通上还是比较方便的，虽然物理距离比较远，
2: 那广迪老师呢？广迪老师，
1: 沙河校区那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教园，
2: 对
0: 对，
1: 其实非常非常方便，很多高校其实都在那块，
0: 九所高校在，
1: 对，而且是高教，这个高教的这种氛围感是非常强的，
2: 嗯，
1: 而且我相信那个未来的这种相关的配套应该是非常非常完全了，因为孩子在那上学了嘛，
0: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其实问题不大，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对，是的，
2: 嗯，
0: 我们选更多的是考虑孩子他的职业兴趣，
1: 嗯，
0: 他未来的职业规划，
1: 嗯，
0: 至于在哪个校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靠后考虑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现在的高校的这种尤其是新建的校区，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准已经
0: 是的
1: 跟以前不同而遇了，
2: 对对对，哦哦，
0: 学习条件是比学院南路校区是要好不少的，
1: 对，
2: 嗯，
1: 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新上大学生来说，
2: 哦，
1: 更重要啥呢，
2: 嗯，
1: 应该抵御诱惑，
2: 对，
1: 这个当然更重要了，对吧？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那没有空调，我们宿舍那天，你要想通过风两块，你还得搞对门也得开开，串堂风才行。
2: 对对对，现在真的幸福感满满了。
1: 所以现在对于很多优秀的孩子来说，抵御诱惑反而更重要。
2: 对，
0: 因为整个沙河高教园区，它整个商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完善当中。
2: 嗯，
0: 在旁边沙河镇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一个商圈。
1: 嗯，
0: 所以呢，同学们的所有的生活需要，在整个在沙河校区，在沙河高教园都是可以满足的。嗯，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1: 而且那块儿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跟不同学校你还可以建立一个联谊，
0: 哎，
1: 这个是很好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从自己学校出来，然后跟比如说跟一些工科学校，北航啊，跟一些其他的北优啊，
0: 对
1: 吧？
0: 对
2: 对，
1: 哎，
2: 对，
0: 还有北师大，外交学院，
1: 嗯，
0: 距离都很近，
2: 嗯，做一个很好的链接，
1: 嗯，
2: 然后。也有家长问说，这个问一下两位老师哈，就从选学校转向这个选专业，然后财经类的院校其实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那中财在专业的这个梯度包括保体志愿调剂规则上有没有什么给家长提的建议，嗯，
0: 好，那我那个给各位听友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设置，
1: 嗯，
2: 好，
0: 我们刚才也跟各位介绍，我们总共17个本科生培养学院，
2: 嗯，
0: 有50多个专业，
2: 嗯，
0: 这50多个专业里边呢，我们国家一流专业就占了35个，
2: 嗯嗯，
0: 然后北京市一流专业我们占了13个，另外呢，我们有2个国家级的国家级的这个叫特色学科，从整个专业的这个建设来说，我们学校是非常强的。
2: 嗯，
0: 那我们最新的这个软科的专业排名哈，我们学校50多个专业里边有16个 A 加。
2: 嗯，
0: 18个 A， 总共上榜的专业有50个，所以几乎我们所有的专业都上榜了。

0: 都在 B 以上，所以从专业建设、从学科建设来说，我们是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学校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我们采取了这么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人才培养模式，包括我们的大类培养。我们的联培项目，我们的双学位项目，这些我们在给学生面对黑龙江的考生，我们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投放，这个大类招生有几个大类的招生，然后呢联培项目，我们学校从去年开始，在黑龙江投放这个联培项目，我们四个联培项目里边会在黑龙江投放三个联培项目。然后除了联培这样的跨校的强强联合之外，我们校内还有自己的这个强强联合。我们现在学校校内已经建立了6个强强联合，学院和学院，校内学院和学院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项目有6个项目。那么这六个项目里面呢，有3个项目去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这个投放了我们的招生名额。这个是去年是投资学加大数据管理，这是这个管工学院的这个专业。然后法学加会计学，这是法学院和会计学院联合培养的。还有法学加工商管理，也是这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培养的这么些项目。
1: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如果你报考这个中央财经学院，你接受的这个教育真的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和几年前我感受到的就有很一个升级性的一个变化。然后家长们其实现在想法们也非常的和以前家长不太一样，也尊重孩子的这个独立啊、个性化的选择呀。那有家长问说，现在这个毕业后的发展怎么样？就是想问问本科这个本校的毕业生直接就业或者考研深造有哪些这样一个建议？
0: 这个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就业，从整体上来看，还是很不错的。首先呢，我们目前直接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其实从整体上来说数量是不太多了。因为大部分的学生，超过60%的学生会在国内升学。另外还有一部分学生，大概10%到2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出国出境留学。所以对，所以真正要面向就业市场有就业意愿的学生，大概在20%左右。然后呢，这20%的学生里边，还有一部分学生在摇摆，我是二战呢，还是就业呢？所以真正是在本科阶段要进行就业的这些学生，是非常就相对少了。我们学校现在就业的主力军是我们的硕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是非常好的。那么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学校毕业生的整个流向，它的这个行业也非常有特色。整个我们毕业生流向金融行业的是数量是最多的，会占到我们毕业生的40%左右。然后呢，就业单位呢，更多的会集中在国企，也包括央企，国企包括央企，
1: 央国
0: 然后
1: 企。
0: 央国企。然后有一部分学生呢，会选择进入到我们体制内，比如说我们各级这个政府机构，我们的事业单位，也包括高校，这样的一个单位流向。那么就业地区呢，还是以北京市就业为最主。
1: 没准
0: 北京的我们现在的校友我们现在从建校到现在有19万的校友，这19万的校友里边，超过一半的校友在北京就业。然后江浙沪地区大概会占到11%多，然后广东地区也占到11%多，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就业，我们的校友加起来已经超过70%了。就集中
1: 这个校友圈都非常集中，
0: 非常集中，
1: 大部分集中在北京，然后江浙沪集中一带，广东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就业的环境，然后也是非常好的就业的城市。那我们从家长角度来看，我知道中财的这个校训是忠诚、团结、求实和创新。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校训来育人，那孩子在自主探索的模式中才日常的教学更偏向于哪一种培养的风格呢？孩子在学校当中会锻炼哪些的核心的能力呢？
0: 我们在学生的培养过程当中，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首先他是要掌握相应的知识，理论，这是他的一个，他的学业能力是我们首要关注的这么一些能力。那么在保证学业能力能够得到提升的这个前提下，我们会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我们从校训引申出来的，我们对学生的整个培养的要求。所以我们不管是从课程设置到社会实践活动的这些安排，以及校内的各种文体活动，也包括我们校外给学生提供的这种志愿服务，全部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校训、我们的培养模式要求来给我们学生来进行安排。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
2: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上午的1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办考季特别奉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听了这首《同桌的你》，我觉得很多人还想再回大学回炉一圈也欢迎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微信公众号长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啊、金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有很多全国各地的考生家长在关注节目啊，通过手机网络或者视频号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节目。另外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说出了高三的各位家长学子可以加入我们这个7晚8天的啊高大衔接的夏令营的性价比的活动哈，是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的这样一个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自授课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财商的培养、职业规划等多项的这样一个本领的学习，一站式做好入学的准备。那广迪老师也说一说，为什么孩子们需要这么一个啊学习啊？
1: 就是从高三毕业一直从高三毕业一直到大学生活之前，可能孩子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那么很多孩子现在说白了，大学当中可能是比如说要么是瞎花钱，要么是不花钱，
0: 对对对，
1: 怎么去正确引导孩子这种财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可能需要提前的一段的这个训练，
0: 那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哈，名额是非常的有限，报名咨询电话18646008831，18646008831，18646008831。说到这个财商的

0: 培养，我又想到中央财经大学了啊，这个财商培养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家长很注重财商的培养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各种的活动啊，包括这样一个就是通过各种学习方法啊，包括看书的选择，都会偏向财商，因为好多孩子对于钱这个概念是一无所知的。
1: 因为我的深处感觉就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
1: 以前呢，可能说你像我小时候可能花5分钱买一个什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现在就不可能了，现在孩子对于钱可能有的有时候没有概念，
0: 对对，
1: 他玩的钱是多是少，是吧？所以说他可能就需要提前的去给孩子培养，告诉他这个是哪些是可以花的，哪些是不可以花的，或者哪些是要你自己控制的，对吧？我觉得这个话题好像跟今天这个咱们这个学校还特别贴合。
0: 就是我们希望的不是你的梦想说，只是说我想成为有钱人啊，我想嫁个有钱人，而是你自己真正会有这样一个赚钱的能力，
1: 你自己能驾驭，
0: 对对，你有爱的能力，对，好，我们继续聊一聊，陈老师，
2: 好。刚才各位也都很关注我们学校的这个学校的整体的情况，也很关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设置，我们的就业情况，那么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设置当中，我们在近两年的这个咨询工作当中也发现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考生们很关注我们这几个复合式培养的项目，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联培项目，刚才也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现在接着呢给各位听友再进一步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这个几个联培项目。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探索跨校的联培项目，我们第一个联培项目是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培养的金融学加英语的这样一个联合培养的项目，那么今年是我们第一届毕业生，今年这个学生的培养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第一届中央财经大学的10家大学生里边有其中的冠军就是我们金融学加英语的联培项目的学生，非常的优秀这些孩子们。那么从2022年第一个联培项目成立以后，我们接着在2024年和北航和北理工，接着我们培育了3个联培项目。那么其中和北理工联培有2个项目，这一个是人工智能加税收，一个是人工智能加保险，那么这2个联培专业我们去年在黑龙江投放的是人工智能加税收，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另外一个项目，第3个项目哈，是我们和北航的联培，是金融科技加计算机，是用财经类的专业加上工科专业这样来进行联培。那么联培的学生呢，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便利，大一第一年是在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来学习，然后大二会到联培学校的联培校去进行学习，然后大三大四再回到中央财经大学学习。那么这些联培的学生们，他们是同时具备2个校区，具备享受2个校区所有教学资源和科研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他们同时具备2所学校的这个学生卡，所以呢这2所学校的教学资源生活设施他们都是可以同步享受的，然后毕业的时候呢，这些孩子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上是同时盖了2所学校的校章和2所学校校长章，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0: 这个了不得，是吧？
1: 这两个学校，北航和北理啊，北航和北理在黑龙江的分儿已经就是夸张到只有几百名才能到，对吧？然后。你在央财上去之后，然后你通过这个联培项目，你可以有一年卷着你的铺盖卷拿大茶缸子，对吧？到这个北航或者北理的校园里去学习一年，他们那边会给这个校园卡，会给饭卡，
2: 对
1: 吧？跟北航的学生这个一起学习一年，这个机会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或者只有北京能想得到了。
0: 对对对，太幸福了，我真的觉得，
1: 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我都觉得有点那个
0: 羡慕，满满的羡慕，是吧？那也有家长要问广宁老师说，今年报考其实竞争也蛮激烈的，结合往年的招生规则，那分数处于不同段位的学生报考咱这个中央财经学校，应该怎么合理规划一下这个志愿的顺序呢？规避一下这个 漏报的风险、嗯、
1: 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对于家长考研来说要看趋势，
0: 嗯，
1: 不能去刻这个叫刻舟求剑，
0: 嗯，
1: 对吧，
2: 对，
1: 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两年的这个央财的这种分数啊，整体来说是稳步向上的，
0: 对，
1: 所

0: 所以
1: 是
0: 说
1: 这样
0: 呢，
1: 的。
0: 你不能以这个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对吧？更早的这个位次去看。那么，我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你在一个全省这个五六千名的这样一个水平，你就可以去尝试去报央财，或者去尝试去冲击央财。那么央财的话，我觉得这两年的分数肯定是在5000以里左右。所以说你这个位次可以冲击一下。然后对于央财的这种比较好的专业的情况下，那么我希望大家还一定要去预留分数。你要像刚才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好的这种联培北航北理的联培项目，那么我觉得你要在4000名以内啊，甚至3000名以内，那么你可能录取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大一些，对吧？当然，这个你这个位次报央财这个专业，我个人认为也值得当，也值当，也值当，因为我去年就有孩子录到了这个专业当中去，对我的反馈来说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没有任何的一丝这种后悔的这种都是一直在说这个非常值得啊，而且的话，校园的培养啊，学校的培养以及未来发展，其实他现在大一就能看到一个大概一个方向了。
2: 确实像刚才广迪老师说的那样，我们这两年从2024、2025年这两年的录取分数来看，是在稳步提高的。我们去年2025年在黑龙江的录取分数线，物理类是607分，它的整个省排是4925名，最高分我们录到了628分。这样一个，
0: 那就是两千
2: 对
0: 四百名，
2: 两千四百多名
0: 四百多名，
2: 啊，2400多名。历史类呢，我们最低分录到的是619分，省排是367名，然后最高分呢，我们录到了627分，大概是200多名，200多名。然后在整个这是我们统招的线，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线稍微比我们的统招线要稍微低一点。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去年物理类最低分招的是585分，省排是8689名，最高分招到了595分。然后历史类的中外合作办学，我们是最低分招的是592分，省排是1102名。是这样一个录取的分数。那刚才我也跟各位介绍我们的这个联培项目，确实联培项目是我们这个招生里边分数相对高的。我们去年和北理工的人工智能加税收的录取，这个考生是这个分数是618名，618分，省排是3537名，然后北航
0: 金
2: 加
0: 融
2: 我
0: 科
2: 们
0: 技，
2: 的这个金融科技的这个联培这个分是比较高的，625分，省排是2752名，这也是确实是比较高的分数。
0: 刚才陈老师说到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正好有家长在问，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证会标注联合办学字样吗？这个毕业证什么样的？
2: 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证是学生有3个证。因为他是计划内招生，所以他招进学校以后，他就是我们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
1: 对，
2: 从学籍上，从所有的学习待遇上，他就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
0: 一模一样。
2: 所以一模一样的，所以他首先具备中央财经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他的学位证。
0: 学位证。
2: 另外呢，因为他是中外合作办学，他同时毕业的时候还可以拥有外方学校的学位证，也就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商学学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位证。国外没有毕业证，国外只有学位证。所以它是有3个证。
1: 那一流的学科、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社会服务，哈，也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就我很看重老师的这样一个选择。能不能介绍一下中财的这些大尖儿的老师，哈，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求学的环境？
2: 我们学校是非常注重师资培养的。首先我们自己的老师这个师资队伍的实力就很雄厚。我们从老一代教师来看，我们国家一些著名的这些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在学校任教，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著名我们国家的财政学的奠基人姜维壮教授，那这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些老的师资，也是我们学校的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那么现任的这些老师，现在在岗的这些老师同样也非常的雄厚，包括我们的前校长，我们的王广谦教授，我们现任的校长，我们的校长，都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学者， 大家很熟知的一个概念，叫心智生产力，就是我们的陈斌开副校长

0: 他首先提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整个从老师的队伍建设上真的是非常强。我们有30多位享受这个国务院政府津贴的这样专家，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像国家的重大人才项目的这些老师，百千万工程的老师，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市市的先锋等等，我们的老师获得了众多的这个赞誉。此外呢，我们不仅立足于校内啊，我们还聘请了很多的校外专家，包括国外的一些一流的经济学家和学者担任我们学校的学术委员，我们的名誉教授，我们的客座教授，我们的兼职教授，以及我们的这个导师，我们的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些校内外的导师。那么在我们聘请的这些校外这些专家和学者里边，有多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到我们学校来开这个讲座。我们马上2周之后林毅夫就会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个开讲座。现在这个讲座的坐席都已经被一抢而空了。
1: 你说这些中才的孩子多幸福哈，他真是在金字塔尖上，他面对的人，他面对的这个校友，面对的老师，都是让很多普通学子就望尘莫及的。
2: 是
1: 吧，
2: 有一句话感觉就是，出了校园之后，你再想见这些人，你可能花钱都找不着。
1: 对啊，对，真的是啊。所以电波前的各位在学生家长们，你可以说，如果你的孩子这个成绩达到这样一个中才的标准了，你可以着重去关注一下中央财经大学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教学环境，还有包括你面对的老师是谁，你的导师是谁，你身边的朋友是谁，这点真的太重要了。
2: 我觉得我这儿有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这个问题直接问的就是咱们今天陈老师。他说体育经济和信息管理这个专业出路，就是未来的这个大概一个出路吧，就业啊，升学。
0: 好，感谢关注我们体育经济管理专业。我们整个体育经济管理专业在学校的众多专业里边算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我们从200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学生，但当时叫体育经济专业。后来呢，我们慢慢把这个专业名称从体育经济，然后扩展到体育经济管理。那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也是按照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招生录取分数线这样统招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它是工商管理下的一个专业，一个二级专业。对，二级学科，它不是体育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下的专业。所以呢，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拿到的学位是管理学的学士，是管理学学士。那么学生的就业，目前我们培养这么多届学生哈，有那么几个趋向。第一，学生们可能因为在财经平台上，在财经院校进行培养，所以大概接近40%的学生还是到了我们的金融机构。到了金融机构，
2: 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个前面两个体育
1: 体育经济，
0: 对的，我们不受体育这两个字限制。
2: 对，
0: 从就业市场来看，我们不受体育这两个字限制。可能更重要的是侧重后边经济和管理。所以在中央财经大学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们仍然有我们有40%左右的毕业生是到了这个金融领域，包括银行，包括券商，包括这个
2: 投资基金
0: 都有。公募、私募基金都有，都有，也包括保险，包括保险，也包括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那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有学生在分布。那么此外呢，有一部分学生的走向呢是到这个政府机构和这个企事业单位，比如说考选调，考这个公务员，然后进事业单位。本科毕业生我们目前还没有进高校的，但是我们的硕士毕业生我们已经有超过10多名学生在高校里边任教。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个就业情况。那么还有一部分学生呢也选择进了我们的体育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就有我学生在这个黑龙江省体育局和哈尔滨市体育局就业的。
2: 我想说一点，陈老师本身就是硕大和博导，他自己带学生，所以他完全了解自己学生的一个毕业趋势。而且去年我就问过陈老师，陈老师非常自豪地跟我说，说我带的这些学生就业没有差的。
0: 对
2: 对，
0: 是的。
2: 所以说，科学家长这个专业，不用有任何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负担。
1: 对对哦，啊，真的是让我就是也是开拓我的视野。就是您说老师，
2: 有个家长说的这个转专业的话还是特别说呀，有很多家长在关注这个事。
0: 首先哈，转专业需不需要转哪个专业，好，我们分开来说。第一，需不需要转，我顺带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录取政策。我们从2024年开始在哈尔滨的这个在黑龙江的招生录取政策就是专业6保1这样一个政策，不调剂了。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6个专业来进行填报，这样你按照你喜欢的专业进的学校就不再需要这个转专业了啊，这是需不需要转的问题。其次呢，这个能不能转的问题啊，能不能转这个取决于你具不具备转出的条件，能否通过转入考试，也就是转出有条件，转入有考核。每个接受这个转专业的这些专业，它都会设置一定的这个门槛，比如说对它的平均分、它的绩点对平均分有要求，是否挂科有要求，然后呢，你的英语学习能力、你的数学学习能力也有要求，有可能有单科的要求，有平均分的要求，另外还有不允许挂科的要求。就首先你得符合转出的门槛条件，其次你得通过转入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这两个条件你都满足了，那你就可以转专业。
2: 我觉得转专业这个吧，家长不用过多的去怎么说提前担心。
1: 对
2: 对，
1: 因为
2: 央财在黑龙江的招生呢，它其实是它的招生类别啊，就是有的学校是大类招生，有的学校是的专业招生，有的学校是小类招生。你看央财给黑龙江投的计划，要么是单个专业，要么是小类招生。什么叫小类招生？比如说金融学类里面这俩专业，金融工程、金融科技，这俩专业的本科阶段的课程相似程度，我往多了说80-90%得相似，对吧？所以说你基本上你选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说，哎，我上这个，我想上那个专业，然后被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专业录取，这个我觉得在央财来说很难。
0: 对，我们还是比较关注考生的这个需求的，
2: 是吧？
0: 所以我们从专业投放上是真的是非常有诚意的。
2: 对，所以说都是单个专业，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就能上到你这个相关专业。
1: 对，心仪的。
2: 所以说刚才我私下刚才问陈老师，我主持人也问陈老师，就是转业人多，其实转专业央财转专业人数并不多，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孩子已经录到了自己心仪专业，他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安安心心的学自己的专业，对吧？规划自己的专业方向了，他没有必要说我大一我再去再改一道，然后再重新学，就他没有这个担心了，基本上。
0: 对，另外我们还设计了这个辅修专业来弥补考生入学时候，比如说选专业的一些遗憾，以及转专业没有成功的一些遗憾。我们给学生提供了法学、金融学和会计学这3个辅修专业。所以也是我们学校很受欢迎的辅修专业。
2: 对啊，这3个专业本身就是央财最王牌的专业。
1: 对，到这个学校你真的是全面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
0: 然后在学校这样一个财经学校平台里边，即便比如说我某个专业我没有选它，但是因为课堂是公开的，你仍然可以
1: 对
0: 啊去旁听其他专业的课程，
1: 只要你想，
0: 对，只要你想，只要你要学，这个所有的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是公开的，
1: 是一个特别开放性的大学，是不是？那有家长说，我刚打开这广播，说一下这个招生的咨询方式吧，然后我们想去详细了解一下怎么办。
0: 招生咨询方式是这样，我们首先可以登录我们学校的官网，官网上有我们招办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网页。此外呢，更方便的是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大家可以搜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招生办。然后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号。我们有公号，我们还有视频号。我们还有微信小程序。在这3个微信的平台上是可以非常方便的查阅我们学校的所有专业信息，我们的招生计划，我们往年的招生计划，我们的录取情况，以及各个专业的介绍。我们视频号上还有院长带你选专业这样的一个回放。
1: 太棒了，就是也非常的全面啊。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陈老师，就面对电波前这么多听众，还有视频前这么 么多，家长朋友说一下您作为这个中才的老师，看着一茬茬学生哈，从最初的这个陌生到熟识，到建立深厚的情感，到接下来某一天说，哎呀，这是我的老师啊，就是感觉特别惊讶，你会有那种逃离。

0: 满天下的感觉到每个城市包括世界各地可能都会遇到自己的校友，然后也会有那个满满的亲切感和幸福感啊。面对今年的新一届的考生和家长，能不能说出你的一些心里话和祝福？
1: 首先我作为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我是非常自豪的。真的是每次面对我的校友我的毕业生们，我心里感觉到是满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同时也非常有成就感。那么面对2026级的这些考生们，我们希望只要你有志于国家的财经建设，只要你有志于加入关注国家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状况，那么欢迎加入我们中央财经大学，也欢迎大家报考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希望今年9月份我们能在北京相见。
0: 陈广迪老师呢说说你的祝福。
2: 我觉得首先中央财经大学在黑龙江的这种招生诚意是满满的，然后他的培养的模式和培养的方案是好好的。同时呢这个央财的这个毕业生的出路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说从这么几点我觉得黑龙江家长就像我之前说的，包括我自身的体验也是，黑龙江家长对于央财的这种关注度和期望都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好，那我想说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秉持着忠诚团结求实创新的这样一个校训啊，深耕财经教育，为学子搭建了一个非常棒的非常优质的成长平台，也祝愿电波前的所有高三学子能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都能如愿考取你的梦中情校。你就会

啊，中午的11:5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这位嘉宾哈，中央财经大学的招生办的老师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和他一起交流，你会觉得谈吐啊、气质啊、整个中财给你的感觉啊，真的是一流学府啊。同时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高三家长可以注意一下这个7晚8天的高大衔接的夏令营啊，性价比拉满，是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的生活和学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我们先电话连线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情况。你好，王长松。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庆高速庆东站封闭，水大高速水化至内行方向五通匝道封闭。因养护施工，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K1137 至 K1207-5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双车道，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咨询，也可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5: 嗯，好，谢谢您，辛苦了。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聆听，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生活资讯，那5月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圆满收官，本届展会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526项产品的首发首秀，展会围绕着向心向实向智举办近百场的精准对接活动，推动合作从传统贸易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拓展。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近期开展了窗口单位的非法中介集中整治活动，重点打击价考作弊、买分卖分、虚假代办等违法行为，通过宣传引导、优化便民服务、联合执法、常态化的巡查、完善长效机制五项举措，全链条铲除非法中介滋生土壤。就是在昨天5月21号，黑龙江省卫健委召开了时令节气营养健康的主题发布会，同时发布了今年全民营养周的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主题以及系列的宣传活动安排，相关专家还针对重点群体膳食调养做出了专业指导。那五月中旬以来，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的这样一个300多株牡丹进入了盛花期，花内的这个园内的花色是非常的丰富的，形态各异，尽显花中之王的风采。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哈，数千株牡丹花团锦簇，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据了解，园内20000多株这样一个芍药也含苞待放，预计是5月底将接力盛开，整体花期将延续到6月下旬。所以电波前的你可以去哈尔滨的这个森林植物园好好的感受一下。那随着东北超赛事进入倒计时，二城区也掀起了备赛热潮。那球迷团队分组集结，统一队服和定制这样一个助威的道具啊，排练多版本的加油口号啊，将全力营造一个热烈的主场氛围。摄影爱好者们也是全场记录场馆的改造和城市的换新细节，通过短视频传播城市的风貌，社区同步推进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那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为观赛的群众提供一个指引便民服务，全方位的护航赛事，尽显东道主的热诚。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请找925。我们说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刚刚那首歌来自家乡歌手李健的《传奇》哈，他的声音真的是午间时分里最好的一种疗愈。你会觉得听着歌啊，想象了家乡的美景，哎，特别的美妙，那种低调的奢华感觉哈。那五月下旬的哈尔滨真的是暖意盎然，而且满城的丁香芬芳萦绕哈。那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奔波呀，正好借着这段午休的时光，大家可以放松身。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的4月初6。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关注哈尔滨本地教育的最新动态啊，日常生活的一些小贴士啊，周末休闲逛街的打卡地啊，短途出游的一些旅行攻略，还有就电波前好多听众关心的周末去哪儿啊。那这个时间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们一起互动，微信公众方式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想和你聊一聊，就是忙碌的生活里边，就是你会用哪种方式给自己放松和解压？好多人说太累了，太忙了，太辛苦了。那通常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啊放松、解压、打气嘞？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再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哈同步在线直播。

听着温馨的老歌，有听众说平时放松的方式是下班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看看江景，觉得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吧。还有听众说空余时间就是陪孩子一起读书玩耍，觉得陪伴孩子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很好的放松方式。还有听众说周末就喜欢开车去哈尔滨的周边转一转，沿途欣赏美景，心情格外的舒畅。还有听众留言说闲暇时最爱逛的是一些特色的小店啊，吃点美食啊，味蕾满足了，心情也会豁然开朗。也有听众说工作之余听听老歌，怀旧的旋律总能抚平内心的一些浮躁。还有听众是在家打理花草啊绿植啊，看着生机勃勃的那些植物，内心会显得平稳啊，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这两天哈尔滨的这个温度是非常的舒服，特别适合你走出家门，也特别适合周边游。哈尔滨周边的帽儿山呐、平山呐、香炉山啊，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秀美的，无论是登山还是徒步都可以是放松身心，恰到好处。另外近郊哈、有很多公园可以去拍照打卡呀、休闲漫步啊，都是非常的美好的体验吧。所以我就觉得周末的时候啊，一定要走出去哈、走出城市，亲近自然的风光，缓解你日常的压力。

说到周末的休闲去处，我真觉得哈尔滨的音乐广场那个公园特别的美好，个人超级喜欢。还有就是群里的湿地公园啊，群里的丁香公园也是充满着花香，特别适合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欢乐的放松一下。另外像哈尔滨的儿童公园啊，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啊，还有江边漫步啊，都是你可以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再说一下，若无闲事挂心间，便是人间好时节。

另外就是初夏时节，6月5号出发，两晚三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一起轻松去宝清。先记好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个时间哈，是宝清的上万株的知音花海全面开放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由浅粉深粉、白色、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另外就是整个行程的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那无论是住宿还是美食的享味哈，都是让电波前好多听众觉得超级好，然后一路上都会非常开心的行程。那两晚三天，6月5号出发，听友专属价是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因为我再说一下，过了高考那个时间，好多家长孩子都会接二连三的出门，那个时候就是旅行的高峰期了。现在出行是避开高峰，好好的非常轻松的享受你的周末休闲生活。

0: 请你放子花上、
1: 这里是有事请找九二五，中午这个时间就想和大家一起慢慢的放松一下彼此的心情、下午还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来面对下午的工作和生活、有听众说放松的方式是工作之余啊，就是打球运动了，
0: 我想走路一场，
1: 挥洒汗水之后满身的轻松。也有听众说特别喜欢在家啊，整理家里的环境哈、干净整洁的房子住着格外舒心。这个也提示我自己一下哈、要回家打理一下了。也有听众说找上好朋友逛街聊天吐槽，倾诉彼此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哈、也觉得挺解压的，就是一起去就是吗？都是别人的错，没有自己的错。也有听众说每天晨起进行晨练，就觉得好像一天被拉长的感觉。
0: 在画上绿林和青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解压方式，我觉得认真的生活，好好的感受当下，就是享受生活当中的一切美好。

这首歌叫做《珍重》，也特别送给电波前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生活里边真的要时时的珍惜当下的美好，时时的关照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同时也能够把你的爱能够给予身边更多的朋友哦。好吧，都说人生何处不相逢，谢谢你的聆听，希望下一个转角处我们可以说嗨，很高兴认识你啊。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32+645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32+645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收听关注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0: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风力较大，阵风6级左右。23号全市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8级，高海拔区域或空旷地带局部地区9到10级。对于大风防范的防御指南，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还要妥善安置好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另外呢，相关水域水上工作和过往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还有就是行人朋友啊，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还有就是相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以及草原防火的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和大家介绍哈尔滨交警发布东北超观赛出行指南。5月23号，就是明天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启幕。哈尔滨市阿城区为黑龙江赛区的核心举办地，为保障赛事期间交通顺畅，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指南，比赛日15点到18点开通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乐松广场、人民广场4条免费接驳专线，持赛事凭证即可乘车。赛场周边规划3处社会车辆停车区，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呢需要按规停放，错峰往返啊。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发布针对于东北超啊这样的一个观赛指南啊，有这样的一个出行提示，4条免费的接驳专线啊，有4条免费接驳专线，在比赛日的当天啊，比赛日下午3点到晚上6点啊，从下午3点到晚上6点啊，在这个时段之内开通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乐松广场、人民广场4条免费接驳专线，凭赛事凭证即可乘车啊。另外呢，在赛场的周边也规划出了3处的社会车辆的停车区啊，建议市民朋友可以优先。

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果您驾车出行的话呢，要按规定停放，错峰往返。相约东北超，高速路费交头补，为哈尔滨队加油。东北超开赛在即，这次赛事呢由哈尔滨鸡西联动办赛，共促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助力赛事的热度提升，推动交旅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龙江交投推出高速公路通行费补贴政策。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寻人寻物、事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19002。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中俄博览会收官日，市民开启逛吃扫货模式。5月21号是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市民纷纷来到展会现场参观选购。展会现场展品价格实惠，到场市民呢开启了逛吃扫货模式。相比购物的市民，还有一些市民朋友呢是更加喜欢参观拍照，骑雪地摩托来威风一把。连续14年赴约，哈尔滨文化产业馆亮相深圳文博会。5月21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哈尔滨连续第14年参展。406平方米的哈尔滨文化产业馆全新亮相，展馆以丁香紫、冰晶蓝为主色调，融入了城市地标元素，设置4大核心板块，运用裸眼 3D、V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下雪打卡、云游冰城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示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的产业活力。

京城公安靶向手法，收好医保钱袋子。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近日聚焦医疗从业者、参保群众、老年群体三类重点对象，开展靶向普法宣传。民警面向医疗、药店从业人员，明确欺诈骗保行为法律边界，督促规范诊疗、售药流程结算，向普通群众拆解常见医保诈骗套路，提醒医保卡仅限本人使用，针对老年群体讲解专属骗术陷阱，指导安装反诈 APP， 全方位提升全社会医保风险防范意识。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

0: 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13: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哈尔滨交通广播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着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音专属团，我们即将再度出发，赏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也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们错峰出游，观赏樱之花，全年仅此一团。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可以轻松的和我们来一次，这个周末的微旅行。那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樱之花海已经全面盛放了。那只有在宝清，大家才能够观赏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足足啊面积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更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出游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全程的旅拍记录啊，给大家来留下旅行当中最珍贵的记忆，帮大家来定格初夏最美的瞬间。那这片非常震撼的知音花海呢，每年只开这样一季啊。那我们今年定到的出游团期呢是6月5号，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那大家知道这个花期就是转瞬即逝的，要错过今年可能大家就看不到啊，今年就看不到这个知音花海绽放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了。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去观赏一下，想去亲眼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话，那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出游行程。再和大家介绍一下，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那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688元。那除了我们看啊，观赏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呢，我们去一次宝清也要把当地的精华景点都带大家啊，这个观赏一遍。比如说有登文昌阁，这个文昌阁也是非常有来头啊，它是1:1进行还原的黄鹤楼盛景的啊，这样的一个文昌阁，大家可以登高望远，还有呢可以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有这个小镇大集，大家也可以重温一下旧时光，还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的一个翡翠湖啊，有好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宝清这有一个非常美的翡翠湖啊，大家也可以泛舟湖上，那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您可以去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我们的行程为大家安排的是既丰富又不特种兵啊，又不让大家去赶行程，还有就是我们全程的特色美食不重样，带您的每一餐每一顿啊，您品尝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特色。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江鱼啊，地道江鱼每一顿都不重样啊，让您玩得好，吃的也过瘾。那宝清线路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可以说是口碑团啊，那好多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过宝清，那回来之后都是啊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们宝清的这个品质，通过宝清那一次出游啊，对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啊所发出的国内的线路以及省内的线路都是非常的有信心，也多次和我们一起啊再度出游，所以我们宝清的这个线路呢也

真的，收获了好多听众朋友的信任。那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依旧得到了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融媒体中心的支持啊。那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啊，当专属的导游，为我们介绍行程啊，介绍景点，整个全程没有自费啊，不购物，听友专属的价格，没有涨价啊，没有涨价。那住宿方面呢，两个晚上，一个晚上住洲际酒店，一个晚上住宝清县宾馆，所以都是非常舒适非常安心的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价格，三天两晚的时间，三天两晚，6月5号出发，7号返回啊，三天两晚，听友专属价888元，888元，1米2以下儿童的价格688元啊，688元，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景点的门票、导游啊，我们说跟拍为您记录精彩瞬间的啊，这样的一个专属跟拍，还有呢，得到了政府补贴，我们包含在内了888元，888元啊，儿童的价格是688元，让大家真正做到了拎包就走啊，省心又省力。报名热线0451-8799-7337，0451-8799-7337，82119002。82119002，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抢位，跟925我们一起去观赏一次限定版的四色知鹰之约啊，赏龙江初夏最美风光。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0.

0: 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442+6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20+9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20+9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下午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10: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风力较大，阵风6级左右。23号，全市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8级，高海拔区域或空旷地带，局部地区9到10级。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工作或过往船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行人注意尽量减少骑自行车出行，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了解一组本地资讯。首先来关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3000余株牡丹迎来盛花期，邀市民游客共赏国色天香。五月的冰城花香满城，连日来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内牡丹芍药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刻，园中引种栽培的中原牡丹、紫斑牡丹以及从国外引进的牡丹200多个品种、3000余株已经陆续进入到盛花期，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紫的若梦，在满园繁花竞相绽放当中，展现出来花中之王的国色天香和雍容华贵，也引得很多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徜徉在花海当中拍照留念。走进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它的牡丹芍药园当中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据园方介绍，牡丹芍药园始建于2003年，占地2.2公顷，经过多年引种驯化和精心培育，如今呢已经成为哈尔滨市民赏牡丹的首选之地。园中的牡丹品种还涵盖了中原牡丹、紫斑牡丹以及从国外引进的各种优良品种，花型丰富多样，有单瓣的，有重瓣的，还有台格型的，多种形态。花色呢，也包括了红色、粉色、白色、紫色、黄色、绿色等色系。部分品种呢，更是兼具复色或者渐变效果，令人目不暇接。据了解呢，这些牡丹从五月中旬开始陆续开放，眼下正值盛花期，园中的数千株牡丹花花香四溢，盛开的牡丹花呢也是花朵硕大，花茎呢可以达到10到30厘米，花瓣的质地非常柔润啊，色彩艳丽，微风拂过，大家能够感觉到啊镇雅，这种非常清新的花香扑面而来。刚才我们说到的牡丹啊，牡丹之后呢会有芍药登场，花期将会延续到6月下旬。除了争奇斗艳的牡丹之外，在牡丹芍药园里边还有芍药啊这样的一个花种，同样是值得期待的。作为和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的名花，芍药花呢是以它的花朵硕大、花色艳丽备受喜爱。那据了解呢，园内的芍药一共是有80余种、2万余株，目前呢也处在含苞待放的状态了，预计在月底之前将会迎来芍药花的盛花期，届时呢牡丹芍药同源争艳，白红粉紫各色的花朵交织如画，可谓是牡丹芍药军国色，花开时节动冰城。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

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2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48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48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

0: 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也许随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14:36，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带来的2026城市升温计划，来解锁限于微旅行，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啊！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是宝清知鹰专属团赏世界最大知鹰花海，来体验生态度假之旅。这次出发的时间呢是在6月5号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那目前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知鹰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季节当中啊，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去赏花。那在宝清就可以观赏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般的鹰之花海。总面积啊，足足有50公顷，那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一样，所以大家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而且呢，我们的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当专属的旅拍服务啊，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为大家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留下非常珍贵的记忆。那这一片震撼的知鹰花海，它的花期啊，其实也是转瞬即逝的，时间并没有很长。那每一年呢，只有这一季的花期。6月5号是今年我们啊推出的唯一一个最佳观赏的团期。那之后呢，是大家可能就看不到这么大面积啊，这么壮观的知鹰花海了。所以呢，想亲眼来见证这片粉色奇迹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出行的机会。那除了我们来观赏绝美的知鹰花海之外呢，这次宝清的行程我们还有很多精华景点啊，当地的景点我们都会去到，有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我们会登高文昌阁来望远。那还有呢，去逛一下这个影视特色小镇啊，感受一下旧时光的魅力，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还有呢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我们也会去参观宝清县博物馆啊，还有呢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大家来了解一些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我们的行程安排的非常丰富啊，而且呢是劳逸结合，让大家不会特别的去赶行程啊，会玩的非常的轻松啊又丰富。全程的特色美食我们带给大家都是精心安排的，非常地道的宝清当地的特色，刚出锅的这种老字号的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呢就是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啊，每一顿都不重样，让大家不仅能够玩得好，还要吃得过瘾。住宿方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升级，一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啊，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入住都是非常的舒适安心。其实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宝清线路啊，也是发团过好多好多次了，也是口碑爆棚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出游线路啊。这次我们的行程呢，依旧由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联合来定制行程。那当地主持人呢，会为我们的听友来啊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啊，所以呢在补贴之后的价格，我们的团费也非常的可以说优惠吧，非常的优惠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888元一位啊，包含了我们刚才上述所说的交通啊、住宿、餐饮，还有所有景点的门票啊、导游啊、专属旅拍，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就这3天2晚时间，一价全含，没有额外的费用啊，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价格呢，只要688元，非常的省心又省力啊。由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团队啊、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小编或者是记者啊，那来进行带队，我们一起出游啊，整个的团队行程还是非常的有品质的。报名热线八七九。

87397211900287973311902 啊，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啊，名额有限，我们是报满即止啊。大家如果说想在周末的时间刚好有空和我们一起感受一次我们大美龙江省内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美景的话啊，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留位啊，87997337 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 82119002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53，今天下午版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来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天气转阴，伴有五级西南风，湿度呢是最大湿度32%，空气质量优。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5度。我们来看明天，明天呢，预报说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最高气温回落20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星期天转为多云了，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5度。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双休日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运动。好了，下周的上班天气，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你像下周一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周二呢转为晴好，最高26度，之后呢气温继续平稳。但是呢，现在目前还能看到从下周四开始有新一轮的降温出现，但是呢，因为时间还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新进变化。

好，时间指向了15:0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组资讯。首先是来看一条教育方面，在5月22号，也就是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的底线要求，在2014年相关的标准基础上迭代升级，从校舍建设到安全防范，再到生活硬件以及教学装备和教职工的配备。五个方面明确20条全国统一办学的底线，突出五育并举的导向，强化体育、美育和心理健康等配套保障，力争3年之内实现所有的普通中小学校全部达标。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5月21号，也就是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幕了。哈尔滨连续第14年来参展，406平方米的哈尔滨文化产业馆全新亮相。展馆是以丁香紫、冰晶蓝为主色调，融入了城市地标元素，设置4大板块。运用像裸眼 3D VR 等一些新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下雪打卡，包括云游冰城等一些新的体验项目，全方位来展现哈尔滨的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的产力活力。我们再来看中俄博览会，因为昨天呢是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最后一天，很多市民朋友纷纷来到了展会的现场来参观选购。展会现场呢，展品的价格非常实惠，到场市民朋友开启了狂吃扫货的一个模式。相比购物的市民朋友，还有一些市民呢喜欢参观和拍照，甚至呢会把这个骑雪地摩托也带过来威风一把。好了，回来我们再来看关于东北超。东北超开赛在即，这次赛事呢是由哈尔滨鸡西联动办赛，共促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助力赛事热度提升，推动交旅融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龙江交投推出了高速公路通行费补贴政策。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了，时间指向了15:1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关于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的10: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22号的白天，主城区包括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和巴彦等西部区域风力较大，阵风6级左右。23号，也就是明天，哈尔滨市的全市平均风力会达到4到5。级阵风呢是6到8级，所以对于我们内陆城市来说，其实如果风力超过5级，我们就感觉到风力特别大，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防风。这里还提到高海拔区域或者是空旷地带，局部地区会达到9到10级的风。好，另外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启幕了，哈尔滨市阿城区为黑龙江赛区核心举办地，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举办地，就是阿城。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的交通顺畅，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发布了出行指南。这里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像比赛日的15:00到18:00是开通哈尔滨站、哈西站，包括乐松广场以及人民广场4条免费的接驳专线，持赛事凭证就可以来乘车了。另外呢，赛场周边规划了3处社会车辆的停放区域，建议市民朋友优先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呢需要按照指示和规定来停放，错峰往返。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

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1: 15点30分准时，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已经请来了我们的嘉宾老师，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到直播。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看一下时间已经是5月22号了，高考在即，所以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这一系列的特别节目，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我们会在现场的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关于2026最新的招生政策，是不是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非常的关心。那我们今天呢，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东华大学，是东华大学本科招生宣传组成员美丽的星喜老师，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黑龙江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可以做客我们925办考季特别节目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所位于上海的双一流高校东华大学。
1: 星喜老师，您这次来哈尔滨有没有在街路上闻到那迷人的丁香花香啊？
2: 是的，上海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花了，然后感觉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市还是这个道路两旁的鲜花

0: 盛开，非常的芳香。
1: 对的，对的。一会儿我们下了节目，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欢迎您啊，在我们电台楼这个楼下走一走，因为当车开进来的时候，就能闻到那迷人的丁香花，这就是哈尔滨的特色啊！欢迎您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提示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比如说您想咨询到比如说东华大学是您心目当中的理想的院校，那这次呢，我们正好请到的是东华大学的静熙老师，为大家来现场做一些招生政策的解读。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啊，星星老师，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华大学办学的历史和基本的情况。
0: 好的，感谢主持人。那么东华大学其实黑龙江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可能更熟悉我们前身的名字，它的原名是中国纺织大学，这个是我们1985年到1999年的校名。我们是一所坐落于上海，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全国的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那1999年我们更名为大家现在看到的东华大学，目前本科生就读的两大校区分别是我们松江校区和延安西路校区。延安西路校区呢，位于上海市的市中心内环内，实习非常的方便。那松江大学城是我们2002年我们学校呢整体搬迁过去，这边呢风景非常的优美，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两个校区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我们本科生所在学院的不同。如果说考生朋友们选择东华大学，如果你是物理加化学组的，不管是一组还是二组，那你的四年即将在我们美丽的松江大学城这边学习。如果是我们历史组的同学，那就在我们的延安西路校区学习。整个东华大学呢，它的这个两个校区交通都是非常的便利，我们都有这个地铁呀、高铁呀等等。整个东华大学呢，它实际上不止是一所以纺织为特色的高校，当然纺织是我们2017年就进入到国家的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设计学、服装等专业也是非常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专业。同时我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金融和新闻传播的方向也发展得非常迅速。综合来讲呢，东华大学是一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
1: 刚刚呢是星熙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关于东华大学的介绍，包括它的前身，包括呢它现在所在坐落的这个两个校区的美丽的这个环境。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对于东华大学不是那么的了解，你比如说到这个纺织两个字，大家会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在专业方面受限，或者说呢我的孩子能比如说喜欢一些跟现在这个新时代接轨的一些专业，咱们学校有没有呢？我们稍后的都为大家一一来解读。那我们请星星老师跟大家说说啊，就是2026年在我们黑龙江东华大学准备招生的这个专业跟计划大概是怎么分布的呢？而且如果说比较一话的话，叫2025年是有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0: 好的，主持人，黑龙江呢是我们东华大学重要的优质生源省份。2025呢，我校总体在黑龙江录取了97人，其中普通的本科一批本我们是录取了76人，艺术类的考生有7人，高校专项计划有4人，国家专项计划10人。那这里呢也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东华大学积极响应教育部优本扩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2025年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全国招生的省份中扩招了100个招生名额。今年呢我们在2025年的基础上仍旧将扩招110个本科的招生名额。那今年我们相信对龙江学子我们应该也会增加一些招生名额，但是因为各省市的它的这个分省分专业的计划还没有出台，所以呢具体的这个增加的人数我们还是要通过官方渠道公布的为准。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现场还请到了海思德的广迪老师哈。那我们一会儿呢也通过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还有一些抖音的一些互动，我们来集纳大家的信息。那我们请星星老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今年啊东华大学在黑龙江招生是否有新增的一些专业。
0: 是的，我们今年呢整个

0: 学校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到其实这个专业的设置，它是紧密对接了我们国家破解芯片的这种卡脖子的技术，实现了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的是我们上海这样的一所城市所辐射的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开展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我们在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中呢，授予学生工学学士的学位。另外呢，今年我们也有一个招生的变化，就是我们往年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这个本科专业招生的学生呢，自2026级学生起，学位授予从原来的管理学调整为工学。那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对应着我们学生就业呢，它就从传统的运维辅助转向高附加值的这种 IT 咨询、数字化分析师、系统架构师以及风控建模师。工学的学位设置也有利于我们相关专业的学生去申请国内外顶级的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方向的硕士，真正实现了从通用管理人员向技术管理精英的跨越。
1: 嗯，你看进行到这儿，我们的三项主题基本上先告一段落了。广迪老师，您那儿有我们一些考生家长问到一些关键的问题吗？因为很有代表性的是吧？
2: 现在还没有，刚直播。
1: 好，
2: 但是其实我个人有想邢老师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也是代表很多家长的问题，就是刚才讲了，我们之前是纺织大学，然后现在变成动画大学，
1: 嗯，
2: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更多是学科上的一个转变，原来传统就是学科继续发光发热，然后像刚才邢老师今天说了，我们今年可能还要设立这个集成电路，包括其实信管还有电子商务这几个专业，哎，授予的门类的转变，就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动画大学未来的一个这个整体方向会有一定的调整，可能是不是更迎合现在当今国家的一个发展？
0: 是的，感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大学它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其实我们学校呢，它一直都是针对于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需求，也是针对于国家的这个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的前沿，面向经济的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那我们其实在发挥我们传统特色学科的优势，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统的特色学科，一个是2017年入选双一流学科的纺织与材料，这个是稳居全国第一。然后材料方面呢，在高性能纤维等新材料领域呢，我们也是非常具有的特色。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物化一组招收的这个计算机工程、物理、化学、数学等等学科，都进入到了这个 ESI 全球前1%。
2: 嗯，这是我家长问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材料类的专业收分是多少？这个收分去年还是不低的，因为2025年的话，动画大学的黑龙江的分数上涨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也有赖于我们黑龙江考生和家长，还有学生的信任。我们去年在黑龙江整体的排位是比2024年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们2024年省排的话，平均在8000位，然后我们2025年呢，跃升到了这个平均排位啊，在6600位次左右。
2: 材料的话，至少应该也是在平均位次之上，
0: 哎，对对。
2: 的这个最最王牌的专业了，
1: 对，对。不过说到这儿啊，6000多啊，大家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好失望，可能没戏了吧？不会的，不会，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考生们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我们通过特别节目帮助大家架起这个桥梁。所以今天我们把动画大学老师请到直播间，专门负责招生，给大家来解读你心中的疑虑啊。刚才呢，其实星系老师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动画大学在特色专业跟特色学科上面的这些设置，是吧？你看这方面还有一些补充没？
0: 好的，这里面呢也针对大家对于我们传统纺织的一些这个误解吧，或者是觉得孩子如果进入到了纺织，它是不是一个夕阳的产业？那这里面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华的纺织为什么能成为全国第一，它的优势和特色在哪里。那其实我们东华大学的纺织工程专业，它脱胎于传统的精编尾编的技术，它也这个脱离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服饰 上面的这种制造。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依托各类纺织加工工艺呢，能够生产出种

0: 类繁多的产品，它的应用领域呢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大到我们国家的国之重器，比如说我们星载天线这类高精尖的设备，小到应用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医用支管，这个血管支架等等，这种生物疗材都可以看到我们纺织工程的身影。那以医用血管支架为例呢，学校呢会选择这种生物相容性较好的材料，通过精细化纺织加工技术编成这种微型的支架，当人体的心脑血管出现这个堵塞的时候，这类血管支架就能够很好的帮助血管的恢复畅通。另外，东华大学在纺织上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非织造材料工程。那大家其实生活中接触到的非织造材料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它的应用场景，我们的口罩、医生穿的防护服、我们的空调的滤芯，这些核心的材料其实都是我们的非织造材料。这样的一个材料呢，它其实应用呢也延伸到了我们国土防护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南海岛屿的珊瑚保护工作中，我们都会铺设这种非织造的材料，它可以给珊瑚的生长提供一个比较适宜的附着环境，就像我们这个种蘑菇一样，它可以助力我们珊瑚繁衍，从而保护我国的领土完整。整个的纺织品的类目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今天呢只是给大家介绍我们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这种高附加值的和高科研价值的攻关空间，可以给到我们同学广阔的这种科研发展的这个条件。然后呢，大家如果以后对我们东华大学感兴趣，对我们纺织工程感兴趣，也欢迎大家报考东华大学，我们一起去攻关科研这些技术难题。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纺织类，就不提到我们这个第二个非常王牌的专业，也是材料类。那整个的生化环材在前几年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关于这个方面上的误解啊，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澄清。那整个我们东华大学2022年进入到了双一流建设行列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它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翻开这个报考的册子会看到每个学校它都开设了材料专业，那能够入围双一流就说明了东华大学在材料方面肯定是有自己独特的建树的。我们的核心优势就在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先进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东华大学，你孩子学了4年，或者甚至可能学了7年，在我们这边读本硕，那你在材料方面可以有哪些方向供你学习？毕业了之后他的就业情况怎么样？那我就结合起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1: 好。
0: 我们第一大方向呢就是我们的高性能纤维与复合材料，那这个方面对应着我们报考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材料类，在大二下的时候我们分专业，您可以选择复合材料类。那这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碳纤维，它其实在军事上面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也是我们最早打破了国际封锁自主制备材料的这样的一个黑科技的存在。那整个的我们这个里面呢，它都已经实现了量产，它并不是说是纸面上的理论，整个的这条生产线呢就在我们东华大学松江校区的校内。如果我们学生呢选择了东华大学，其实你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科研攻关力量上来。另外我们高分子材料里面的高强高模聚乙烯材料，其实我们东华大学就是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源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芳纶纤维技术也是非常的领先的，大家平时如果坐了高铁的话，可以去摸一摸我们这个高铁的复兴号、和谐号的这个侧边的侧壁或者是天花板，那这些地方的材料呢都和东华大学的材料学院的黑科技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其实是一种 内部结构是一种类似于蜂窝的材料，然后它可以在垂直受力的时候可以承受特别大的力，一平方米可以承受1吨左右的这样的受力，它其实都是起到了给飞机和高铁减重然后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呢，我们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跟主持人聊到了，我们无机非金属材料呢，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这个硅基芯片的研发，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卡脖子技术之一。那来到我们无机非金属材料学习毕业之后呢，你可以去到我们的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华力微电子等等这些企业呢，都是高精尖的这个非常牛的一些科技企业，薪资呢待遇整体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这个也是发展特别有潜力的一个专业。
1: 好，其实真的听起来，我觉得我有点入迷了，因为刚刚的欣欣老师跟大家说，就是你可能对于纺织这个大的概念不了解，而东华大学所设的这些双一流，包括呢特色的一些新增专业，大家发现其实它紧密的跟我们的时代接轨，跟科技接轨的。刚刚提到了这个支架。对吧？我真的这是填补了这个一个知识的空白啊！这是需要这个东华大学我们的一些技术钻研的精尖，他们来研制这种新的就是供脑这是就是脑部或者是心脏血管的这个支架，对吧？然后让他们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还说到了碳纤维，碳纤维其实跟我们交通广播也特别关系密切。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辆一旦有这个碳纤维的材质，那它的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碳纤维？是，轻量化，对吧？再一个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坚硬度还保证了。对，自行车都是啊。听说现在自行车好像说。有一朋友猜啊，说你的自行车多少？然后他大胆的想象了，来说20000，他说这都有点保守了，其实是更高昂。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科技这些方面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东华大学。那欣欣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科技的这个挂钩的专业哈，那我们比如说很多黑龙江的学子，如果大家是学比如说文科的，那在我们东华大学会有哪些专业适合他们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学生和考生家长也会问，那我们可能是一所理工类建厂的高校，那我们的文科上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咱们东华的文科其实也不是泛泛之谈，它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那我们的文科专业呢，有一个深度的特性啊，这个也是别的高校所不具备的，就是我们其实是和时尚领域非常的相关，也是和时尚领域联系非常的密切。那众所周知，上海有这个国际时装周、国际时装论坛，然后我们东华也会办自己的环东华时尚周。那整个的我们的文科专业的铺设呢，也是围绕着我们的时尚领域去展开的。那在历史不限组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经济管理试验班、贸易试验班，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挂靠的是我们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学院里呢以经济类、金融类的专业为主，同时还有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这些专业。那这里面最有特色的，也是全国都为数不多的，就是我们的时尚管理和时尚营销专业。那你进入到了时尚，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高薪的行业。那我们整个东华的专业上面出来的学生，他身上就自带了这种时尚领域人才的标签。我们行业的头部的相关企业招生的时候，也会自动的在这个时尚领域的标签中锁定我们东华大学的学生。第二个，我们历史不限组的是我们的人文学院。那这里面有近两年文科都非常受欢迎的专业，一个是我们的法学类，一个是我们的传播类。那我们的传播呢，也非常有自身的特色，也是国内少有的主打时尚传播方向的，也是我们偏新媒体运营方向的。这个方向近几年也是随着我们的自媒体的广泛的运营，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整个东华大学的文科生在就业选择上面也是非常的多元，除了把时尚和这个所学专业进行的融合之外呢，我们学校在因为地缘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们学生在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他都有 非常多的时间去接触到我们500强企业，来到我们企业呢，先去学习，先去了解行业的发展，了解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那所以他毕业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快人一步的，薪资待遇方面呢更是非常的有保证，这也是我们东华大学的文科优势所在。
1: 嗯，

0: 刚刚说到了时尚前沿，因为真的东华大学是它这个地缘优势，所别的学校不具备的这个地理条件，身在上海，对吧？所以呢，很多学文科的朋友，可能尤其你对这个时尚感兴趣的，其实包括刚才说到了，其实也跟这个社会挂钩，比如说现在这个新媒体这个资源设置等等，这些其实都一些热门的专业在东华大学都有设置，因为现在有些高中，它其实有些特色，比如说文科是很厉害。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一块。好，那这里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东华大学老师欣喜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了刚刚说到了文科专业，那我们在还有点时间啊，在上半段我们请欣喜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听了您的这个专业介绍啊，东华大学综合实力其实是非常强劲的，那能不能针对于我们的本科生，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班型呢，比如说像这个拔尖儿的创新的实验的这些情况
1: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们东华大学呢，在大家招生报考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呢，您在这个册子上看到的可能是我们的招生大类，我们的特色班型并没有在这个招生的册子上面可以看到，所以呢，这里我也是稍微借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东华大学呢也有自身的9个拔尖创新班，这个拔尖创新班是在您入校之后，在大一下的时候，全校范围内进行选拔。不管您是哪个组的文科生理科生，其实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班型。那我这里举两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班型，一个是我们最早在2012年就是和中国商飞设立的民用航空复合材料协同创新拔尖班啊，这个名字比较长，我们学校里面呢都简称它为大飞机班。像我今天来到哈尔滨，我乘坐的就是 C919的大飞机。那实际上 C919大飞机呢，就是我们东华大学与中国商飞共同研发的，目前C929大飞机呢也正在研发试飞的过程中。那比如说这个飞机的尾翼、升降舵这些关键的部件材料，其实都是东华大学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有去参与研发成型的，也是我们学校工科实力的一个体现。这样的拔尖班呢，在全校范围内其实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里面吸收了来自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材料学院、化工学院等等的这个本科生，然后我们通过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大家进入大飞机班后呢，除了原有的专业之外呢，还会共同的协作研发，然后最终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学科竞赛，每年在这个学科竞赛上面获奖的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一些桥梁大赛、大挑战杯、小挑战杯等等。那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拔尖班的学习，可以拿到商飞和东华大学的共同颁发的证书，那他在就业市场上面的这个整个的就业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我们本科生很多都通过这样的一个拔尖班直接被中国商飞录用了。另外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也是我们院士领衔的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的实验班，这个也是我们结合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结合了计算机学院的软件工程、环境学院的环境工程，还有我们材料学院的材料工程三个专业，然后也和我们中国石化还有这个中国商飞等等的一些行业顶尖的资源，和结合了学校最优秀的师资一起培养复合型的人才。那这些班型呢，大家在大一结束之后呢，都可以在学校听到他们的宣讲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实验班中选择继续学习。
0: 刚才说到了几个重点哈，我觉得我跟广义老师可以回顾一下，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题目。刚刚说到了这些特色的班型是吧，大飞机班对吧，没说错这个是不是，我记住了，就是大家高考的时候是能不能报这个事儿，我们请欣喜老师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高考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册子上面是看不到我们这9个比较有特色的班型的，但是不管你选择了哪个理工类的专业，其实你在大一结束之后都可以在全校范围内就在我们这9个拔尖班中去申报， 这个都不受影响的。
0: 嗯，明白了，清楚了哈。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因为这个时间孩子们肯定是在上课，那考生家长们大家一定要关注过来，因为我们的每天几乎是每天下午这个时间，我们都会请到高校的老师，负责招生的老师，就是各所高校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925为大家策划的是办考季的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东华大学星喜老师。刚才说到那个 C919， 其实我几次也在关注，说我怎么一次都没碰到，应该他是不是在东航多一点？
1: 对，
0: 对吧？对吧？是吧？
1: 东航的班型。
0: 对，所以刚才星喜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跟广妮老师一同说，哦，真的太幸运了，然后肯定你做东航也少，是不是？以后我们要尝试一下，大家呢，正好暑期也到来了，我们来体验一下啊，因为呢，这样像这个 C919、C929 大飞机，很多的材料研发都是和东华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星喜老师今天这次来哈尔滨的时候乘坐 C919 一定是非常自豪的。
1: 是的，
0: 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很快到整点报时了。欢迎大家啊，通过方式我们的，比如说视频号，或者说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呢也说说你心中的一些想法，因为很难得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千里迢迢的，我们请到了高校的招生老师，东华大学的星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希望大家把你心中的疑虑呢都讲出来，或者说呢，您没准东华大学真的是您理想院校之一，或者说是您的第一志愿，那么大家呢在专业的设置方面，稍后呢我们也请老师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性价比这个词，对吧？我们也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些专业，至少呢做一个更多的准备。我们欢迎大家留言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在比如说广迪老师的抖音这个账号上互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说一下路况啊。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248 公里处车辆有肇事，处理完毕了，恢复到正常通行。很快到整点报时，我们呢稍后也马上回来。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东华大学的招生组成员星喜老师，大家呢积极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道互动，当然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呢也正在直播，也希望大家尤其是考生家长们，大家可以互相来转发一下，我们好在节目当中啊来抓紧时间给更多的考生们来解答更多的问题。在稍后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在新高考的背景之下，我们的考生报考东华大学时候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这个还是非常有高的这个科技含量，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16: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

0: 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2026高三家长学子要注意了，八天七晚的高大衔，就是高中和大学衔接的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呀，包括演讲口才呀，财商情商啊，多掌握一些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的准备，花实在的钱让孩子抢先站稳大学起跑线。名额有限，报名咨询的话您咨询18646008831。
6: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5: 您好，听众朋友，16点0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的是东华大学本科招生宣传组成员美丽的星奇老师，再次欢迎您星奇老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上半段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比如说东华大学在2026的招生的规划方面的一些这个透露哈，同时呢有一些特色专业、特色的学科，还有这个双一流的这个专业，还有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专业，所以大家很感兴趣。那接下来呢，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啊，请星奇老师再跟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比如说关于分数啊，还有呢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吧，您请。
7: 好的，感谢主持人。那我们下半段呢，也是针对于我们黑龙江考生、家长和朋友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那报考我们黑龙江，就是学子报考东华大学，它的分数大概是怎么样的？平均排位是多少？以及我们去年计划数，其实也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去年呢，普通一批本一共招收在黑龙江一共招收了这个76人，其中物理且化学招收了66人，历史组招收了10人。那么我们历史组的平均排位在1200位次左右，然后物理且化学组的平均位次在6652位左右。然后也是欢迎在这个区段内的考生和家长呢，都可以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我们的冲文榜的这样的一个梯度，然后结合自身的分数，结合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兴趣专业方向，以及结合孩子自身的一个特长和兴趣爱好方向。比如说我们物理且化学的一组，那我们其实就是对于一些数学和物理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和考生们就可以选择一组的专业。我们物理且化学二组的方向呢，围绕着我们的纺织类、材料类、功能材料类、服装设计工程类、化学类和生物工程、生物医药方向。那其实大家听我介绍就可以看出，这些方面是我们的双一流学科，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相反呢，它的这个分数啊，其实还没有我们物化一组的分数高。所以也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选择东华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那我们物化二组的分数其实还要比物化一组的分数呢稍微低了一些，所以说呢，选择物化二组的性价比呢是可以堪称为这个优中之优的一个选择。另外我们历史加不限组呢，也是拿出了我们比较特色的专业，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经济管理试验班、社会科学试验班、经济与贸易类和新闻传播学类，其实

0: 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历史组的同学去选择。那去年也是在1200位次左右，然后希望在这个位次的同学呢可以选择。同时呢，我们在黑龙江还招收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这种专项的招生政策。如果符合条件的考生呢，也可以抓住这种升学的机会。然后我们东华大学呢，它其实没有保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如果拿到册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专业其实不是特别的多，然后那大家最好是可以服从专业调剂，降低的退档风险。然后欢迎我们黑龙江优秀的学子来报考我们东华大学。另外，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单科成绩上是没有分数限制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报考。然后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专业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物化一组和物化二组其实专业是非常设置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也拿出了近两年非常有优势和特色新增的一些专业，比如说物化一组的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还有我们数学类偏智能科学方向。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东华大学近些年跟响应国家的政策和方针去制定的和新增的一些非常不错的本科专业，也是欢迎大家对物化一组感兴趣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可以去留意我们里面的专业。另外呢，我们还有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可能没有放在黑龙江招生，这个也不要紧，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大一和大二结束了之后，可以在全校范围内打破文理的限制，可以文转理，理转文，这个都是可以互通的。然后我们在这样的大一下和大二下有2次机会，这个可能是比其他的高校还多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另外，我们整体算下来，平均的转专业的成功率有70%左右，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个专业没选到合适的，我服从调剂了，会不会把我调整到这个比较差的专业里面去？首先，我们东华大学的每一个学科它都有特色，然后也都是非常强劲的学科。另外，即使调整到你不喜欢的专业里面去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先择校，然后在全校范围内有2次，你还可以再重新选择的机会。其实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只要我们申请的人数小于计划数，就可以直接转入，不需要进行考试，也不看高考的成绩。当出现申请人数较多的时候呢，近年来我们选拔的方式也是面试选拔，并没有通过笔试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呢，整个的转专业的门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1: 就是比较宽松
0: 哎，
1: 的，是
0: 宽松
1: 吧？
0: 宽
1: 对，
0: 松。
1: 真的是很为就是学生们来考虑。那刚才说到了这几个，其实满满都是干货啊。那请星星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招生录取这个原则是分数优先，还是说志愿优先证？
0: 哦，我们还是以分数优先为这个第一原则。那我们首先先录取高分段的同学，把他的志愿先录满，然后之后呢，再是下面的同学。
1: 专业之间也是这个分数级差，这儿有没有？
0: 没有这个，
1: 没有是吧？
0: 对对。
1: 好。刚刚呢，是因为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呢，公益广告播出，我们在整理了一下，就是一些考生家长，包括一些听众们，包括观众们，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重点呢，请信息老师先把这些部分呢，跟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解读。其实我觉得每个字儿，广迪老师是不是每一个字儿，大家都可以来细细的去拿捏一下。我们节目其实也可以回听的哈。那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那我们继续往下来了。
2: 其实各家长还是在专注这个，像这种家长说的，这分儿可别涨，再涨报不了了。
1: 会有可能吗？这个取决于考卷是吧？
2: 其实取决于大家对于东华大学的这么一个这个正确的认知啊，就是如果说真是能认识到东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啊，它真正的这个就业数据，而不是仅仅凭名字，对吧？然后凭一贯的印象去报的情况下，那么其实东华大学在这个分数段，尤其在黑龙江这个段，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报考。

0: 是的，
1: 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具有了一定的性价比。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家长真的要去抛开迷雾啊，波斯抽检，要看到动画大学它的深处的一些特点啊和
0: 嗯，
1: 亮点，
0: 对。
1: 而不要仅仅被一些这种比如说网上说的呀，或者一些一些会容易误导大家一些语言
0: 千
1: 这
0: 万
1: 方面。
0: 别啊！你知道，其实我们925为什么策划了这一次这个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因为我们把高校的老师、负责招生的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属于是一对众。因为呢，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也好，或者我的视频号也好，或者抖音也好，我们的广播啊，FM 92.5，大家都可以听到老师真实的声音，而且您有问我们必答，所以大家不要看一些，怎么说呢，可能会干扰到自己的一些有误导倾向的一些信息，这样，因为本身这个时间其实真的挺焦灼了，是吧？
1: 应该是这样说的，这
0: 嗯，
1: 个节目好，对吧？确实好。
0: 谢谢您的肯定哈。那星喜老师，刚才我们有没有涉及到关于这部分？其实涉及到一些啊，就是辅修第二学位和双学位这个机会的事儿。
2: 是的，
0: 嗯。
2: 这里面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很多同学呢，在大学期间呢，学有余力的同学都会，哎，想我怎么能够提升自己未来在社会上面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把自身打造成一个品牌，然后我们动画大学呢，也给学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复合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和通路。我们学校内呢，设置了很多的辅修专业，比如说，大家可以去跨大类辅修，学历史
0: 嗯，
2: 组的同学可以去辅修计算机、金融、经济学等等。那这些政策上面呢，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另外呢，我们学校也特别注重科技和人文时尚的融合，也是助力我们学生成为未来社会需求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另外呢，学校还深入地加入了这个上海市西南片区，也可以采用这种跨校辅修的这种形式。因为我们这个动画大学啊，松江校区在我们松江大学城这边也是上海最早的一个大学城。02年呢，我们就把理工类的学院都搬迁到了松江大学城。我们旁边呢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个也是国内知名的语言类的学校，那你可以通过这个西南片区协作组的这个教学，去上外修读一门这个小语种作为你的辅修专业。当然，你也可以去华东师范大学修读心理学。另外，华东政法大学也在我们学校的旁边。那其实这些高校的紧密合作，也是支撑了我们学生的跨校选课、跨校修读辅修的学位。只要完成了培养方案规定的这样的一些学分呢，我们整个的辅修的通路是非常顺畅的。另外，我们学校里面呢还有两个双学位的项目，那这两个项目呢，可能没有在黑龙江招生，但是还是我刚才说的，现在没有招生呢也不要紧，一旦你进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在大一和大二下呢，你都可以在全校范围内去选择专业。那我们这两个双学士的学位的专业呢，它其实是1+1=2的一个效果。一个是我们纺织工程加产品设计，就是一个是双一流学科，一个是设计门类，设计是全国的第七。那这两个王牌专业的叠加，肯定是一个1+1=2的效果。另外，我们今年学校还积极申报了一个义工融合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后续呢，如果申报成功了，我们也会在6月份高考结束，再面对我们黑龙江考生和家长再进行这个相关专业的一个宣讲。这里面就是提前给大家打个预报。
0: 嗯，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工程
2: 对
0: 与
2: 对对，
0: 数字媒体艺术，是
2: 哎，
0: 吧？
2: 是义工
0: 嗯，
2: 融合的一个专业。
0: 融合，嗯，好，所以刚才呢，我们星喜老师呢给大家又点亮了啊一笔，为什么？因为只要您说就是进入到东华大学之后，或者说是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就是比如说双一流专业，包括双学位的项目等这些，还有呢，刚刚说到了这个已经申报了的，正在进行中的这样的好的专业哈，就是1+1=2。那我们正好现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优美的环境了？
2: 是的，
0: 是不是？嗯。
2: 对，其实呢，考生家长朋友们也非常关心啊，就是来到了东华大学之后，

0: 后，那我的孩子4年，甚至可能未来就业都留在了上海或者是江浙沪这边。那他的整个学校的住宿环境如何？图书馆、餐厅、体育设施这些配套的生活设施怎么样？那我们这里呢，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住宿环境，本科生是标准的4人间，居住环境非常的优良。学校也是新建了非常多的宿舍楼，也是采用这个随机平均分配，每个楼其实都还非常的不错，整个图书馆的藏书非常的丰富，学习氛围浓厚。学校呢目前有2个食堂，第三食堂呢正在筹建中，争取是9月份的时候可以面向我们新一级的2、6级的这个学生去开放，也是满足了我们天南地北的这样的一个口味的需求。另外，学校的体育馆啊、运动设施这些都是非常的齐全的，除了足篮排这种传统的大球，还有羽毛球、乒乓球，还有曲棍球，还有高尔夫，还有冰壶、冰球、游泳这些的运动设施都是非常的齐备的，可以满足我们学生的日常锻炼和休闲活动的需求。学校里面呢还承办过世界大学生的攀岩锦标赛，它的这个场址呢也是永久的留在了我们东华大学的松江校区，所以我们这边的整个的环境也是非常优美的。学校里面有国家级的2级水利风景区，在图书馆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净月湖，也是非常的休闲的一个环境。
1: 好，刚刚呢给我们介绍，其实我们这些就是，比如说有些考生家长说，可能学生还有1年2年，都非常向往到东华大学，有时间的话到校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先做一个了解哈。那我们再为一些比如说家庭稍有一点经济困难的一个群体的学生，给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资助的政策？
0: 好的，东华大学的整体的学费呢，其实也都是按照国家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标准。我们双一流学科，的学费是7700元每学年，住宿费呢是标准的4人间1200元每学年，这个都是相对来说还是符合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那我们普通的学科的这个学费呢，可能会更加降低一些。另外呢，学生如果家庭有困难的话，我们学校也是提供了完善的奖助、代勤，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资助体系，全方位的保证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首先，这个资助层面就是国家层面上，包括针对本科生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还有我们生源地的这个信用贷款等等，来解决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的基本问题。那校内呢，各个学院都设置了自己的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金，然后针对突发变故或者是家庭受灾的家庭呢，进行及时的帮扶。同时呢，我们还在校内提供了大量的勤工助学岗位，保证我们学生在课余生活呢，可以去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开销。另外呢，学校也会重点帮扶学业上面有困难或者是心理上面需要关怀，解决学生的经济压力问题。我们每年投放的这个奖助学金基本上有几千万到1亿这样的一个水平，不会让任何的学子因为这个家庭困难的原因造成学业上面的负担。
1: 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哈，当然也做得非常好。那东华大学的学子们，比如说近几年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一般他们去的方向，也给我们介绍一些这几年的一个亮点，好吗？
0: 好的，相信这个也是大家的关心所在。那最后，大家读了大学之后，总归的出路还是要以就业找工作为主。那东华大学作为全国的就业先进集体，全国的就业50强高校和创新创业50强高校，整个毕业生的综合素质都是非常高的，同时也受到了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这个青睐。我们就业流向呢，主要是根据专业的不同，信智学院的学生去相关的信息产业，比如说，我们的熟悉的拼多多、阿里、字节跳动、腾讯等等，它其实辐射到信息产业，需求对于我们的计算机和信息方面的学生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高薪的产业，我们本科生 就业的签的比较好的有20-30万的年薪，当然硕士生这个看能力，开到40万和50万年薪的也有。另外我们的材料

0: 和纺织方向，辐射的是我们航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等等。我们的生物科学这个生物制药方向呢，学生就业的出口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我们的拜耳，还有我们的药明康德、博瑞医药等等，服务于我们生命大健康、通策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医疗行业的头部企业。另外，我们的经济管理试验班，国际贸易的同学呢，因为上海它是经济之都嘛，世界五百强，我们浦东两岸呢都是我们的金融商贸，花旗银行啊等等，国有的四大行企业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经济贸易管理试验班的同学的毕业的去向。另外，我们设计时尚服装表演，其实也是辐射到了我们时尚消费行业，去到我们的这种知名企业的，比如说 Coach 啊、Burberry 啊这些企业的，也是非常多的我们设计的学子。近年来，东华大学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一个高分段，这当然得益于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缘优势。我们整体的就业率呢，大概有95%以上。双一流学科的就业率呢，可以达到98%以上。毕业生整体我们统计下来呢，在上海就业的比例有70%左右。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黑龙江学子来到我们上海，学习工作之后呢，可能就会想留在我们上海了。整个呢，我们其实辐射的不只有上海、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粤港澳，全国范围内呢都有我们东华大学学子的身影。整体学生的就业质量呢，在全国也是排名前列的。
1: 虽然说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关于户口这儿，对吧？但是有些家长可能比较传统，他还比较关心，那就我们就帮家长问一下星希老师，比如说考入东华大学有没有这个机会，有多大的机会将来比如说拿到上海的户口？
0: 是这样的，我们双一流学科的优秀学子在本科生的时候呢，就符合落户条件就可以落户。另外，上海的落户条件现在也是这个各个城市在争夺我们的优质的这个毕业生源，也是在吸纳更多的人才，所以它的落户条件也是在逐年的放宽松。我们的硕士基本上可以保证拿到落户的资格。
1: 对，因为刚才呢，星希老师说了一个数字，就是70%。因为有一些考生们，他可能这个，比如说离开了上海，然后去到了这个珠三角，是吧？或者说是长三角这样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京津冀，所以呢，会有一些学生的分流。但是有更多的这个考生们，就是学生们，他们是留在了上海。而且我们东华大学呢，在比如说保证我们的东华学子们每一年这个整体就业情况，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0: 是这样的，我们在促就业的方面呢，我们为什么能拿到全国就业的先进集体，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工作。首先我们学校它的在7所高校中，在松江大学城中呢，是我们的211双一流建设高校。很多企业呢会以我们学校作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招生的招收毕业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所大学的学生的。另外呢，我们每年会举行近百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型的招聘会，针对各个学院呢，各个头部的企业，比如说以材料学院为例，我们熟悉的行业的头部企业，比如说金发、锦湖日立、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上汽通用等等，在我们材料学院它就有专场的这种招聘会，针对整个7所高校呢，它也有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招聘会，每次来的企业呢都有500多家，企业呢是保证带有真实的这个招聘名额过来的。另外呢，企业也会每年给我们的学校人才培养提供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同时优化我们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东华大学的就业质量呢能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另外，根据中国薪酬网发布的薪酬数据报告里呢，大家也可以去上网搜索这样的一个明确信息，东华大学的性价比高呢体现在我们整个的招生排位在全国大概是60几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在2022年的时候显示的是全国第8，2023年是全国第10。这个排名能够充分说明整个社会对我们东华的毕业生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的，同时也印证了我们学

0: 学科的鲜明特色，很多对接的都是我们国内的高新行业。
1: 非常感谢幸喜老师。其实我们觉得有一种缘分，因为刚刚在我们节目快收尾的时候，我也特别想把这一段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更多考生家长朋友们公布一下非常响亮的成绩。所以呢，就是应了那句话，如果说你真的能够考入了东华大学，成为那里的一名学子，我觉得学校包括老师，还有这些非常这个好的专业的设置，将来呢为大家铺了一条非常平坦的大道，无论呢您是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还是说在跨专业方面，都会有很高的建树。我们也希望考生们都有着自己非常精彩的未来。那星星老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想请星星老师啊，给我们2026的考生们，一些寄语，好吗？您请，
0: 好的，
1: 对考生们说些什么吗？
0: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肯定内心是非常焦灼和紧张的。那相信在面对人生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和窗口，希望考生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然后也有超常的发挥。然后家长朋友们，也希望在6月份都能够帮孩子择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今天近1个小时的介绍，对我们东华大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也非常希望大家拿到这个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册子和确定了分省、分计划、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后，能够选择我们东华大学，也是替孩子选择了一个光明且美好的未来。祝愿大家高考顺利，取得好成绩。
1: 好，谢谢幸喜老师。那广迪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2: 其实，邢老师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作为一个黑龙江的老师，啊，面对的黑龙江的家长和孩子，其实我也想说的是，东华大学绝对是，可能你关注度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绝对值得你去深入去研究，深入的去了解，然后为之去选择的那么一所高校。
1: 好，谢谢广迪老师。那我们就祝愿2026的高考考生们，大家考试顺利，报考顺利，然后有机会在东华大学和星奇老师相遇，好吗？谢谢您，星奇老师。
0: 谢谢您，主持人。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
4: 键
3: 节点，
4: 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
4: 才
6: 是断
4: 电。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6:3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庆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镇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咨询，也可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谢谢李雪。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宝清游。在最美的初夏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鹰专属团。因为就这一团，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出发时间是6月5号三天两晚，6月7号就返回。现在呢，宝清有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鹰花海已经是全面盛放，只有呢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一共有四种不同的颜色所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鹰花海，总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的地毯，可以说是随手一拍就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清融媒体中心呢为大家全程来进行旅拍服务，所以会定格每一个美丽的初夏瞬间。这片震撼的知鹰花海啊，只有一年啊，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如果说您错过了，当然肯定要再等一年时间了。所以出发时间设在了6月5号，是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除了绝美的知鹰花海呢，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登1:1的还原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远眺，还有逛火烟，就是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重温一下这个旧时光，或者是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或者是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等等。大家呢还能够参观一下宝清的博物馆，这里面要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文物是吧，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买到一些助农产品，比如说白瓜子儿是这里的特色，大家还可以把白瓜子儿带回家。美食呢全程都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的味道。同时呢宝清这一次的给大家提供的住宿也是全面升级了，有一晚呢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美丽的夜景，还有一晚呢是宝清宾馆，舒适又安心。好，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我们提示您一下价格，听友专属价格，这是925的一个专属价，888元三天两晚，如果是1.2米以下儿童呢只需要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包括导游都包含在内了，可以说是真正的拎包就走的旅行，省心又省力。提示您出发时间是6月5号出发，返回呢是6月7号三天两晚的宝清游，是这一次一年当中啊唯一的赏知鹰花海的最佳时期，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16:45，这个时间我们请到了纳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做客直播间，欢迎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关于纳之美瘦身中心，比如说是通过什么样方式来进行减肥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住一会儿要跟朋友们爆料一下关于报名的电话哈。我们先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纳之美瘦身中心如何实现减肥，通过什么方式减的。
2: 咱家减肥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和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减肥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去操作，因为肚子这一个部位处于人身体的一个主代谢区，把主代谢区做好了，全身上的代谢都会提上来。但是做肚子这一个部位，你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而且在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像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寻找减肥方法的朋友们，或者我这么多年就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方法的朋友们，或者我在减肥上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我属于是减肥当中的一个大老男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到我们纳之美来体验一下。因为100块钱体验7次真的它是非常的划算啊。你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考虑减肥结果的朋友们，或者觉得我自己这种体质我很难减，或者我曾经体验过什么什么样的减肥都是减的时候挺好的，我不减的时候就又都长回来了，或者是我减肥的时候就是利用过节食的这种方法，可能我减的过程当中节食个1个月2个月掉个10多斤，但是我会发现一复试以后就又长回去了。像这样的朋友们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纳之美来体验一下。在咱家采用纯植物纯健康的减肥方式，而且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产品任何的药物，完全都没有。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回到家里也不需要配合运动，也不需要配合健身，这些通通都没有啊。每一天就是30分钟到我们店里去做机器，真的就是躺瘦的这种模式。你会发现在我们店里减完肥以后回到家里非常轻松，因为回到家里边你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的，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5家店面。

0: 可供大家选择，大家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啊。
1: 嗯，好，那七次能瘦起来多少斤呢？
0: 嗯，这个斤数啊，它是因人而异的，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每个人体质不同，包括我们的斤数不一样，包括我们超标的斤数不一样，我们掉的斤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啊，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控制饮食，会让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也不要暴饮暴食。千万别说我最近减肥了，我是不是中午不吃了呀，我晚饭不吃了呀，完全都不需要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类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你像有很多人180多斤、190多斤的人，这个七次体验完了可能会掉个10多斤，因为他超标的比较多，他掉的可能就会更多一些。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斤数没有那么大，我刚110多斤，甚至到120多斤。像这样的朋友们，可能有一点点局部肥胖的、小肚子胖的、小肚子有肉的，他也非常的适合。像这样的朋友们，可能七次体验完了能掉个2-3斤、3-4斤，但是你的局部肥胖的问题就可以帮助去解决掉了。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在大家减7天没有低于掉5斤的，所以说来到我们那智美来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目前我们还有不掉秤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始终如一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帮助大家去减重，所以说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的，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减肥方式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都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而且5家店面，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大家一定是先报先得的，所以说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抢占这个优惠名额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另外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0: 嗯，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在我们家减肥它是纯植物、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因为它可以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我们的代谢，还可以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你会觉得做的时候它温温热热的，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从头到脚都特别的舒服，而且特别的放松。其实现在很多上班族压力比较大，属于有一些压力型肥胖的，或者很多朋友们下了班以后没有时间去运动的，嗯，可能平时上班呀下班呀都要开着车，运动量比较少的，都非常适合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高你的新陈代谢，帮助你把你身体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达到瘦身的这种效果。其实很多人明明他吃的很少，但是他就属于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型肥胖的，吃的很少，然后还觉得自己的这个肉啊很多，然后不爱掉秤，甚至称之为自己喝凉水都胖的人，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因为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我们还可以调整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调整成瘦的体质，两方面完全都可以帮助你去改善，还可以提高你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方法的朋友们，或者是时间比较少的朋友们，或者不想运动也不想健身也不想控制嘴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5家店面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那今天呢，我们把昨天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呢没能展开讲，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就是7天这7次之内有没有一些额外消费？
0: 嗯，7次之内它是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啊，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7次100块钱，只要你加上微信了以后，就会有专业的人员联系你加你的微信，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加上微信以后，交完100块钱以后啊，7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包括床单呀、拖鞋呀，我们都是一可以换的，不需要你额外再去添任何一分钱的费用啊。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天做半个小时。这7次，如果我们大家时间要是充足的话，我们尽量就连着过来做。如果是中间要是有事儿的话，断开也可以，但是尽量我们还是连着把它给做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并不是说来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

0: 小时的一个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在我们纳智美减肥，第一方面帮助你去减重，第二方面帮助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调理成瘦的体质。所以说100块钱体验这个七次，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它效果好了还可以持续在我们店里去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在我们店里体验七次，你瘦了以后，你身边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宣传了。所以说这100块钱体验七次没有任何的额外的二次消费，同时也没有任何强买强卖的行为，因为减肥它一定是需要去看效果的，一定不是让我们用嘴去说的，一定是让大家去上秤，秤上掉瘦了我们才是真的瘦了，或者我们穿衣服肥了，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衣服换码了，我们才是真的瘦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价格100块钱体验做七次啊，平时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有5家店面：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另外关于反弹这件事儿，会不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它不会反弹，因为在我们店里减肥的期间呀，我们不会让你控制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所以说减肥以后啊，你跟减肥的时候都是一样，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它跟我们平时在家减肥控制吃啊控制喝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纯脂肪的这个比例你掉下去10斤看起来像20多斤的这种感觉。你要是靠控制吃控制喝掉水分的情况下，我们掉了10斤，我们感官上只是觉得我们自己瘦了，你看不出来你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在我们店里体验啊七次以后，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它不会再长回来，而且你的皮肤一点点都不会松弛，你的皮肤紧实感还会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451883443，0451883443。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

0: 好嘞，周五晚上的5: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木兰北部雨量可达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6度。
1: 哎，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3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22号的白天，就是今天的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呢风力较大，阵风6级左右。明天白天全市呢平均风力呢是4至5级，阵风6至8级，高海拔区域或者空旷地带局地可达到9至10级。
0: 小满时间一来呢，气温也是在稳步的升高，降雨频次也是随之增多。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开启了雷雨频发的天气模式，风雨裹挟着降温天气接踵而至，而且会持续好几天。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这两天出门一定记得要带把雨伞啊。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气温起伏比较大，冷暖频繁切换，所以大家早晚添衣，千万别大意了。明天的气温呢就有所降低了，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
1: 好，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严玉吉来了，他说啊，抓一泽南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哎，给二位问好了，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了。你看今天是周五了，大家下班的路上幸福指数蛮高的，很多朋友都在想，我先问问大家吧，今天晚上咱们这个罐子奶香小柿子是不是都拿到手了？就这个小柿子今天啊，跟你说拿到家的，你要说明天给咱们这个家里边啊长辈留着，您就今天搂着点。为啥呢？我真怕哈，有不少朋友说拿回家，因为刚刚就有人反馈了，说路上就吃了半盒，真的是很好吃哈。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再有这种给这个团购的机会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嘞，晚上的5:07，欢迎大家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冬生啊，这两天总说这个，对于种地的小伙伴来说啊，今年这个雨比较少。
1: 哎，对了，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雨，冬生说真的会下雨吗？
1: 这有什么考究？
0: 我们请这个泽南夜观天象，给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跟各位说，就是目前我掐指一算啊，明天的大概情况应该是刮点风不算大，下点雨挺凉快，听听冰雹挺解闷的。
0: 今天晚上肯定会下点。
1: 哎，有这一点。
0: 对，
1: 不是这事儿你也敢当？
0: 这天气预报报了吗？
1: 天气预报有不准的时候。
0: 哎，我们来看刚才5点钟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啊，
1: 哎，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
1: 哎，
0: 其中像巴彦、木兰、通河雨量是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会有9到10级，风还是比较大的。
1: 哎，
0: 明天夜间全市会有雷阵雨，后天白天就多云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事儿基本上咱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大家打开窗户等雨。不是不是。

0: 也别打开窗户，欣赏欣赏这边边这个景色。因为我们这个物业那边工作人员已经提示我们了，说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大家把这个窗户啊，这个什么都给它关好了，就为了预防雷阵雨或者雷雨天气的到来。
1: 对，今天风也是比较大的、
0: 啊。是喽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8，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5月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会正式拉开帷幕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自治区8支球队整装待发，驰骋绿茵场，为热爱比拼。
0: 哎，其实啊，这个各支球队各个选手们大家在努力，那对于咱们球迷来说呢，可以说也是一次盛大的狂欢。那东北超的交通出行的攻略来了，和大家详细来分享一下。那在比赛的当日呢，我市呢也开通了4条接驳专线啊，也就是说当天的15时，就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6点进行运行，而且持东北超联赛门票或者是电子观赛的凭证可以来进行免费的乘车。而且这个线路啊比较多，咱们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哈站的南广场的接驳点，它的这个行走的路线啊，咱们大家了解一下。哈站的南广场接驳点，然后至红军街、中山路、文昌街、核兴路三大动力路、哈阿高速，再到二城高速出口、金龙路、金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最后呢咱们抵达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那走哈西站的这个接驳站的站点呢，您是记一下啊，哈西接驳站点呢是中兴大道至学府4道街、征一路、核兴路三大动力路、哈阿高速、哈阿高速出口、金龙路、金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刚才呢泽南跟大家介绍的是哈站南广场和哈西站的这个接驳点啊。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乐松广场和人民广场的接驳点。首先呢，乐松广场接驳点，我们发车之后途经三大动力路、晋湘街、哈阿高速、哈阿高速出口、金龙路、金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最后到达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如果是您家在人民广场附近呢，人民广场接驳站点途经友谊西路、西二环、核兴路三大动力路、晋湘街、哈阿高速、二城高速出口、金龙路、金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最后到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广场。
0: 哎，那赛后的返程专线呢，大家也记一下啊，乘坐地点呢就在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的出口，返程的站点呢是体育中心，然后呢到第一站是乐松广场，第二站博物馆，第三站哈尔滨站的南广场，第四站人民广场，第五站哈尔滨西站东广场。而且路线的走向呢，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它是呢从这个体育场出发，然后到延川大街、金都大街、金龙路、哈阿高速三大动力路、和平路、中山路、红军街、经纬街、友谊路、二环桥、职工南街、哈尔滨大街，再到哈西客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为了切实缓解赛事期间的会场周边停车压力，方便广大的球迷和市民有序停放车辆，交管部门呢提前规划了3处社会车辆停车区域，分别是位于东环大街从山水大道到阿勒楚喀路，还有山水大道东环大街至金都大街路段，以及诚信大街排路大街至山水大道路段。交管部门同时也梳理了以二城收费站为起点的建议停车路线，观赛市民可以优先选择便捷路线前往。比如说您经过二城收费站，可以到金龙路、金都大街、排路大街、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经过二城收费站可以到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都大街、山水大道、诚信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二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街、东环大街停车区。
0: 哎，对了，那在交通出行方面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温馨提示啊，那本次的东北超联赛哈尔滨赛区的这个赛事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整个观赛人群比较集中，再加建议所有的球迷哈，大家应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工具来进行观赛，而且呢既能够高效便捷的到达赛场，也能够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而且呢助力绿色出行。也请驾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呢也严格按照停车场的相关规范来进行停车，那么主动配合这个从这个执勤的民警以及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而且呢严禁啊随意进行停放，占用应急车道或者消防通道。第三呢，就是请大家呢一定务必啊根据观赛的这个时间提前呢到达赛场，预留出足够的停车和入场时间，避免因为匆忙赶路引发的一些交通拥堵以及延误了观赛。比赛结束后请有序离场，错峰返程，而且

0: 且呢要切记啊，在现场呢咱们不要逗留过长的时间。
1: 另外呢，咱们看演出啊或者看比赛，自己总想发发朋友圈哈，哎，给没有来的小伙伴们做做直播，
0: 我得炫一下啊。
1: 我们了解一下，中国联通 5GA 网络现在正在护航东北超。中国联通呢已经提前完成了东北超赛事通信重要保障的筹备工作。那今天呢，来自现场的测试数据显示，现场 5GA 的网络峰值速率达到了3Gbps以上，较优化前提速31.5%，可以满足1.6万名用户同时上网、视频传输以及媒体 8K 高清直播需求。
0: 哎，其实说到这个速率啊，这真的是中国速度。各位想象一下啊，过去如果您家用的是这个100兆或者1000兆的这个宽带光纤，大概是个什么效率？就周阿姨下一部电影大概60分钟，咱们按这个时长走啊，1秒钟一部电影完事儿了。所以大家想想，就现在这个速度感是越来越快哈，可以说真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呀。
1: 哎，希望多一点新电影可以下载。现在还想问问大家，还有下载电影看的吗？哎，好像基本上都咱们都是在线看了吧。
0: 哎，我反正有不少买电影票的。周阿姨，你要下节目了以后，我告诉你一个网址。
1: 我现在除了什么时候下载呢？就比如说，长时间可能会没有 WiFi，
0: 这个时候，
1: 没有这个 5G 信号，不是没有 WiFi。比如说坐飞机之前，
0: 对，
1: 下载4、5级电视，咔咔你就上去看吧，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这
1: 或者是坐高铁之前，怕这个信号间断不好，可能会下载下来。但其他时段好像都是在线看了。
0: 现在都在线看，不是你像你这种长期有这种知识付费习惯的人，还是比较就是愿意花会员的。你像我们弯门盗洞的，净找一些资源。
1: 我要有那资源，我还花钱。
0: 别着急，一会儿给你一个。

0: 哎，一首歌啊，来自于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考考吧，周阿姨，这首歌是来自哪部电视剧的？
1: 张卫健电视剧我真看挺少的，
0: 你看
1: 我把你愿意看啊，
0: 不，原因很简单，这个属于童年记忆，因为张卫健大家都知道，那年代什么周星驰啊，就是这种无厘头的，就对，
1: 他是不是演过方世玉？
0: 哎，当然
1: 那我看过
0: 少年张三丰啊，少年方世玉啊，还有个少年啥来着，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些
1: 都演少年呗，
0: 对，那个英雄为啥的太成熟他不像哎，所以说呢，就是张伟健当时可能给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留下了一代记忆啊，来自于这个《小宝与康熙》一部改编的、
1: 这我真没看过。
0: 哎，对了，就《鹿鼎记》的一个改编版，跟原著不太一样，属于、
1: 歌倒是听过无数遍，但真不知道是哪个电视剧。
0: 哎、来自于这部电视剧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姐。
0: 哎，各位好，我是曾楠。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呢，也是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尤其是女士特别喜欢的，来自兰蔻精纯三件套啊。要说兰蔻家的精纯系列呢，作为他们家品牌的高端线，用过就知道它的滋养力有多强，肤感会有多好。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基础补水保湿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不用额外的费心搭配，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护肤的需求。它里面呢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护肤的效果特别能打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精纯水，它的流动性很强，而且里面是含有精华的，上脸之后轻拍就可以吸收了。面霜呢是润而不油，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油皮都可以用。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到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了，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能够改善，苹果肌也会饱满有光泽，由内而外的好气色一眼别人就能够看得出来。精纯系列好是好，但是价格也是真的很贵哈、官网这一套下来要4000多，将近5000块，平时买那真的你任谁也舍不得呀、是不是？除非你有购物卡上商场买去、自己掏钱，舍不得，
0: 不花自己不心疼
1: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破价福利啊，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三个都是大正装，没有一个是凑数的小样或者是中样，全都是正装，到手只要799啊。限时的活动结束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女生们用了它您就是人人羡慕的人了啊。配套呢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袋，男士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您的爱人，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我最后一次在咱们平台上买这个还是999买的呢，
0: 哎，这那个价格比较高，
1: 对，今天到手是799，
0: 又便宜
1: 200块钱啊。如果您喜欢的话，或者是最近啊，比如说水啊、面霜、眼霜没有的话，我建议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兰蔻”，您先上平台上去看一看、啊。
0: 哎，是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干嘛去呀？那不如跟咱们925交通广播出去玩去啊！5月22号了，这咱们6月5号的宝清游日子越来越近了，名额也是越来越少了。跟各位说，咱们这次宝清游呢是最美的初夏的季节，带着大家呢来到大美宝清，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到了夏季呀，宝清要看什么呀？当地的知樱花海，而且这一片知樱花海呢相当之大了，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全面盛开了。那你想想，一年啊只有这一次，而且这个赏花季呢就在咱们团期之内，6月5号也是今年的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团期。想看这个转瞬即逝的花期吗？想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报名。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那除了可以看到漂亮啊美丽的知樱花海以外呢，还可以看到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另外呢也可以在当地呢感受啊，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跟着我们一块去的时候，都要到这个特色小镇去看看，里边呢还拍一些这个过去的老照片的老记忆啊，还有这个当地的农垦垦荒博物馆，大家在里边呢也可以找找曾经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记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特别漂亮的翡翠湖，漂亮的黑天鹅，还有这个水里边大个的锦鲤，那鱼老肥了，那要吃一口的话你但是那鱼人不让吃，
1: 你倒是想，
0: 人家那是观赏鱼，不能让你
1: 吃，你就别回来了，
0: 你就别回来 把你留在嘴里吗？但是跟各位说，就是那个景色确实是非常美啊。
1: 嗯、
0: 而且呢，您别说，那我一个人去的话，有景色我也不能完全的拥有，可以的，因为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全程咱们是拍摄啊，视频、影像都为大家拍下来，一定给您找到最漂亮的那个点，让您拍出最漂亮的这个照片，咱们留着可以作为一生典藏啊。还有美食这一块呢，也不能少，咱们杜绝跟着传统普通团啊吃生命维持餐，每一餐呢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像是这个水煎包啊，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国营饭店啊，还有呢就是靠铁锅靠大鹅，每一顿都不重样啊。之前跟大家把这个胃口吊得特别高的，就说咱们这里没安排烧烤，为啥？因为烧烤它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说爱吃一口不爱吃一口啊。
1: 有的叔叔阿姨人不愿意吃烧烤，
0: 对呀、啊，所以说没给大家那么安排。但是年轻的朋友，只要我们推荐说你到宝清当地的话，你尝尝那个烧烤，基本上都流连忘返哈、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建议各位啊，咱们晚餐也好，早餐也好，咱们吃完了留这么一点点肚子。宝清游顿顿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特别好，可以说顿顿都是大鱼大肉。俺的行程听友特惠价888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上了。
1: 嗯、
0: 咱们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8211-9002-8799-7337。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发这个宝清游至少得有2年多的时间了，好像有3年的时间
0: 没断过就、啊、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团团这个发出去之后团团都爆满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度一个是高，再有一个宝清，我们也真的很有底气跟大家说，无论是吃的、住的还是服务都是相当好了。
0: 哎，跟各位说爆料真事儿啊！我记得5月1号嘛，泽南带团，然后我妈就跟着凑热闹说一块去看宝清好不好？到完以后吧，这次又报名了，
1: 还得介绍这老伙伴跟我一起去。
0: 对，就是带着自己了老朋友，说是那我人家说那你都去过一次，没事我带你再去一次。就大家想想，如果说不好的话，咱们自己的家属工作人员他怎么会一次又一次跟着咱们去呢？
1: 对
0: 不对？
1: 我是去年五一的时候带我妈去的，
0: 感觉特别好啊！
1: 对对对啊！大家如果对宝清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行程是6月5号出发的啊，应该是礼拜五走，礼拜五出发，然后呢、
0: 哎、
1: 是周日晚上回来，整整3天2晚的时间，每个人的费用只要888元啊，住宿、餐饮都非常好，而且这个服务的景点呢，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到位的，所以大家尽管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
2: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2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1: 好嘞，晚上的5点27分，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来关注一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啊。那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的精细化高效化水平，化解企业群众检疫事项排队比较久的困扰，消防区呢创新推出了政务服务中心检视快办的窗口。这个检视快办窗口呢，是办事窗口专窗改综窗改革的再次升级，中心立足企业群众实际办事需求，秉持分钟级办结服务标准，以5分钟以内检疫事项和5分钟以上常规业务精细分流归类，实行分窗办理。
0: 那检视快办呢，窗口专属的承接5分钟以内可办结的高频的检疫业务，那实行的是呢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办完即走，为企业群众也提供了便捷高

0: 高效的办事新体验。同时呢，窗口自运营以来呢，已有了非常有效的压缩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等候时长，同时呢，也分流了减轻了综合受理窗口的办件的压力，获得了广泛好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也就是5月21号啊，有位听众林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她春节前呢，在机场路一家 4S 店订车，3月30号呢，提交了黑龙江汽车以旧换新购车补贴的申请之后，迟迟没有收到反馈。随后呢，记者和林女士取得联系，在沟通当中啊，我们记者了解到，这次申请迟迟没有进展，是因为当初林女士在申报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填写错了。
0: 哦，原因在这儿。那记者呢，也将这个省商务厅的咨询电话呢提供给了林女士。林女士呢也表示，接下来呢会主动对接相关的工作人员，重新规范的来填报申请信息。那在这里呢，925交通广播也提醒有购车补贴办理需求的市民，可登录云闪付 APP， 在汽车以旧换新的专区呢查询业务的一个审核的进度。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会持续关注此事后续的相关情况。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留言，他说安国街由安广街往安发街方向目前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10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已经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的，马上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很短，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琴。
0: 哎，周阿姨最近有没有想更新换代一下家里边的这个电器，或者是长期使用的这个通讯设备，是这个想法？
1: 是想啊。
0: 哎，我跟
1: 你们看，我都提前摔碎了吗？
0: 提前摔碎了，都是。我跟各位说啊，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为了这个618这个电商啊，这个最近呢有一个大促的活动。如果说最近大家呢有想啊大批的，包括您家的电器啊，包括数码产品呢，都可以来享受国补的这么一个范围，大家呢不妨详细来听一下啊。而且呢，这是咱们黑龙江这个消费者呢也迎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机会。记者呢也从多个平台了解到，部分的这个家电包括家装一些商品呢，优惠力度最低呢可以达到50%，那就是对半的一个力度啊。另外呢，包括咱们黑龙江省在内的7省市呢，也已经上线了这种新增的国补类型产品，包括像什么抽油烟机、洗碗机、干衣机啊、智能马桶啊、数码相机等等22个品类纳入到了这个范围之内，而且也加入了冰箱、还有洗衣机、电视、空调、手机、平板。各位划重点了，手机、平板这个基本上2到3年就要更新换代的啊。现在呢，也加入到了咱们日常的国补的品类当中了，而且呢，补贴也涵盖了啊，进一步呢会更加的丰富，大家可以详细来关注一下。
1: 根据国家补贴政策呢，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的家电补贴15%，单人单件补贴的上限是一千

0: 500块钱，手机以及数码产品补贴15%，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单人单件补贴上限是500块钱。
1: 你看啊，各位，这是买的多啊，优惠的多呀、以旧换新平台大额券啊、立减等等活动都是层层叠加，为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一个优惠了。业内人士呢则表示说，二季度以来呢，这受到上游的原材料以及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家电与手机呢已出现了普遍涨价的情况。那这次的让利活动呢，可以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低价入手好手机的一个机会。那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啊，您买手机的时候，平时是喜欢在线上下单呢，还是喜欢到实体店来进行购买呢？而且原因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进行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0: 泽南呢，你买手机是喜欢到这个实体店买，还是在线上买呢？
1: 哎，周阿姨，这个话题好像问错人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因为你不买啊。
1: 因为我手机不都是我媳妇淘汰下来的吗？
0: 那你媳妇呢？问一下。你喜欢
1: 我？我重说一遍啊，就是我要是购买手机的话嘛，说实话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在这个线下购买的。实体店里边我能看到，而且我这人有一个毛病是啥呢？就是什么事儿吧都愿意反复的来进行这个确认。你要是说线上下完单以后，你再让我去看里边系统的那个规则，我看不了，我就愿意找一个人，比方说周阿姨卖手机的，哎，你这手机多少钱？最便宜多少钱？
0: 你是想找我唠嗑吗？
1: 你还想给我？咱就这工作性质，下节目还愿意跟人唠嗑？
0: 不是我的意思哈，我的意思，比如说我是卖手机的，
1: 你是
0: 专门来找我卖唠嗑的吧？
1: 哎，是你工作也是挺没什么意思啊。我跟各位说，我是属于愿意线下来进行交流的，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呢，都会选择在线上，因为咋的呢？补贴券、各种优惠力度全都拿下来以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合适，
0: 还可以多平台比价。
1: 哎，你还可以比一比。
0: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像某东平台，它还有比如说7天或者几天的价保。
1: 哦，好了。
0: 你这几天要是突然降价了，还给你找差价。
1: 哎，对。
0: 但你要是在实体店买，它就没有这个差价了。
1: 对，是你实体店的话，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要东西。这对于我来说，可是说，大家有没有印象？头几年在那个小野，我一说这话，这个年龄就直接小野迪士高旁边有这么一绿一蓝的两个卖手机的阵营。
0: 你是说那个就是松雷对面吗？
1: 哎，对了啊，就那个地方有两个这么这个大型的手机连锁，每天都在这个升级。你从东屋出来奔西屋去。基本上呢，哎，你就可以捞着点实惠，豆油、蓝牙耳机，当年单只耳朵那个蓝牙耳机、蓝牙耳机、充电器、充电板，能要的你都管他要，我还管我妈要出来2斤大米呢。当时你也不觉得说这个买这个手机多少钱了，反正从这上面比的话，就是达到一个心理平衡吧。但是现在来讲呢，可能说是线上也好，线下也罢啊，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了。
0: 对，但是我要着急的话，比如说这手机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拿到手，我要玩
1: 啊，这啊，
0: 我就会到线下去。哎，就像泽南说的，你可以确实可以跟他要一些赠品，比如说我买那个 vivo 那个手机的时候，
1: 当时
0: 我就要了耳机子
1: 啊。你这个我跟他说。就是你不了解，就是这个线下要到东西那种胜利感和快乐。哎，对了，就很多朋友大家都不太理解这个，你听我的，下次你也别买太贵的，你找个就是价位差不多的，你去试试。他奖品要是给不上你，就是核酸
0: 你就转身走。
1: 对。这出的都是什么主意？出的都是啊！
0: 好嘞，想问问大家，您这个现在喜欢买手机是线上买还是线下实体店买呢？为什么？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先发着留言，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湖南全景游啊！这个湖南游真的马上也要结团了，所剩名额不多了。咱们是5月30号出发的，而且是真正的纯玩团，6天5晚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的小交通，所有的费用都在这3999元的团费里面，跟我们清明节去的那个团费是一样的，同样是3999，但是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升级，全程4钻酒店，就是住的要比我们当时那个清明那个团要舒服一些啊！全程给大家入住的是4钻酒店，而且呢价格没有提高，还是3999元的团费。那这次行程呢，咱们是长沙张家界双打卡，长沙呢必打卡的一定是橘子洲了。咱们第一天的行程就带着大家去到长沙的橘子洲啊，乘坐小火车打卡伟人的青年雕塑，到那儿咱们去拍拍照，看一看湘江江心圣地啊。另外在最后一天，咱们在长沙还有超过大半天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您可以在长沙市区里面，比如说你提前喜欢自己搜索一些地方，当天你就可以去了。如果想去什么博物馆什么的，大家一定，如果你有这个安排，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博物馆是要预约的，要不然你去进不去。
1: 哦，对了。
0: 你要上一些什么那个五一广场那些地方，就是逛街的地方，就是随便了，什么时候去都行。但如果去到一些

0: 些像博物馆之类的，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预约啊。
1: 好嘞，
0: 这也是上回我吃的亏，没去上啊。另外呢，张家界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天门山，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到凤凰古城。我们有一天晚上还是住到这个凤凰古城的，夜景特别特别的美啊。全程的民俗体验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满满的，另外特别赠送魅力湘西的这样一个表演，特别值得一看啊。整个行程全部的费用只要3999元一个人，而且呢所有的景点全部都是5A 或者4A 级的景区，绝对没有滥竽充数的景点，每个景点都是特别值得逛，而且您一定会喜欢的啊。一次性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是全程带队的，每个人特惠价3999元。这个团是5月30号出发的啊，5月30号出发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详细的这个行程啊，还有包括一些介绍发给您，您来做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0: 好了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这个白兔演唱的《有点甜》。其实这个前奏大家应该特别印象很深刻。嗯、
1: 又是哪个主题？
0: 不是、
1: 啊、电视剧的主题曲啊？
0: 那倒不是。说你看刷这个抖音小视频的时候，经常看到有这么两个挺可爱的卡通形象，一二

0: 不不，80%的那个就是片头音乐用的都是他俩，就是这、
1: 哦、
0: 这段有点甜，
1: 就这个有点甜的前奏。
0: 哎，对了，算是现在就是已经被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前奏了啊，
1: 嗯、
0: 一首有点甜和大家分享。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啊，刚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愿意在实体店里买手机、
1: 嗯、
0: 还是愿意在线上啊？这话题怎么来的呢？最近大家没有发现啊，苹果、华为、小米三大手机这个
1: 集体降价，
0: 大家都便宜了、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5月18日啊，记者采访到这杭州的一个商户老板呢，就表示现在线下呢基本上啊不卖新手机了，都让朋友们上网上给买了啊，而且呢就这个苹果手机降价呢，它支持是线上销售，
1: 对，
0: 这 iPhone 17店里边是560元，
1: 五千六，给我来一打，
0: 看小看个零啊，5600块钱一个，然后网上呢却只卖4499，不到4500，差了将近1000块钱呢。跟各位说，这现在这水果手机呀、啊，跟你说，他这谁还愿意在这个线上买？不都是谁得愿意线下买？不都上线上买了？
1: 一般他的优惠都是放在线上了。
0: 哎，对了，所以说就从这一点来看呢，说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还有他的一个想法在里
1: 面，但他好像只有固定的型号有降价。
0: 对，他就是苹果时期，因为新手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新手机出来了以后的这之前的这个手机价格呢，就会进行一些调整。而且你永远发现哈，他的降价的同时会给下一个手机的登场进行造势，所以我们坚决不会就是走这条路。我就一直鼓吹说什么呢？你各位，你咋的？你只要差一代这个型号手机，你用着永远是幸福感满满，
1: 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抓，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你比方说现在你用的可能说是一个咱就拿这个苹果十来说啊，这就是老款手机了。为啥我用的苹果十？
1: 你那还是苹果叉
0: 啊？你看看，真的，你
1: 这哪是叉啊？
0: 这不就是啊九啊？这是还不如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机这个型号吧，你比它晚一代，其实整个的功能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呢就是用起来后这个价位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各位，我们不追求最新，只追求价格公道。
1: 拉给说什么？泽南，你说苹果十七560
0: 啊？你看
1: 我也要，
0: 你也来一打，5600。跟各位说啊，我跟你说，这也小道消息就这么出来的啊。
1: 东升说出去走走心情好，到店里面买吧，氛围感更强。
0: 那倒是啊，你要说
1: 所有营业员都围着你，
0: 哎，就抓。
1: 哥，你要哪款？我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0: 哎，抓一，我发现了，就是线下大家要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购买的这个情绪价值。有不少朋友，就是我拿我说真事儿，我记得去年应该在就是这个买那个 iPad， 赶上这个国补，我媳妇儿呢就在实体店里看了一款，本来都要交钱，都动心了啊，就把手里边捏着的3000-4000块钱皱皱巴巴的百元都已经动心了，
1: 最后咋的了呢？
0: 最后这就是因为人家这个服务员爱答不理的，然后
1: 那我肯定不买，
0: 你对不对？
1: 病啊！
0: 他转头就到另外一家，然后另外一家店的周阿姨就跟你刚刚说那个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哎，你要这个要那个，你放心，你不说我也瞪你豆油。到这个份上了，所以各位线下实体店啊，大家真的也应该把的这个情绪价值给他往上。你也不用，你只要标准一点，咱也不说你都是过于太那个，就是牵强附会的，他不用那么吓唬人。
1: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卖方市场了，
0: 现在是
1: 上帝买方市场。
0: 哎，你说你买咋都行。
1: 就是啊，你像那个就是最近在那个短视频当中特别火的有一个。就是模仿金太阳原来的那个业主卖东西呢，
0: 我看过、对，
1: 大家边看还得边骂，啥以前买东西还这样？
0: 哎呦，跟各位说呀，你没赶上啊！不是当时咋的？我就是消费能力把我给救了，周阿姨。我听说过就是金太阳里那样，我从来
1: 尤其是一楼，哎、
0: 真那样是吗？
1: 真那样。
0: 哎，不是，你在里边有没有消费过？
1: 我没有，我经常陪我姐去消费。
0: 要还是有钱、啊？
1: 我是负责把我姐往外拽的，
0: 哎、
1: 她就在里头不出来、
0: 哎。不是打起来了也没有，
1: 就是喜欢哈。
0: 哎。
1: OC 说了，一二步步超火的，超可爱、啊。
0: 哎，对了，就是一个白熊，还有一个小棕熊，哎，挺可爱的。
1: 还有 Lucky 说，看了周阿姨去湖南玩的照片，挺美的。
0: 那不还赶快报名吗、
1: 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抖音，我发了一些那个视频，是湖南我们玩的那个照片啊。
0: 哎，那些都是
1: 925周锦那个抖音号啊、
0: 哎，
1: 里面也有我们湖南玩的那个照片，
0: 您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在这儿呢，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呢推出了一个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而且从购卡之日起呢，咱们激活后一直到2026年12月10日，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也可以每天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这个雪花摩天轮啊，这个荡得非常高，您从120米的这个高空上重新认识一下哈尔滨这座城市。而且这次的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个亮点啊，都为大家带来真冰真雪打造的。 的，而且没有隐性消费，咱们呢保暖服务。

0: 那都是雪圈啊，都给大家免费进行提供的，大家放心坐放心穿就可以了。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大家呢都可以来感受一下，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呢一同收藏，抓紧时间，限时发售的这个梦幻冰雪馆的这个门票，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1: 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8，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罗威留言，他说先锋路由松山路往华山北路方向，目前是车队啊已经排到了华山路了。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官方解释了为什么消息撤回时限是2分钟。
0: 哦，
1: 看到这个我今天是真长知识了。
0: 怎么的呢？
1: 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在今天呢，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解释了消息撤回功能的设计逻辑。微信明确不同类型消息的撤回时限是不同的，像我们平时发的比较多的，像文字啊，你发送的语音呐、你给别人发的图片或者视频呐、这些消息在发送后2分钟之内是可以撤回的。
0: 哦
1: 啊，然而比如说你给我发的是一个 Word 文档，一个电子表格、一个 PPT、一个 PDF， 这类文件消息撤回的时限则是小时。
0: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是个2分钟的这个其他的语音的图片的时间就短，然后呢你这个以这个 Word 全家桶来说呢，时间就可以达到那么长呢？微信团队呢就给出解释，2分钟很短，但是呢作为撤回刚刚好。2分钟的设计呢依据的是对方呢大概率是还没有读完这条信息，撤回呢就相当于我重新说，你别着急，我可能没说明白啊，不会打断这种聊天节奏。而超过2个小时，对方呢
1: 超过两分钟
0: 对方呢就已经啊阅读甚至说是做出回复了。而此时呢你要再撤回呢反而会更加尴尬。那文件类呢，哎，这种消息呢它所享受的这个时长时限的就更长了、是因为呢接收了对方看完文件天然呢就会存在这种时差，因为咋的，阅读看的时间要长一些吧，可能呢正在开会或者在通勤当中，3个小时能够足够哎给你进行缓冲的啦。
1: 但是微信团队也表示被撤回的人还是需要被提醒的，是因为作为通信工具首要保障的是送达的准确性，发送消息之后如果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的话，那么没有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都扯不清的这个无底洞了。
0: 哎，跟各位说这叫什么工作留痕呢、其实在于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呢，我们平时基本上微信的都不太敢删，为啥呢，就是怕工作没留这一下这个痕迹，以后就是在工作你查找之前的信息不好找。
1: 对，
0: 你比方说我们说这块有时候爆量化，对不对？你就得往后查好几个月的这个内容啊。所以说呢这个工作留痕还是蛮重要的。其实在别的工作岗位我就看了一个职场类的节目啊，说这个律师，周阿姨你知道吗、在律师这个工作岗位上 Word 你比方说我这段话说完了我要另起一行怎么办？
1: 不是按回车吗？
0: 哎，完了，人家就给出官方解释了，不能用回车。因为回车在他们专业的这个领域里边回车是有字符的。所以说呢你得用空格。码到第二行再打。我说这个行业真是。
1: 这好难呢。
0: 好像是这个行业挣的也挺多的。所以说那空格这个事儿吧我就这么理解了、大家工作其实都有自己辛苦或者不容易的一面、
1: 对对对啊。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
0: 再来关注，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若干措施，那从5个方面推出了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包括粤车南下，那实行的是一站式的监管等，而且着力呢提升大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4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涨0.87%，深证成指涨2.3%，创业板指涨2.84%，科创综指涨2.21%，全市场成交额达到2.9万亿元，超过3800只个股上涨。
0: 再来关注，截止到 到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我国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过6100万人次。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丁勇等17人终身禁止参与体育

0: 足球活动。
1: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还在回复着兰蔻啊，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这三件套全部都是大正装啊，没有一个是小样和中样凑数的，全都是大正装。有没有朋友平时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没有看到啥效果，涂了好多产品，皮肤呢可能还是暗淡没有光泽，那你一定趁着活动赶紧把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买下来，用了它你就会懂得什么叫精准滋养，事半功倍了。早上洗完脸您先拍这个精纯水，后续的护肤品吸收都变快了，难怪都叫它素颜精华水。坚持用下来一段时间呢，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感。精纯面霜是那种绵密的质地，润而不油，白天可以锁住水分和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再也不怕干燥起皮了。经常熬夜的女生你要用一下兰蔻家的精纯眼霜，眼周的状态会明显变好，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了。坚持用下来，眼周细纹都淡了不少，眼睛更有神采。那这一套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再到眼周重点呵护，是层层递进的，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是肉眼可见的。兰蔻的官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卖到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要1000多，这加到一块就得5000块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好了，真的是破价秒杀，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仅限活动期间，而且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送人也是仪式感满满的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的。现在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活动截止到今天，也就是5月22号最后一天了啊，买赠福利层层加码，还有1元告白礼抢大牌美妆小样，大家赶紧去商城看看有没有什么心动好物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是周五了，明天晚上就周六晚上的温暖回家路呢是由我陪伴大家的，然后周日呢是泽南带给大家温暖回家路啊。
0: 好，
1: 不要走开，稍后节目更精彩，会由泽南带给大家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3至5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至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铁科高速 K331 至 K341 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的，欢迎一下咱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像小鹏、朱建华，后面还有 HE 低头细嗅、蔷薇，还有恒轩啊，也是好长时间没过来了吧啊，欢迎各位啊来到咱们视频号里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在线不忙的时候呢也帮着我们来点点赞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啦。

0: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噗，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
5: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哎，热点聊聊咱们今天的新鲜事儿，简单报，让泽南跟大家一起来听速报。话说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大爷大妈呀都愿意在这个商超里边啊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里边的空调是免费的，往那一坐喝点水啊，那叫一个惬意呀。但是呢，有这么一位大妈呀，她做这个事儿呢可就不老让人觉得开心的了。话说啊，在河北石家庄，一位中年大妈呢进商超进行这个购物的时候啊，趁工作人员忙碌看管不暇，偷偷的顺走了人家在架布上摆着的新鲜的香菜，当场被工作人员抓包。大妈直言呢，拿回家呢做点菜，哎呀，就缺香菜了。情急之下呢，顺手就拿走了，最后呢主动补齐了钱款，还认错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一把香菜不值钱，丢了人品，他不值当的。湖南长沙某中学啊，在校的学生呢极度抵触啊校外的这个跟大家这个上这个体育课。很多人都说呢，说上体育课耽误事儿，往屋里待多舒服呀。这个时候呢啊，为了让自己呢能够顺利的逃出体育课的魔爪，于是呢故意假装自己崴了脚，直接呢躺在了操场上不动了，全程呢演技十分逼真，骗过了老师和同学，硬生生的熬完了整节体育课，下课之后立马起身恢复正常。我记着啊，就是竹节虫拥有一个技能叫做假死状态，一旦啊遇到自己天敌的时候呢，往地上一躺，那俩字儿装死。湖北宜昌的一河边，一男子呢闲暇无事啊，于是坐在河边准备垂钓，久坐没有钓上一条鱼，反而啊意外的勾上来了一只野生乌龟。男子觉得呀这个寓意十分的吉利呀，当场就认这个乌龟当了自己的干儿子，开开心心的带他回家精心的饲养去了。你是我的儿子。再来关注广东广州某直播间当中啊，一名常年啊画着精致美妆的女主播，通过自己的容颜进行吸粉，那么首次呢大胆打开了无美颜而且全部是纯素颜的直播，褪去了所有的美妆滤镜，直接拿自己的日常素颜和直播间的这个日常的各位直播间的榜一榜二的朋友们进行分享，没想到啊众人这是直呼认不出来了。直播间人气瞬间暴跌啊，大批的粉丝呢直接脱粉啊，全程呢靠美颜进行妆容，瞬间素颜确实有点打回原形的意思啊。所以说呢，大家没什么事儿最好来到咱们925交通广播视频号里，毕竟我们直播那真是纯素颜，所以粉丝不多嘛。再来关注西安发生的一件好玩的事儿啊，当地一家小店老板呢长期无辜拖欠员工的工资啊，迟迟不给其结清自己的薪水，员工呢并没有上门进行吵闹，只是每天准时守在老板的门前，

投喂流浪猫狗，用最温柔无声的方式提醒老板啊，尽量不要拖欠工资。温柔催薪的方式实在是太绝了，比上门吵架确实更加高明啊。再来看山西大同一路口，一名私家车司机在等红灯的时候，嫌信号灯等待时间太长，内心焦躁难耐，直接呢，推开车门下车站了一会儿，亲自站到路口倒数秒数啊，催促着这个红绿灯什么时候结束。这个行为呢，看起来是又滑稽又搞笑。那话怎么说来着？心急吃不了臭豆腐，热豆腐。等个红绿灯的功夫，你就不如来到咱们视频号直播间里帮我们点点赞。福州一宝妈啊，这个在网上呢进行选择给孩子购买的益智玩具，买个九连环呀，给孩子买一个什么这个能变形的呀，或者给孩子买个小飞机呀，哄孩子开心嘛。打算呢买来送给自己的孩子玩耍，满心欢喜接收了快递，拆开傻眼了，没想到里边放着不是儿童玩具呀，一副假牙呀。你这是给儿童玩的还是要惊吓儿童的？再来关注吉林长春一男子呢，这个外出啊，这个聚会，因为饮酒过量，醉酒之后意识模糊，丧失方向，走错了小区门洞，稀里糊涂的就闯入了陌生人的人家，而且躺在沙发客厅呢沉沉睡去，一早醒来天亮了，发现啊身处于陌生的环境，尴尬不已。泽南想说呀，这个喝酒确实误事，走错人家这也确实属于是大型社死现场，但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儿，就你这一宿人家就是一句话没说，这也是个厚道人家啊。云南一郊外，大批的网红跟这个很多啊这个在外边进行留宿的这个工作人员，大家呢打成了一片，干嘛呢？就打算在这里齐聚一堂，搞一次野炊小 party。 本想着呢在这里闲来无趣啊，在这里呢这住一宿，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蚊子成灾，整宿啊被叮得无法入睡，最终呢是连夜收拾好行李，结束了这次啊露天营地之旅啊。你以为你是过来感受纯天然的吗？你是过来给蚊子当套餐的。安徽蚌埠一水果店里啊，这个街边的水果店老板呢是脑洞大开，自创了多款的造型怪异的混搭水果切盘，那么食材呢可以说摆放的杂乱无章，颜值呢是低的让人没有食欲，甚至低价出售依然没有客户愿意购买啊。新奇特是可以，但是导致自己滞销的还真是头一个。创意没毛病，关键是口味你得对得上啊，是不是？就好像前两天节目当中弄出来一款啊，叫做什么芒果凤梨，以为是芒果和凤梨，其实它叫芒果凤梨。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小卖店里，或者发生在这个小菜馆里边，你给我来份海参炒面，是不是让人打出去都不冤啊？亮大官宝，接着来看有趣的小故事啊。话说发生在天津，一个资深的养猫爱好者极度宠溺自己家的猫咪，为了陪伴猫咪呢玩耍解闷啊，耗费时长和精力，那在家中呢打造了专属的猫咪游乐园，而且呢配齐了很多的游乐小玩具啊，把这猫咪呢宠成了居家小宝宝，可以说呢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呢。看到这儿啊，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观看过这个视频的您，是否感觉这人活得不如猫系列，小日子过得比人还滋润呢。今天最后一条网络趣闻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打工一族啊。话说在辽宁沈阳，众多上班族呢都贪恋清晨的被窝，每天早晨起来呢都是啊这个赖床不起，俗称被被子封印在了床上。来不及起床吃早饭呢，索性就提前把这个简易的套餐呢打包好背在包里边，打算到了工位再吃。早晨无心吃早餐呢，直接呢就留到了中午变成了午餐。长期如此作息非常的不规律啊，在这儿呢温馨提示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早饭要吃好，
午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那为了多睡几分钟，委屈了自己的肠胃，那真的是有

0: 点得不偿失了。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我爱你亲爱的。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2: 撒尿巴扎呀。
1: 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1: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这明天就是周末了，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在明天周末的时候您打算安排怎样的一个行程呢？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不少呢选择明天早晨起来呢，我得晚点起，我得睡个懒觉啊。哎，或者是呢给自己的周末安排呢丰富一点，比方说呢吃个套餐，或者在周末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家里啊打扫一下卫生，给自己做一个元气满满的营养的哎一餐呢。大家都可以发来你的留言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跟泽南说说您明天周六的行程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925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樱花专属团，它来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而且6月7号的晚上返回到哈尔滨。所以说呢咱们等于说就周五请一天假，6日2天呢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呢开开心心的哎到宝清好好的领略当地风光。这次宝清游呢为大家安排了宝清的4000万株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而且呢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如果说大家想去一饱知樱花的眼福，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而且据了解呢6月5号是咱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花期呢转染顺吉市，而且想看你需要再等一整年了，不妨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去看一看漂亮美丽的知樱花。那我们925交通广播呢也是把很多宝清当地的景色一网打尽，咱们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啊，登高望远，还有呢就是来看当地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小镇，在里边呢重温旧时光，打卡收藏在龙江的美丽的绝美翡翠湖，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再有呢去彩云岭啊，观看当时的这个美丽风光，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让大家呢领略白瓜子的特色魅力。吃的也特别好啊，像是这个当地安排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呢年代感十足的这个国营饭店啊怀旧餐，以及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家的地道的这个江鱼，都为大家安排好了。如果大家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那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次宝清游的话你要去看那么美的景色，是不是比之前的团期得贵呀？还是888元，价格没变，依然是888元。如果你想报名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说过了宝清游，咱们再来说一说江南啊，这个湖南的啊，湖南团。因为咱们江南的这个团期也已经满了，名额已经爆满了，目前只剩下个把的名额，长沙加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天门山还有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凤凰古城，而且在这呢给大家安排了诸多的特色，咱们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啊，懂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服务，而且每位仅收3999元，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出发，让大家领略。

也不一样的湖南全景游，而且呢还特别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七重水幕灯光秀啊，这个呢也是赠送给大家的，不用您单花钱。但如果说您不是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自助游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说这个啊您得自己花钱来进行看了，而且呢这个单独收费的话也不便宜啊。今天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含在您的团费里的，每位仅需3999元。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加我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关注路况信息，因为电路故障，现在双嫩高速泰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以及加油站无法使用，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哎，平台上刚才很多朋友大家留言啊，说泽南你刚刚放了一首歌啊，一下勾起我曾经的记忆了。来，咱们这样啊，今天咱们一听可乐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一个有趣的玩法啊，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这部电视剧，电视剧的名字我不说，大家就听这个歌曲来告诉我这是哪部电视剧，而且呢不用台词，用您自己的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这部电视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张卫健。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勾起了自己80后的回忆啊。大不了，哎，那知道这首歌的名字的朋友，您可以现在把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应该属于咱们80后一代人的这个曾经的记忆吧啊。你像是低头西游蔷薇来了一句啊，凉风有幸，秋夜无边，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哎呀，这一句话，这就是老电视剧了，这是。啊，一句话来证明您曾经看过这样的这个一部电视剧啊。什么名字呢？我们稍后再来公布啊，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陶吉一留言，他说啊，这个奴才对皇帝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还有呢，晨晨留言，他说啊，这个花花轿子众人抬吗？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我看还有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啊，您可以继续一句话来证明您看过这部电视剧。那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呢？给大家点提示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卫健演唱的《你爱我像谁》啊，而且呢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有没有不知道这部电视剧的名字的朋友啊，你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句话证明您看过这部电视剧。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再来看看大家有意思留言啊，这是南旭，他说曾南哥你好，我想说一句啊，平生不见陈近南，变成英雄也枉然。我就没有奖，有奖金我肯定给你。还有木婉留言啊，他说哎，我想起一句话啊，小玄子我是小柜子。只是你看不啊，看到了，这是自由自在啊，发来了一个问候，晚上好，欢迎你啊。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啊，看没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您能用一句话来证明您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吗？用一句话来进行证明吧。还有一晨，他说啊，曾南你好啊，听了这个歌呢一下回到了曾经的记忆当中啊，我印象特别深，在大结局的时候呢有一段内容啊，皇上想砍我的脑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说还好，在这公布一下吧，看很多朋友大家都猜对了，对，这就是来自于啊，这当初应该是香港与内地联合进行演绎的一部电视剧啊，名字叫做小宝与康熙。之前有很多朋友包括泽南也是啊，我说为什么当时不叫鹿鼎记呢？因为同一时期啊有这么一部应该就是有这个珠玉在前啊，就是当年香港 TVB 拍的一部，是陈小春主演的，叫做鹿鼎记，而且呢也是当年啊得到了这个原作者的高度认可，说韦小宝啊谁演的特别好呢，一个是刘德华，再有一个呢就是陈小春了。可见啊，这个陈小春当时的这部《鹿鼎记》演得多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说是这个电影啊，这个电视剧呢，改名叫《小宝与康熙》，是因为当年呢并没有拿到这个专属的版权。与此同时呢，里边还有很多的剧情呢被恶搞过啊，就是说不是符合原著的要求，所以更是拿不到这个版权了。那按照这样的剧本呢，只能拍出一个另类的版本啊。我印象当中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插科打诨的这个张卫健饰演的韦小宝，再有呢就是只晃了一面的那个陈近南。就在记忆当中啊，陈近南就是说两句话夸弄出一个大炮来，然后紧接着呢就把这个鳌拜啊，就是说被鳌拜呢就给这个打垮了。所以说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剧集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回顾一下曾经的经典。欢迎您继续来说说一句话证明您看过这部小宝。

0: 与康熙。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下一个作品是《真假美猴王》。
2: 该死的六耳猕猴，你孙爷爷在死，快快受死！
3: 也呀、啊，嘿，
2: 嘿，也呀、啊，哎，
4: 悟空，
2: 师傅，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悟空。等一下，为师睡了三个时辰了，为什么还是两只悟空啊？
2: 师傅啊，我和您说多少遍了，这是个六耳猕猴，变成俺老孙的样子。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真悟空啊。
5: 那你怎么说呀？
3: 师傅，他是假的。
2: 你要死啊！
3: 我才是真悟空。
5: 难以分辨，
2: 没看出来吗？师傅，你不觉得他表演痕迹很重吗？
5: 没有啊，
2: 你看他有一点大圣的样子吗？
5: 难以分辨，
2: 还没看出来呀、啊、师傅。不是，他演得多刻板呢、啊？啊，
5: 可是为师怎么看都一模一样啊。
2: 看见没，师傅？哎，他都嘿嘿了，
5: 嘿嘿呀、啊，是猴子的笑声，很正常嘛。
2: 滴滴滴，这是猴子笑声。哎，
5: 好好好，就当为师不了解猴子，但是为师了解自己的徒儿。这样，你们说一说只有为师和悟空才知道的事情，这个呀，只有真悟空才答得上来。
2: 师傅。我先说，哎，他肯定不知道。
5: 好，
2: 师傅，你从来不洗澡，这事儿他能知道吗？对不对？你偷摸吗？
6: 天庭，
2: 这事儿谁知道？
6: 没有。
2: 那女儿国国王悄悄的。
5: 阿弥陀佛，你说。
3: 我只知道唐僧是一位慈眉善目、千年难遇的大唐高僧，是如来二弟子进禅子转世，后经历八十一难、哎，被封为旃檀功德佛。
2: 师傅，我都看你扁桃体了，
5: 嘴真甜，但是嘴甜没有用。这样好不好？你们二位啊，比一下真本事，我的徒儿。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2: 哎，师傅，我给你来这个，我会这个啊，师傅，师傅，您瞧好了。师傅，咱取经去。
7: Go go go！
2: 回来。师傅，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你的身份。
5: 哎呀，为师只是想去画个圆。
2: 行了，师傅，俺老孙知道你肯定饿了，这是俺刚去花果山摘的最新鲜的蟠桃，接着。哦，
5: 这倒是像真悟空干出来的事儿啊。
2: 是吧？哎，
5: 我们家悟空啊，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他画点什么。
2: 是，
5: 他是为师嗯啊的不爱吃他。哦。
2: OK 哦，
5: 哎哎，好宝，你会什么呀？
8: 别说我了，全天下猴子长得都一样，我看得出来吗？啊，八六版《西游记》唐僧换仨人了，谁看出来了？
2: 师傅。

0: 师傅，但您这肉眼凡胎怎么都分辨不出，这可怎么办呢？大圣，我来助你。二郎神君，你来了。二郎神，
1: 二郎神，
0: 哈，哎，好，可以了。别担心，唐长老，我定能分辨真假，明察。
2: 求好，太好了，包大人。
1: 谁呀？<笑>接下来我会用我二郎神君的二郎眼来查出谁是真大圣。
0: 什么东西这是？急急如律令。<笑>我明白了，你就是六耳猕猴。哎，
2: 对嘛，他是六耳猕猴。
0: 你是六小龄童。
2: 谁呀？<笑>六小龄童谁呀？
0: 你咋看？你这破猴干什么呢？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2: 谁看你顺眼？
0: 有本事比划比划，
2: 比比就比比。
0: 哎呀，陆武力肯定是二郎真君更胜一筹啊。<笑>
2: 他是真大圣，
1: 怎么？
0: 绝对的百分之百，我比流言蜚语更走认识他。
1: 说啥呢？这是。
0: 来，兄弟，你再说一遍，我录一下。
1: 我孙悟空是名承认打不过二郎神，你别，我服了，我是垃圾，你纯毁我你。
2: 好了，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哮天犬，给你看个好东西。哮天，你能笑一天？<笑>
1: 师傅看明白了吧？俺才是真大圣。
2: 你是真大圣，
1: 上一边去吧。
2: 师傅，别听这二郎神的，我知道一人定能相助。
1: 此地有一土地公，言官六路耳听八方，他定能分辨真假，土地老二。
3: 大圣，我已知晓。<笑>
1: 那路，徒弟。
3: <笑>他上来干啥来了？他师傅，这六耳猕猴变了个呕吐怪。
2: 你上一边去。
1: 师傅，您忘了，昨天我还在此地降妖除魔呢，那几个妖精洞口就在旁边，您等着，你们几个给我过来。
3: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啊！谁吐的？
2: 你们几个，快跟俺师傅说说，昨天是谁降服的你们？是谁捅了你们的妖精洞？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是我们自己摔的。
2: 怎么？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1: 不用害怕，你们就正常说不就完了吗？
4: 我们昨天就是这么摔的。嘿嘿，混。
2: 爸，
1: 算了，既然这样。
2: 我孙悟空实名承认打不过二郎神，看啥呢？在那儿？来，你这样，我们抽筋点给你分辨啊！来，你给我走着，
1: 别动，老孙，走。
2: 你说，我的两个好徒儿这么快劲儿的一下就飞走了，也不给我画个圈什么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和他废什么话呀？
5: 唐三藏，
6: 住手！
1: 不是，
2: 想伤俺师傅。
1: 先过俺老孙这关，
2: 想伤俺师傅，先过俺真老孙这关。
1: 这会儿就没必要区分了吧？
2: 师傅小心！
1: 师傅小心！
2: 你帮帮忙吧！
1: 我自己小心！
2: 什么造型啊？
1: 兄弟们，一起上！两个悟空又。

0: 狮子精在此。
1: 驾！老虎精在此。
0: 菜。
2: 鸡精在此。
0: 驾！
3: 唐三藏在此。
4: 听到在此就打呀！我发现啊，你们两位不要再打下去了，你们是一加一大于二啊！啊，我觉得咱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5: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师傅，哎，
6: 师傅，这还有个小妖怪呢！哎，
7: 大圣饶命啊！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4: 悟空们啊！这个小妖精一看妖性尚浅，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吧。
5: 师父，妖怪的话你也信呐？
6: 一棒子打死他就得了。
0: 别
6: 定。
7: 这怎么突然之间动不了了？
8: 师父、啊、此地还有别的妖怪，保护好自己。
9: 赶尽杀绝，可不像俺老孙呐、啊。

0: 烦死了。
1: 为什么又多了一枚悟空？干什么？这是要三打唐三藏啊。
2: 哎呦我的师傅呀，哎，我就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哎，你怎么就跟我两根猴毛闹起来了
3: 啊？猴毛？
1: 他们俩是你的毛？
2: 对呀，啊，猴毛。哎呀，最近换季掉毛太严重了。师傅，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收。
3: 天哪，这么说我根本就不是齐天大圣，我只是一根毛。
4: 我啊，你瞅我待这地方。
2: 师傅，咱们上路吧，走。
1: 来回来。悟空这正常吗？收回去也是这种状态吗？像两根大钢鞭一样。
2: 师傅不打紧，过两天就变过去了，走走走走走。
1: 来好宝倒车回来。为师觉得虽然他们二位不知自己之身世，但是一路走来皆在保护为师，这么贸然收回去是不是有些残忍呢？况且这个造型真的是丑爆了。
2: 师父，那您的意思是？
1: 阿弥陀佛，人人皆想成为齐天大圣，可到头来只不过是大圣身上的一根毛吧。做毛不易呀。
2: 师父，我明白了，交给我吧。
5: 哎，悟空，那两根猴毛被你收回去了？
6: 师父，我只不过是收了他们的法力，让他们变成两只快快乐乐的小猴子了。至于能不能成大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0: 家好，我是莫川。
1: 最近太累了，孩子放暑假了，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但是公司这帮人吧都没啥孩子，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就没有常识。我给他们纠正了好多次，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叫托管班，不叫少管所。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怕他看不见，就让他骑我头上。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30多度的天，30多斤的孩子，30多岁的人，加起来100个不愿意。其实从科学角度讲，人是不适合当坐骑的。要不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备骑着关羽骑着张飞，真正意义上的三头六臂，而且这样底下一个人的头会完美的藏在上面一个人的裆里边，一下子会少两个弱点。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跟我闺女说，我说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人家跟你差不多大，人家都自己走。我闺女说什么不下来，我就生气了。我生气的后果就是，那咱们大家可都别想好。我就跟旁边小孩说，小孩你走这累不累啊，怎么不骑你爸头上呢？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哎，今天我爸也来了。我爸说，你看我干嘛？我说我想三英战吕布。
2: 我很期待有人把这个场面画出来。
1: 我闺女那个幼儿园真的特别好，她现在甚至有专门的反恐演习，当时是定在1月10号举行，方便让小孩记住110嘛。我还在家长群里幽默呢，我说哎，为什么不是11月0号啊？30分钟没人接梗，关键这个破梗我自己还翻不上去了。我特别怕男孩家长以为这是我正常的智力水准。我只能拿我媳妇的手机补了一句，对呀，为什么不是呢？现在家长以为这是我们家正常的智力水准。而且这个活动最吸引人的环节是他们会选家长当劫匪，当时选中了我和一个大爷，应该是考虑到劫匪不能太成功，所以选了一个老的，选了一个傻的。张大爷人真的特别好，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有点过于溺爱他的孙子了，导致他跟他孙子说话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我不知道你们，我这人是这样的，我受得了男夹子，受得了女夹子，但我受不了老夹子。所以我们都是在微信上沟通策略，大爷告诉我怎么攻打幼儿园，怎么拉电闸，怎么逮小孩。大爷表现得有点过于有经验了，我都直接想报警把他给逮了。过了2天，一个新的微信号独看夕阳加我好友，说我老张。我说大爷不是那个号了吗？他说那个号给你发的信息还敏感词已经被封了。我觉得我越认真，相应的我女儿肯定越安全。我开始锻炼身体，甚至想和孩子的皇家美素佳儿望月儿童奶粉，近6倍高活免疫球蛋白，有强大的保护力。望月专为3岁以上儿童设计，我36了，肯定是3岁以上，现在就卡在怎么证明自己是个儿童了。孩子一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老师说出现危险情况让你们藏在哪呀？闺女跟我说，老师说了不让我告诉你。我说你们老师还说啥了？他说老师说11月没有零号。我跟小慧的爸爸一样，我说你得告诉我藏在哪，我可是你爸爸。我女儿在4岁的时候就明白了什么叫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演习说给我们歹徒一人配一把那个泡沫刀，我为了这个还在上海报了一个刀法培训班。去的时候那课程顾问问我说，先生您为什么在这个岁数选择这么小众的运动项目呢？我说因为我要攻打幼儿园。他说要不您在学刀法之前

先学学刑法呢。演习那天特别兴奋，我跟大爷说，我说演习咱们就认真一点，他让咱3点去，咱就2:30去，咱杀他个措手不及。咱们不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刑事犯罪，但是到了2:30发现没准备好，我说大爷，咱们这个套头的呀得是丝袜，你这个纯棉的不行。只能硬着头皮冲我们俩冲到门口，保安说干啥呢，我说演习啊，保安说出去3点进来。我们俩就在门口等，大爷说小梦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啊，头上最好不要带袜子。3点一到，保安对对讲机说歹徒已就位，然后演习就开始，大爷一开门就往2楼跑，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保安说大爷计划上不是1楼吗，大爷说1楼的都是大本，我撵不上啊。那些孩子们眼里没有恐惧，全是兴奋，甚至还有沈腾的小影迷在那，你过来呀。我闺女，我能看见她一直在跟她同学说，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她甚至想让我跟她互动一下，证明我是她爸爸。她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传递的，就是是爸爸你就来砍我。但是我走不开，因为我负责吸引火力。我之所以敢吸引火力，是我觉得我这个体格是偏瘦的，保安那个叉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他一插我一蹲就躲过去了。没想到刚一冲进去，就被两个保安用叉子的交集就把我困住了。我心想完了，今天遇上俩中年闰土。当时的场景怎么形容呢？你们见过香奈儿的 logo 吗？而且我的刀还被打掉了，5000块钱的刀法一招也没出。我被擒的同时警报一响，所有门都关上了，大爷就要被瓮中捉鳖了。我以为大爷会放弃抵抗，说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老人，然后就地一躺就过去了。没有，大爷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经验，他把刀往垃圾桶里边一扔，然后跑过来跟保安一块制服我，可能还怕我把他供出来，还用他的纯棉袜子给我堵嘴。我被擒之后，那个摄影师就赶紧过来了，保安特别懂事，说园长来叉子你拿着，你插着他。我就知道了，演习不是打打杀杀，就是人情世故。园长插着我就开始发表讲话，说今天的反恐演习，劫匪孟某被擒，劫匪张某被感化。演习圆满成功，但是我女儿根本不在意成功不成功，一直跟她同学解释说，这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谢谢大家，我们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00到9:00呢，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今天晚上呢，咱们继续为大家播讲来自于朱元璋传奇的第7、第8集。好的，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被我偷懒，我早就是比肩，请假打个哈欠，出国组织求见，都快乐被骗，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了时间作伴，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周末了，是周末吗？对啊，今天5月22号周五了啊，已经还有一周的时间。虽然说五月开局挺好，但是五月的销量啊，开局之后啊，表现不是特别让人理想。五月到了17号呢，这应该是中国汽车乘用协会统计出来了啊，总共销了68万辆，环比下降了，基本上啊，同比下降，跟去年下降23%，而新能源只卖了40%，下降了12%。最有意思、最可怜的，我们那位国宾依然坚持在燃油车，燃油车呢，只卖了28万辆，下降了35%啊！对燃油车的日子是极其的煎熬，也不知道为什么，头五天是卖的嘎嘎地，是吧？这绝对是中彩头了，国宾啊！没想到最近游戏疫情期不动了，是吧？
1: 对，有种这个敌不动我不动的感觉。
0: 不动，我看你现在没劲儿了，是吧？要不辞职吧，要不离职吧。那个，
1: 等着这个谭哥带着我，
0: 不
1: 正随行。
0: 胡总在这儿，胡总，董事长加 CEO 加财务总监、销售总监、行政总监啊，服务
2: 加 gatekeeper，
0: 什么 gatekeeper，
2: 是大京的门卫，
0: 反正是他保安都行。你贿赂他，是吧？你不行到他那儿去干吧，他给你交五险两金，是吧？你自己看，是吧？五险两金你都不知道什么吧？
2: 对，我都给他2亿，
1: 不用掏钱入股
0: 啊，
1: 这么好。
0: 不是，你先交钱，然后再返点，是吧？
2: 直接2亿定金先打完，
0: 然后再交钱，再返点，是吧？
2: 对，
0: 好啊，现在燃油车的日子是极其难过啊！我也说了，到了五一之前还真卖挺好，最近谁知道销量急剧下滑，下滑的速度啊，简直都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加速都不敢想。有的车今天碰一会儿没说啊，说到五一到现在才卖了几台车，有的人说一天呢就能卖一台车啊，就这么无论先锋路和机场路就是这么一种状况，是不是？国宾现在状况都不是特别好啊。
1: 对对对，像这个大众一些大品牌稍微好点，
0: 嗯，
1: 一些国产车之类的啊，确实差一些。
0: 你这国产车不赔钱呢，你一台车挣多少钱呢？
1: 我一台车不挣钱的，但是我们责任够重嘛。
0: 责任为了整个汽车事业的发展，一台车付10000块钱，是吧？
1: 对，只要能给员工开支就行。
0: 我这还能给员工开支啊？你看这嗓子了，估计了你们老板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老板把工资首先自己放弃了？老板耍一态度，说我把我的工资 ，CEO 的工资先放弃了，然后再降，董事长的，哎，现在再降，总经理的，再降服务总监的，再降销售总监的，你看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是吧？
1: 我家还可以，我家那卖的还能周转过来，不至于像那个网上说的说燃油车赔的特别多。
0: 燃油车这一月呢又降了20%到30%的价格啊，也不知道这个燃油车到底怎么过啊。欢迎大家接着聊，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的节目呢更希望大家打电话方便一些，现在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现在选择余地非常大，燃油车啊、油混呐、或者是新能源呐、或者是品牌呀、新势力呀、经销商等等等等，有可能确实让你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也不像你发微信和公众平台是在视频号上，我们说两句呢，他半天不回答啊。等我回答的时候呢，
2: 他
0: 又下线了，
2: 对，下线了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打电话最方便啊，我们直接就告诉你可以和不可以啊，什么叫行，什么不行，很直截了断的，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虽然是周末，但是现在我看晚高峰已经过去了。晚高峰我看看啊，路况并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时候打电话非常方便的，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如果确实不方便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啊，毕竟有时人很多人现在开新能源了，喊一嗓子啊，是不是？国宾迈腾现在多少钱了？中期帽还能坚持几个月，是吧？
1: 迈腾的话，像我之前说那批330呢，现在已经卖没了，现在是380的。
0: 我觉得你有气无力，你稍微大点声吧，指标都现在都是那个糖分指标都下降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两天直播嘛，比较累
0: 啊。
1: 对，然后指导价，
0: 我打一句啊，开支吗？
1: 开支。
0: 开支吗？直播给钱吗？
1: 给钱，给钱。
0: 真给钱，假给钱？
1: 一个月给个7000-8000吧，不算太多。
0: 不是谁几个人分吗？7000-8000，几个人分是7000-8000。你们老总，你们老板竟然耍滑头，我知道一人这5个人分7000块钱吗？是吧？
1: 那不至于啊。
0: 哎，说说吧，昨天晚上真有人问是330是1.4T 还是2.0T 的啊？
1: 对，330的话
0: 是
1: 330是2.0T 的，但是这个像之前那个清库版，就库存版。

0: APP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现在只有一个正常版本的，但是优惠大概也在6万左右，想买的话也价格也不错，
1: 嗯，那15万能拿下吗？
0: 拿不下来，
1: 啊，
0: 对，
1: 那十几能拿下呀？
0: 得16万多吧，
1: 16万多啊，行，8211-9002，昨天晚上那些13万多的已经，这13万多呢也是，哟，泰山啥车呀？
2: 没听过，高山吧？
1: 蓝图，哎呦喂，就看一下，莫先生，你好，莫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莫先生好，
3: 哎，
1: 您说，莫先生，您描述一下
3: 我
1: 你想看什么车？
3: 想描述一下泰山 S8 这款车，
1: 蓝图那个是吧？
3: 中途的，对。
1: 如果我们直接的说啊，就我们作为汽车媒体的话，我直接说，您看好哪儿了？
3: 宽敞啊，大五座，然后还是插混的，
1: 知道你觉得行，买还是不买？
2: 就我刚才我都问你了，泰山啥车？一下蒙住了，没想起来。
1: 莫先生，我们很直接一句话，放弃吧，没啥意思。蓝图呢是一个新势力造车，它虽然说它的那个蓝图那个 MPV 卖的还可以，但是我们从来没觉得它质量好到哪儿去，所以说我们更建议你去看看更好的新势力，或者是新能源汽车。你说比较在比亚迪啊，什么什么长城啊，
2: 理想啊。
1: 对这些大的一些品牌中间选就可以。
3: 问界呢？
1: 问界最近呢，好像不是叫领跑给干的吧？有点灭火了。
3: 那领跑咋样？领跑便宜吗？
1: 领跑也可以，
2: 高
1: 是
2: 性
1: 吧？
2: 价比，
1: 高性价比，
2: 对。
1: 反正是做工糙了点，但也行，它便宜啊。你要
3: 啊，
1: 买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啊？
3: 有啊。
1: 那你买纯电就行，不用买插混的。我们更建议你去买纯电的。现在的所有的趋势指向了，大家都要买纯电的。你要是天方便的话，天天能充电，因为现在的纯电车续航里程基本都能到700公里以上了，到800公里了。
3: 啊，对，
1: 那又何必呢？有时候你像夏天的时候，你几天充不了，充一次电都可以；冬天呢，可能回家充一次就行。
3: 对，
1: 油电混的最大和增程最大的区别就是两套系统，是不是质量？
2: 对你增程的就相当于背个小充电宝，天天跑。你这个插混的还好，但是吧，它也是过渡产品啊，因为现在主力研究方向还是油混、油电混动
1: 莫先
2: 和
1: 生，您
2: 纯
1: 现
2: 电。
1: 在想花多少钱吧？
3: 就是怎么着？我为啥看这款车呢？因为它的同等配置吧，跟那个问界、理想啊都差不多，然后还有那极客九叉啥的，
1: 就
3: 它这个价格，
1: 多送俩菜是吧？
3: 对，它价格便宜，得差比跟问界 M9 那得差十多万呢。
1: 哎呀，那我咋说呢？
2: 家里是不是一定还有另一台车，油车？
3: 有。
2: 对，那你就干纯电的。
1: 放弃吧，
2: 对。
1: 你自己再看一看，行不行？
3: 行，
1: 啊，我很直接的告诉你，放弃，蓝图没有任何意义啊。
3: 好
1: 好
3: 嘞，
1: 嘞，我也不知道咋地啊，反正我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好。他说完半天，我也没知道他什么车。我们亲爱的听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蓝图这个泰山吗？泰山我爬过啊，玉皇顶是没，基本上，反正是够呛，连滚带爬的是吧？什么升仙法，我都怕把我升仙了，这车就快把我升仙了。8211-9002和8799-7337这种新势力车买的一定要小心。我们说在选择的时候，我不更不希望去看一些更多的新势力，我更希望大家去看一些原来造传统燃油车的，而现在去造新势力啊，现在去造新能源的，是不是？
2: 对，你就说极客九叉，起码吧，它有这个燃油车的沉淀和积累，再加上它做工用料确实也不差，当然了，这个蓝图可能做工用料也不差，但是
1: 你
2: 还得有沉淀和积累的过
1: 这
2: 程。
1: 个东西光看表象不行，是
2: 对，
1: 吧？是不是？你当年娶媳妇儿你也不看了吗？最后多亏你聪明，娶能干的。你当年就看1.75米以上的大高个儿，是吧？
2: 对
1: 跟
2: 呀、啊。
1: 果碧选的是，您像果碧一样的标准去选媳妇儿，是吧？
0: 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他光是上厅堂，他厨房干不了。但是他明智时候，反正主要是人家没选他，是吧？
2: 哎
1: 人家
2: 呀，
1: 开个玩笑啊，不能光看好看，是不是？
2: 对，
1: 有些东西啊，我们以前我20年前坐汽车的时候，大家说买个汽车跟娶媳妇一样重要，是不是？但现在回想也对啊，你不能光看长得漂亮，不能光看里面这是绣花枕头，是
2: 不能看花瓶啊。
0: 漂亮的不下厨，下厨就不温柔，
1: 对。
0: 很难抉择了，是吧？
1: 你看人家这还是直播大咖会说下什么来着？你刚才说，
0: 漂亮的不下厨，
1: 漂亮
0: 下厨的不温柔，
1: 不温
0: 柔，温
1: 柔
0: 的没主见，
1: 啊，
0: 有主见的没女人味儿，有女人味儿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
1: 看看，要都要都上去你选了，这种是
2: 真好，
1: 这就是一骗子，是吧？您说嘛，你说那个找就像找果冰那样又帅的，还得有钱的，还得温柔的，还得专一的，你说这一定是个男渣，不是渣男骗子，是吧？
0: 对，长得帅的挣钱少，挣钱多的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
1: 你看看，
2: 哎，
1: 你看
2: 看，
1: 看
2: 看，还得是年轻人，
1: 还一套一套的啊。
2: 嗯，
1: 82119002啊，果斌，你知道啥是蓝图泰山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呀？你说说。
0: 不是，这蓝图泰山那个来图泰山这个就是插电混的吗？
1: 啊，插电混大五座 SUV。
0: 对，嗯，六座吧，
1: 六座，现在都出。
0: SUV,
1: 那说买它还不如都不如买华境 S 呢，是吧？
2: 那是一半便宜，15和30。
1: 泰山现在多少钱？
2: 29万多，
0: 27万多起。
2: 对，
0: 也30万多。
1: 27万多，我买大唐 EV 现在马上是也就20来万。
0: 对呀，
1: 啊，多好，
0: 而且售后保障都比较大。
1: 对呀，啊，四 S 店多好，82119002啊，孟先生，我刚才撂电话了，你可以去看看。嗯，大唐 EV 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自己的主见啊，但是我们说行和不行之间也是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呢只代表我们的观点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有听众问你，一汽大众是不是不出新能源啊？
0: 啊，有，马上那个迈腾混动插电混就要上了，这也是一
1: 人家现在不使插电混，他要到来，人家现在不使插电混，开始你没发现？无论吉利还是比亚迪还是什么奇瑞都重新转向了插混的东西和增程这东西要放弃了，是吧？
2: 不研究了，
1: 不研究了啊。
2: 嗯，
1: 因为觉得事儿太多，维修成本，你们倒先又整了。
0: 对，因为咱们就属于北方大众嘛，
1: 嗯，
0: 毕竟这个冬天比较寒冷，
1: 嗯，
0: 插电混有一部分说家里就一台车，还是会选择插电混这种需求。
1: 我家有一充电桩，我一个插电混一个电跑800多公里，我插啥呀？
0: 哎，冬天跑不到，
1: 我是跑不到，我再打折跑300公里行吗？
0: 那一春像我家你就回不去了呗，对吧？在这往回看你没有啊？
1: 他老师，我搬出来。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你要买车，我看你要看啥呢？
2: 啊，这不刚订个那个X8吗？
1: 哎呦，订单已锁定是吧？
2: 嗯，锁单
1: 啊，说你看看啊，是吧？
2: 真有买。
1: 说全国每一个车上市之后，订单都几万辆、几十万辆，可是到点说大家怎么一看真实的数据呢？还是在一直在跌幅不止啊？说到点，他那数据是真假？其实我不用说真，不用说了，大家其实清楚。现在厂家这个宣传啊，确实有点夸大，超级的夸大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我看质量昨天有个宝马，你给说说你的宝马吧，是吧？
2: 我这个宝马呀，宝马良驹嘛，是不是？我这个宝马是2018年的啊，2.0T 四驱时尚，一手车，检车保险到12月31号，全车原版只有3件划痕本漆。公里数实表77000公里，价格比较便宜啊，就是直播间呗，算咱们是，一口价88800呗，行不行？
1: 不，昨晚报七万八千八吗？没哦，听错了是吧？
2: 啊，那1块钱缝子得留好，
1: 88800不是

0: 茶水
1: 啊
2: 啊，
1: 这10万多呀？
0: 对，8万多块钱
1: 啊，
0: 有想研究的，
1: 嗯，
0: 可以加一下质量的小泡泡，
1: 嗯，
0: 啊，质量的小泡泡是6538-1456，
1: 嗯，
0: 6538-1456，
1: 嗯，
0: 在我这块买车有一点，
1: 嗯，
0: 就是必须保证车况，
1: 嗯
0: 啊，透明，价格透明，
1: 嗯，我说的意思就是啊，当年这款车震惊中汽贸，是不是啊？
0: 龙哥开
1: 进
0: 去，
1: 你咋？你非要提人家干啥去？这这玩意儿不好人不打脸嘛，是吧？
3: 龙哥开上宝马，你确实挺厉害
1: 啊。当年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也是在18左右的时候买的？
3: 哎，差不多吧。
1: 啊，当年震惊中汽贸吧，是吧？
3: 那我30多
1: 啊，从 CEO 到董事长都眼睛都绿了，是吧？
0: 嗯，
3: 直接从吉利一下就换成宝马了
1: 啊，是吧？从那个路宝是吧？
3: 对 对，
1: 就大家说这什么呀？
0: 谁呀？这是
1: 谁呀？我这干啥车？干啥买卖呢？挣啥钱呢？是吧？
0: 跟哪儿挣这些钱？
1: 这钱。别瞎说，给钱爷爷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中汽贸给的，是吧？嗯，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嗯，这卢羊毛天天发问题，刘羊毛你应该调到汽车 4S 店去，或者调到中汽协去啊。你这玩意儿天天有问题啊。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行和不行之间，我们直接告诉你。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电话87997337。你好，李女士。
4: 你好。
1: 嗯，您想买锐放吗？还是想苹果二手车呢？
4: 哦，我有一台车呀，我是、
1: 嗯、
4: 我想卖，然后您帮我看看评估一下现在多少钱呗。
1: 行，您描述一下。
4: 您好。
0: 啊，您说，女士。
4: 啊，我这台车是我去年六月初买的，6月4号买的。
1: 啊
0: 啊。
4: 然后刚跑了3000多点，
1: 嗯，
4: 3000多公里多一点。然后这个因为现在，也不咋开了，
0: 嗯，
4: 然后就是不想现在不想留了，
0: 嗯，
4: 您帮我评估评估，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咱们是哪个配置的？
4: 金宝玉买的配置的。
0: 是2.0的还是多大排量呢？
4: 哦，2.0。
1: 李女士，我打断一下，李女士，你这个。这是人家送你的礼物是不是？520，你看没相中，你又想换一个。我一看你还问别人多少钱，我看这不是你买的，我这一看就是520送的礼物嘛，正好520买的6月4号提车嘛，是吧？
4: 哎呀，您太幽默了，这是。
1: 啊，您赶快给他换一个，啊，你说一下，
0: 颜色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有天窗？
4: 不带。
0: 那就2.0的精英。
4: 对，
0: 自动挡2.0精英白色的车，黑色内饰，跑了3000公里，全车原本原漆的状态。
4: 对，
0: 当时买的时候发票价应该是8万多，落地应该10万左右呗。
4: 对，10万多点，对。
0: 就是你要是我这个车没法给你报价，为啥呢？因为现在新车的价格就是8万大多就能落地了。
4: 对，是我也问了，现在新车是8万多，
0: 我给你
4: 加8万多落地啊？
0: 对，8万多就能落地了，算是补贴。
4: 哦，
0: 就是现在这样的车，第一年车或几个月的车呢，价格肯定卖不过你原车的发票价，你原车的发票价应该是8万出头。
4: 八万呀，多少钱了？8万多。
0: 对，8万出头，应该是8万45那样，当时。
1: 嗯，你具体给个价。
0: 给个价，就现在终端成交价，清敏车况的话就是8万，啊，高价，8万算高价，就是、
4: 8万算高价哈。
0: 对，卖给个人的终端价格8万算高价。
1: 嗯，但是卖给二手车经销商肯定卖不到这价了。
0: 对。
4: 啊。
1: 嗯。
0: 所以能不卖呢？劝您尽量不卖，因为车比较好。虽然说你开的比较少。
4: 3000多公里，因为去年吧，孩子也是高考，
0: 嗯，
4: 想要用车。
0: 嗯，
4: 然后现在家里还有一台电车，纯电车。
0: 嗯，
4: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现在就是，也不咋跑了，说心里话，油现在也挺贵，然后我现在也肯定也就是用不到。
1: 行。
4: 现在就是啊，现在就是能8万，我能赔2万。8万还得说卖个人。
0: 对，
4: 啊、
0: 得卖到终端。
4: 啊。
0: 对，你考虑考虑，完了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是不是？
4: 好了，感谢，太感谢了。
1: 好的，或者是你加一下他的微信吧，你俩可以随时联系，你有需求就找他，行不行？
4: 好了，加谁微信呢？
1: 就刚才他，我们
0: 加质量的小泡泡，
1: 6538-1456，
0: 6538-1456，我加您也行 啊，是

0: 嗯，加你这手机号也能加上您吧，李女士。
1: 啊，能加上，能加。
0: 嗯，好，
2: 好，
0: 你俩慢慢聊吧。
2: 对，
0: 行。
1: 好了，好了，太感谢，太感谢了。
0: 行，卖完之后让他们给你买个 BBA 多好，是不是？
2: 再送个520的礼物，
0: 是吧？好嘞，好。
1: 好了，好了，感谢。
0: 8211-9002，看我们多直接啊，直接就告诉你价格。确实啊，现在燃油车的价格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可惜了，可惜了，
2: 嗯，
0: 这车的不光是赔一个购置税的问题啊，最起码身价也得赔10000左右吧。
2: 按照发票价肯定会便宜，便宜一些。
0: 嗯嗯，
2: 因为买这样的人，大家都想，我也不差那个几千块钱了，我买个新的。
0: 嗯，
2: 毕竟是一手，对吧？
0: 嗯嗯，行啊，
2: 嗯，
0: 也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实力的啊。
2: 嗯，
0: 行，8799-7337和8211-9003，就跟我们那个果斌似的，人家给媳妇儿攒啥，媳妇儿在 BBA 工作，人不用攒，人家就要110，是吧？啊，不是110电话，是110啊。
3: 是，所以说找媳妇儿一定要擦亮眼睛，找一个又有颜又有钱。
0: 然后就不给你花钱的，
3: 那倒无所谓，
0: 就不给你花钱的啊！您媳妇儿就要110，果斌正在上这个目标努力的啊！不行，李女士你也110，110不是110报警电话啊，110是路虎卫士的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觉得打电话最方便，我直接就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像刚才那位先生不行，这位女先生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价。
4: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有问题我说打电话最方便嘛，我们交流起来很好的。以前呢，我们想通过微信的这种新媒体，后来发现呢，我们交流起来总是有一些时间差和一种信息传递中间的误解啊。所以说打电话呢，说起来也方便，大家也快乐啊。8211-9002，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接着聊买车啊。刚才我听到老赵的声音，在放公益广告的时候。这老赵也厉害了，是吧？
2: 嗯，
0: 老赵跟你们一样，我们这里头第4个加入二手车团队的，是吧？是不是？
2: 分工明确，我们
0: 人是分工专门修二手车的啊，
2: 对，
0: 修高端二手车的。如果遇到问题维修的问题，老赵那儿也能帮你解决。我们那天就见一个听众去水箱漏水了，水箱漏水了就去了。我觉得老赵那儿现在价格呢还挺公道的，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打电话最方便。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直接互动。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刚才说宝马了，我们一起岔过去了，80000多块钱啊，
2: 嗯，
0: 这还行啊。就你那个，那宝马3系我开的有个最大的感觉，底盘低是吧？
2: 刮裤腿角，咱俩不说了吗？刮裤腿角是不是？
0: 嗯，要不果斌你买这个整了吧？你那玩意儿现在能卖多少钱？也卖？你那玩意儿能卖
2: 19万吧？
0: 啊，差不多吧，置换了。 让把你的再平替给我是吧？
3: 不用平替，要开就完了呗。
0: 你现在
3: 也喜欢开这个，
0: 你也上上高端品牌
3: 去了。对，我也喜欢旅行版去了。
0: 嗯，你那是二点几的？我是他那个，
2: 我2.0T 四驱。
0: 不是宝马那时候是2.0T 的了吗？已经，
2: 我那四驱插拽
0: 五，不是2.5的了是吧？
2: 不是，对，那个它有后驱的，还有这个四驱的，
0: 嗯、
2: 四驱的要比它的指导价是34.86万、
0: 啊。当年就那么羡慕开宝马的人啊！后来我昨天看了看，这玩意儿太低了，地方啊，
2: 刮裤腿
0: 啊，
2: 刮裤腿
0: 是啊，而且坐着，但宝马还是宝马是吧、
2: 嗯？
0: 保时捷老了还是保时捷，是不是、啊？
2: 老尾巴还是老尾巴，
0: 啊、有分量的啊！
2: 嗯、
0: 宝马这个。变速箱技术还有发动机技术还是很牛的哈，
3: 对，肯定人有百年技术的沉淀，
0: 嗯，
3: 现在不可认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嗯嗯，人家也是一个确实是个高端品牌嘛
2: ，CBA 了
0: 啊、嗯，你跟质量商量商量，说不准长20年分期不管搞一个是吧？
2: 终这我都得终身带，搞笑。
0: 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还有什么新能源？你像你
2: 新能源
0: 没有？
2: 新能源。真快呀！今天我又看了一个新能源，没买成。
0: 你怎么的了？
2: 价格问题。
0: 你觉得卖低了？你给人家杀太狠是吧？
2: 对、
0: 嗯，
2: 我必须得杀价，
0: 嗯、
2: 要不然咋挣钱呢？
0: 嗯、
2: 是不是？
0: 这又是秦 Plus？
2: 没有，这个是也是秦 L， 80公里续航，24年的。
0: 嗯
2: 但是没买成。
0: 嗯，
2: 我还有一个就是车况比较精品，因为咱卖给用户推荐的车呢，不是精品的，
0: 嗯、
2: 咱也不卖。
0: 嗯
2: 啊。有一个2013年的帕特御尊2.0T 的，
0: 嗯
2: 啊，重点是全车铁皮件原版原漆，
0: 嗯，
2: 全车铁皮件原版原漆的状态。
0: 帕萨特，我都多少年没听过帕萨特这名字
2: 啊！一手车166000公里、
0: 嗯，
2: 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2: 内饰外观和新车一样，而且原车主爱惜的程度，
0: 嗯，
2: 全程4S店保养，换一个螺丝都得上4S店去换的，
0: 嗯
2: 啊
0: 嗯，
2: 就这么。爱惜车辆，
0: 嗯嗯、
2: 现在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检测保险费用到明年
0: 6-7万块钱，
2: 哎呀，3万多块钱，
0: 3万多块钱、
2: 啊，非常精品的车，就是你可以随便去挑，随便去验，支持各种三防检测。咱卖的车一定
0: 让你真平替了，你到这年龄了受不了，大众一到年高年龄就没人要了啊高年龄了是吧？
2: 对
0: 啊，你差不多少行了，
2: 底盘响送回来啊，全退，
0: 嗯
2: 啊，发动机说真有问题，
0: 啊、
2: 变速箱有问题，全退，就可以这么较准，因为车况就是。
0: 行，多少钱？
2: 35000。
0: 35000啊。
2: 嗯，2013年的帕特御尊，全车原版原漆。
0: 2013年属于 B 八吧？
2: 对
0: ，B 七啊。行，烧不烧机油？我替听众问一下。
2: 据车主反映，跑1000公里不加，跑2000公里也不加，但是跑到4000公里的时候需要少添一点点，大概0.25升左右。
0: 嗯，
2: 啊，4000公里基本上就换油了。
0: 咱们都说真话啊，
2: 嗯，
0: 因为 B 七大家都知道都是有点
2: 第一代、第二代的 EA38嘛，
0: 都或多或少的有这个事儿啊，是吧？
2: 对，
0: 尤其在 Q 五和 B 七身上出的比较多一些。行，车也挺便宜，3万多啊，是吧？
2: 对，
0: 真挺好啊！
2: 必须精品，不精品咱也不推荐。
0: 嗯，行，有两个台车，一台宝马，一台大众啊。其实大家说现在燃油车不买了，其实你想想，把价格让到位了，凭啥不买呀？其实油钱都出来了。我今天看了国宾，我的顺势油耗啊，我今天开了啊，我那280高功的嘛是吧？才7个油是吧？就整整才比平时啊，以前是7块多，现在是9块多，俩差1块5毛钱。7个油能
2: 6毛来钱，
0: 不是7个油能差多钱？才差了不到一，才差了1毛，才差了1毛多钱。
2: 对，
0: 才差1毛多，我就算是1.5毛，我一年开10000公里，我才差1500块钱。所以说，你要价格让出来是完全合适的，是吧？
3: 那如果现在你像、现在、
0: 你家周星曼上来给你揉回5万块钱，是不是啥都解决了？
3: 不是，就一般燃油品牌吧，自从燃油涨价以后，基本上都得下降5000到8000。
0: 嗯，
3: 这8000块钱，一般的车都够个1-2年。
2: 两年的油钱
3: 儿，
0: 可够了。像我似的，这一年才差1000，这是5-6年、6-7年够了，是吧？
2: 谭哥，你不是一年差1000，你是3年差那1000了，一年跑4-5千公里，
0: 7000公里，天气低调点，
2: 7000得使劲跑、
0: 对，是吧？其实到冬天呢，它还是夏天还是省油，这时候状态确实挺好，7个油是吧？再7个油，
2: 对，
0: 82跑高速的时候更省是吧？
2: 5点多，
0: 好，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82119002啊，我们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为什么经常我这样说呢？我发尾发现了，跟您说行和不行之间，可以买和不可以买。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半点之后我们歇了一会儿呢，回来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说啊，82119002，我们说打电话很方便的啊，我们直接可以告诉你。虽然说现在的汽车销量真不是特别好，大家买车总在犹豫，而且出的产品太多了，我们刚才几个聊啊都记不住几个，你真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也记不住，可太多了新势力品牌。而且呢现在呢说汽车比手机的换代都快，人手机说最次了，我一年换一次，汽车吗半年换一次啊，
2: 对，
1: 说淘汰就淘汰啊，说 NOA 升个级是吧，里面内饰从续航加个里程是吧。

0: 那个轴距再加，那电池随便加，再加一块电板是吧？又换了是吧？
1: 对，有个叫什么酒的玩意儿炒的特别火，
0: 嗯，
1: 一个月就换代了。
0: 说现在啥都叫酒啊，是都叫酒，九 X
2: 九
0: X 九是吧？
2: 对，
0: 什么那个
2: V 九，
0: 而且等什么那天那个刘刚跟我说啥都什么都叫酒啊，大唐那天大他大唐 EV 的代号也带酒了是吧？啊，现在都是 ID 九 X。然后前两天长城出了一个什么什么魏派高山什么九什么玩意儿，反正都带九，就是现在所有车必须九，而且必须超过5.3米是吧？
2: 必须
0: 大，必须大，现在车大到啊，以后再大点5.3米离9米的大气啊，仅仅还差3米来的都长了是吧？就差3米都长，
2: 差不多了，快，
0: 差不多了，再努努力，我们就干到，我们再发展啊，我们再遥遥领先一下，我们就干到大气了，这玩意儿。那个2块钱一位啊，2块钱一位，
2: 对，
0: 是吧？大气当年我们说的时候，那才9米多长，现在一看车都干到5.3米了，
2: 两台呗，
0: 5.3米的什么概念？
2: 对，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其实现在呢，整个买车呢区分度很大，嗯，真是没有钱的人大部分都买新能源了。然后呢，一些以前的我们说的假大款啊，其实也不叫假大款，是吧？中产呢，或者是小经营者、小经营者呢，大部分是买新能源了，就20多万新能源了，是吧？古斌，什么叫理想和问界占了？但是理想是理想啊，叫那个领跑打的遍地找牙，是吧？
1: 对，现在咱们人买车吧，
0: 嗯，
1: 一是要这个价格便宜，
0: 嗯，
1: 二还想要空间大，
0: 嗯，
1: 所以说一些新能源钻了一些空。
0: 嗯。但是最有意思的是，真正有钱的人呢，还是集中在了啊，就是路虎啊、保时捷这一类的，是吧？啊 ，BBA 呢现在最难受，其中 BBA 最难受的是宝马和奥迪啊，奔驰还好一些，奔驰是低端的好，高端低端差一些，高端的还可以。嗯，据说买
2: 迈巴赫的还是很多，啊，
0: 据说买路虎110的人仍然不少，是吧？新一代的年轻人啊，可能父母当年直接攒下钱了，靠你们自己的工资肯定不行啊，现在即使优惠10万。也得80多个，说也卖的相当不错，这110卖的真不错，年轻人嘛是吧，就有那一颗放飞的心啊，是吧？谁什么谁成天啊，是吧？去结婚呢，啊，什么是干啥的，就是要自己一人欢乐，是吧？
2: 必须的，硬派，
0: 真
2: 正的真
0: 正玩去啊，
2: 对，
0: 可以去穿越全国各种公路。好，我们接着聊啊，现在整个汽车状态我也跟大家说了，8211-9002和8799-7337，也有关于二手车的或者维修的问题的，也可以跟我们聊聊8211-9002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接着说啊，二手车新能源啊，有没有买新能源的？8211-9002和87997337啊，国民你还得说。

0: 关于你这个迈腾的事儿啊，还是有人在问。就现在目前那个迈腾，你就是那一批车处理了13-14万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嗯，没有了。
1: 基本上是没有了。但是现在的话，380价格也非常给力
0: 啊。
1: 正常的话优惠大概5万左右，现在的话，裸车也能做到14万多吧。
0: 380比330还便宜
1: 啊。380比330和330以前330价格差不多吧。
0: 啊，现在330不出了是吧？
1: 330也出，330有精英版的，但现在很多这个消费者买车都想买这种高配版的，包括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包括这个 ACC 这种巡航、主动刹车，现在年轻人对这些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0: 是买330吗？
1: 380
0: 啊，大众到底是有380还是330？大众自己说都懵了，
1: 就是大众现在出两款车
0: 啊，
1: 330和380都有，330叫低功率
0: 啊，
1: 380叫高功率，然后咱们现在卖的比较多的叫380，
0: 我知道380，那但是380便宜还是330便宜啊？
1: 330便宜，
0: 380。那你刚才说33016万，38014万。
1: 对，330的话是16万多落地嘛？
0: 啊，落地是吧？
1: 对，380是14万多是裸车，相对来讲没差多少钱。对，因为都是买新车的。
0: 那这种情况下 ，B 九是不是都不卖了？
1: B9 也卖
0: 啊，
1: 喜欢的人群不一
0: 样。B9 是他们卖，就没人买，是这种状态是吧？
1: B9 卖的是还可以
0: 啊，
1: 如果是年轻喜欢科技啊配置，喜欢在车里看电视是吧？卡拉 OK 玩游戏的，三块连屏的，座椅按摩通风加热都有。
0: 你说那是温界啊，是吧？
1: B9 就在了。
0: B9 也
1: 对，而且是大疆那个科大讯飞的主机，对，还是比较流畅的。
0: 啥都有啊，自动巡航是吧？
1: 对，但说实话。对，但是说实话，是迈腾 B8 的发动机底盘吧，和迈腾 B9 差不多。所以说，要是结婚的人买，就是开个车听个歌，喜欢那种踏实稳重的感觉，还是 B8 比较不错。
0: 其实我觉得，真是想出去自驾，想尤其往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广阔天地去，还得开燃油车，因为南方，尤其那种西部地区啊，其实说白了，我跟你说句最实话了，他连涡轮增压都不认识。他认为这高原到了3500米以上，涡轮增压对他来说都是很麻烦的。他最喜欢的日系大排量车型，但是新能源呢，反正也有开的，反正不多啊。82119002新能源呢，在室内开或者上南方啊这些地区开也行。这玩意儿充电也方便，快充也方便啊，什么闪充、快充啊，这个充电站也多。但是到了想去玩，到了西部地区去。燃油车还是天下，尤其自然吸气的燃油车更是天下了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接着说，有问题接着聊82119002啊。这个，哎呀，今年这是用我们话说，老太就不好了，老太
2: 缺心眼了。
0: 这今年这一个月不如一个月，说果逼啊，这越来越难了啊。
1: 对，人也越来越老，但是也可能越来越好吧。
0: 行啊，我们就这么都是在熬着。今天我录一短视频啊，大家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TF82119002，我也录短视频了，就是这么说的。就以后这个你们当地的4S店，尤其燃油车4S店是怎么熬过这痛苦的时候了，是吧？确实很难熬，是吧？
1: 物竞天择，适得生存嘛，
0: 物竞天择。那先淘汰你啊，还是先择你啊？
1: 怎么说呢，反正要是退休的话，谭老师肯定是在我前面。
0: 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接着看。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行，我们接着说啊，这天气也热了啊，让质量再给说说空调的事吧，行不行？
2: 对
0: 啊，这到了夏天呢，有几个事儿得注意了啊，不光是这个天窗的事儿，天窗也是挺主要的，是吧？
2: 对，天窗排水的，
0: 啊、还有一个涉水问题，是吧？
2: 对，
0: 嗯，
2: 这个空调老生常谈，
0: 嗯，
2: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这个空调滤芯脏不脏？
0: 嗯
2: 啊，一打空调有没有土味儿、灰味儿？
0: 嗯，
2: 如果有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保证这个车内的这个空气新鲜，
0: 嗯，
2: 该换滤芯换滤芯，该有味儿的话，该清洗蒸发箱清洗蒸发箱，
0: 嗯，
2: 当然了，空调得凉不凉？

0: 能啊，不能说的一点不凉，不凉的话，大家就得看看有没有漏点，如果没有漏点的话，排除，没有漏的就直接冲冷，冲冷的话也提示大家啊，一般的修理店的话，可能冲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啊，一罐30-50啊，冲三罐、四罐的话，收你200多块钱，正常的氟梁的加装量、填充量一般都是2罐左右，啊，一般的车型。啊，它都是250毫克的，2罐500，足以，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在冲冷的时候呢，一定要添加一种液体，叫什么呢？叫压缩机的润滑油。有很多的这个修理厂啊，它为了图方便，它抽完真空直接就给你打进去了。但是呢，尽量的话要保证压缩机的内部系统润滑，所以一定要使压缩机油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压缩机的常规养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注意再注意。
1: 行，这卖二手车之后啊，说话都重复是吧？
0: 害怕呀，
1: 就怕别人听不清楚。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个听众说，那我说混动的在涉水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啊？
0: 混动啊，
1: 啊，
0: 哎，这混动涉水有点太危险了，有的时候。
1: 你怎么事儿？你给说说。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混动的车辆的话，它第一得有蓄电池，第二的话呢。它有这个混动的转换机构，就叉钩一叫转换器。叉钩一的话呢，它有这个密封系统。当然了，很多的蓄电池也有密封系统，但是长时间涉水的过程中，浸泡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短期之内的这个进水，就非常危险的事儿。所以大家尽量能不涉水的时候，尽量不要涉水。是很多车辆就是做过封闭测试啊，还有涉水测试啊，都做过很多。但是您的车辆每一台车辆的使用环境、使用的特定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保证每台车在之前的历史维修中或者是历史使用中有纰漏的地方。一旦有泄漏，轻微的泄漏你无法看得到的，一旦涉水，会对车辆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提示新能源的车主，包括燃油车的车主，包括混动的车主，尽量不要去涉水，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去涉水。对安全是非常有影响的。
1: 行，好吧，大家听明白吧，因为它两套系统是吧。
0: 对
1: 啊，涉水之后呢还是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的。别以为我是纯电的啊，新能源了，我现在没有发动机系统，我就
0: 随便。
1: 纯电的呢也有危险，但是纯电的毕竟啊，它是密封的，它也不能，
0: 没任何这个材料，因为我拆过，我维修过纯电的蓄电池，纯电蓄电池在落包之后，它这个外围有一层密封圈，有一层设就是防水的密封圈，内侧的话呢还会有一层，但是恰巧，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个底盘轻微的刮蹭变形，它呢不影响正常使，你呢用肉眼也无法看得到，它恰巧你涉水了之后，水就进入到这个电池内部了，大家知道水一旦进入电池内部是导体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一定慎重，因为车辆底盘有没有刮碰，
1: 那它这个事儿也挺麻烦的，那它经常这个密封圈坏了之后，我涉水可不是我自己啊，确实前面道我过不去就得涉。那怎么办呢？遇到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0: 那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也不排除的情况下，只能是慎重呗。能不走的话，你如果你一旦知道的情况下，一定是第一时间维修的。就是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特别车辆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刮蹭底盘。如果说您车辆出现这种底盘刮蹭了，咱们别嫌费事儿。开到维修店也好，开到这个修理厂也好啊，咱叼起来看一看。这个底盘呢，特别蓄电池包这个位置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形，或者是刮蹭，如果有的话呢，咱一定要及时维修，千万别像之前是传统燃油车是只要说刮了一下也没啥事，瞅着底盘简单瞅一下没啥事，但是涉及到新能源的电池一般都是在底部，所以大家一定慎重，该检查的时候必须检查。
1: 好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啊，这个燃油车啊，混动还有这种纯电车型在涉水方面遇到的问题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尤其有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夏季维修保养不多，但像我们也说到涉水啊、空调啊、天窗啊，这是集中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嗯，
0: 特别还有一部分车带启停功能的，咱们也老生常谈，雨天或者是这个低速行驶的时候，咱尽量把这个启停功能关掉。
1: 现在新车买启停功能的车不多了，反正大众现在还有启停功能吗？
2: 是现在这样的，只要是燃油
1: 凹
2: 车，
1: 的后的，
2: 为了满足这个过滤壁，都有这个发动机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

0: 行，这反正也现在车主也没卖那么多，车也没卖那么多了，反正就那么点车主了，是
1: 还行，大众的车主在东北还是非常
0: 吧？
1: 多的。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还是通过电话更方便一些啊，二手车或者是在选择新车方面拿不定主意，或者车辆遇到问题怎么解决不了啊，我们这不光是给你提供建议，行在和不行啊，有时候呢甚至可以帮助你啊。因为我们这里这些年啊，可能现在新媒体发展了，以前我们帮助很多听众买过车啊，或者维修的问题啊，现在我们老赵也在出在维修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吧？
2: 对，科
0: 然
2: 技
0: 后
2: 公
0: 买
2: 司。
0: 车呢，我们也认识很多资源，或者二手车，我们这里二手车人都是很让人大家放心的啊，因为他们毕竟来电台，我们也经过考察的，买二手车，有时候我也跟大家说，我们这二手车可有可能啊，或者比外面市价报的贵了一点啊，这只是一个可能啊。因为市面上报什么价都有，但是我们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坑，有坑的是吧？
2: 绝对保证车况。
0: 我们绝对就买车的事儿不会给你下各种圈套、各种坑的。我们用我们的这种，因为他毕竟通过节目去的嘛，是有担保的，8211-9002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19:58了啊，今天可能是周末啊，因为虽然是周五，但是大家呢，周五明天毕竟休息2天，大家都能放松一些。欢迎大家接着，也就别聊了。今天19:58，咱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二位，祝二位在周末啊，你们也不能休息啊，但是你们周末呀、是你们最好的时机啊，周末呢，趁最后的一星期啊，把这一年的钱都赚出来，是吧？
2: 借你吉言呗。
0: 行，估计你可以的，你是可以的，
2: 相信自己是吧？
0: 我们
2: 相信谭哥，
0: 我们明天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七集，第三章，龙潜、濠州、孙郭之争。至正15年，濠州城内风云变幻，义军内部的矛盾如同潜藏在水底的暗礁，随时可能让这看似蓬勃发展的抗元大业之船触礁沉没。郭子兴与孙德崖这两位义军领袖本应携手共进，为推翻元朝统治而并肩作战，可现实却并非如此。两人性格迥异，郭子兴为人豪爽但脾气暴躁，孙德崖则较为狡黠且心胸狭隘，他们在诸多事物上的意见分歧逐渐演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犹如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将濠州义军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矛盾愈发尖锐，孙德崖对郭子兴在义军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心生嫉妒，他觉得郭子兴风头太盛，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孙德崖开始暗中谋划，企图削弱郭子兴的势力，

0: 置的陷阱。当郭子兴踏入孙德崖营地的那一刻，便察觉到气氛异常。只见四周刀斧手暗藏，孙德崖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郭子兴心中暗叫不好，想要转身离开，却为时已晚。孙德崖一声令下，刀斧手们一拥而上，将郭子兴团团围住，并迅速将其捆绑起来。郭子兴愤怒地瞪着孙德崖，破口大骂：孙德崖，你这卑鄙小人，竟用如此下作手段，你可曾想过，如此内斗，如何能成就抗元大业？孙德崖却冷笑道：郭子兴，今日你落在我手中，就别想再出去了。从今往后，这濠州义军唯我独尊。说罢，便命人将郭子兴关押起来，严加看守。此时，朱元璋正在自己的营帐中处理军务，他察觉到今日城中气氛有些异样，心中隐隐不安。正当他准备派人去打探消息时，一名士兵匆匆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
1: 朱将军，大事不好了，郭元帅被孙德崖绑架了，如今正被关在孙德崖的营地。
0: 朱元璋听闻此言，犹如五雷轰顶，手中的书卷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如果郭子兴遭遇不测，义军必将陷入混乱，多年来的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朱元璋心急如焚，但他并未慌乱，他深知此刻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想出解救郭子兴的办法。他在营帐中来回踱步，脑海中飞速思索着应对之策。身边的将领们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道：
2: 朱将军，咱们赶紧点齐兵马，杀到孙德崖营地，将郭元帅救出来。
0: 朱元璋皱了皱眉头，沉思片刻后说道：
2: 不可，如今我们若贸然起兵攻打，孙德崖定会狗急跳墙，伤害郭元帅性命，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朱元璋深知孙德崖此人贪婪且狡猾，要想成功解救郭子兴，必须智取。他仔细分析了当前局势，心中渐渐有了主意。他决定单人独骑前往孙德崖营地，以谈判之名寻找机会解救郭子兴。将领们听闻朱元璋的打算，纷纷表示反对。有人说道：
2: 朱将军，此去太过危险，孙德崖那贼子心狠手辣，定会对你不利，您若有个闪失，我们可如何是好？
0: 朱元璋神色坚定地说道：郭元帅对我有知遇之恩，如今他身陷险境，我怎能坐视不管？况且我此去并非贸然行事，我有把握说服孙德崖放人，即便有危险，我也绝不能退缩。众人见朱元璋心意已决，也不再劝阻，只是纷纷为他捏了一把汗。朱元璋简单收拾了一下，便跨上战马，手持佩剑，向着孙德崖营地疾驰而去。一路上他的心情无比沉重，但眼神却透着坚定。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为了郭子兴，为了濠州义军，他必须全力以赴。来到孙德崖营地前，朱元璋昂首挺胸，毫无惧色。营门前的守卫见有人前来，立刻警惕起来，手持长枪大声喝道：
3: 来者何人，速速止步。
0: 朱元璋高声说道：我乃朱元璋，特来求见孙德崖将军，有要事相商。守卫们听闻是朱元璋，相互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说道：
3: 你且在此等候，我这就去通报。不一会儿守卫回来说道：
4: 孙将军有请。
0: 朱元璋大步走进营地，只见孙德崖高坐于营帐之上，两旁站满了持刀的士兵。孙德崖见朱元璋前来，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之色，随即冷笑道：
3: 朱元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孤身一人前来，难道不怕我杀了你？
0: 朱元璋镇定自若地说道：
3: 孙将军，我今日前来是为了郭元帅之事。
0: 郭元帅与您同为濠州义军领袖，本应携手抗元，如今却因一些误会走到这一步，实在令人痛心。我希望孙将军能看在抗元大业的份上，放了郭元帅。
3: 孙德崖冷哼一声说道：放了他？哼，他平日里处处压我一头，我怎能弃

意放过他。今日你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说罢一挥手，两旁的士兵便围了上来，将朱元璋团团围住。朱元璋面不改色，大声说道：孙将军，您若杀了我固然容易，但您可曾想过后果？郭元帅在义军中有众多拥护者，您若杀了他，必定会引起众怒，到时候义军内部必将大乱，这岂不是让元朝奸贼有机可乘？您难道想成为千古罪人？他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郭子兴，让自己在义军内的地位得到提升，可从未想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他看着朱元璋犹豫了起来。朱元璋见孙德崖有所动摇，继续说道：孙将军，如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元朝，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一个太平盛世。郭元帅为人豪爽，对抗元大业忠心耿耿，若您能放了他，我相信郭元帅定会既往不咎，与您携手共进，我们一同为天下百姓谋福祉，这才是英雄所为。孙德崖陷入了沉思，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挣扎着，一方面他对郭子兴的嫉妒和怨恨让他难以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另一方面朱元璋的话也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在孙德崖犹豫不决之时，朱元璋突然向前一步说道：孙将军，我朱元璋在此向您保证，只要您放了郭元帅，今后若有任何差遣，我朱元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孙德崖看着朱元璋坚定的眼神，心中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长叹一声说道：罢了罢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放了郭子兴，但你要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说罢便命人将郭子兴带了出来。郭子兴被带到营帐中，他看到朱元璋，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和感动。朱元璋连忙上前为郭子兴解开绳索，说道：元帅，让您受苦了。郭子兴紧紧握住朱元璋的手，激动地说道：元璋，若不是你，我今日恐怕性命不保，你这份恩情我郭子兴没齿难忘。朱元璋说道：元帅，您言重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救您是我分内之事。孙德崖看着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他虽然放了郭子兴，但心中对郭子兴的怨恨并未完全消除。不过在朱元璋的劝说下，他也明白此刻若再继续内斗，对义军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他强压下心中的不满，说道：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希望今后我们能齐心协力，共同抗元。郭子兴看了孙德崖一眼，说道：孙将军，只要你今后不再生事端，我郭子兴也不会与你计较。随后朱元璋和郭子兴告别了孙德崖，离开了营地。一路上郭子兴对朱元璋的胆略和智慧赞不绝口，他深知若不是朱元璋挺身而出担起救主，自己今日恐怕真的性命不保。而朱元璋经过此次事件，在义军内的威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众人对他的勇敢和忠诚敬佩不已，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为抗元大业效力。濠州义军虽然暂时化解了此次内部危机，但朱元璋深知义军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要想让义军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元朝，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滁州建军至正十五年，濠州城内的风云变幻暂告一段落。郭子兴被朱元璋成功解救后，二人深知濠州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实现他们推翻元朝建立太平盛世的宏伟抱负，于是朱元璋向郭子兴提议前往滁州另谋发展。郭子兴采纳了这一建议，朱元璋便带领着一批亲信将士踏上了前往滁州的征程。滁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一行人抵达滁州后，便开始着手建军事宜。他深知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必须拥有一支忠诚且战斗力强

大的队伍，而此时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豪杰，这些人后来被合称为淮西二十四将。淮西二十四将的名单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他们分别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真、花云、陈德、顾石、费巨、耿在成、耿炳文、唐圣宗、陆仲亨、华云龙、郑玉春、郑玉林、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这些将领各怀绝技，他们或是勇猛善战，或是足智多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朱元璋的麾下，为他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徐达和常遇春堪称核心班底中的佼佼者。徐达字天德，濠州钟离人，他自幼便与朱元璋相识，两人情谊深厚。徐达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且智勇双全，在战场上总是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常遇春字伯仁，号燕衡，怀远人，他臂力过人，勇冠三军，投奔朱元璋后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朱元璋极为倚重的一员猛将。随着建军工作的逐步推进，朱元璋越发觉得要让这些将领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需要一种特殊的纽带。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效仿古人，举行一场结拜仪式，让众人结为异姓兄弟，从此生死与共，齐心协力共创大业。这一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滁州城外的一处空旷之地被精心布置的庄严肃穆，场地上一张宽大厚重的香案稳稳摆放着，案上铜炉中袅袅香烟升腾而起，仿若要将众人的心意传达至九霄之上。三牲祭品色泽鲜亮，摆放得整整齐齐，代表天地神明的牌位高高矗立，散发着神圣庄严的气息。周围五彩的军旗猎猎飘扬，旗面上绣着的珠字随风舞动，将士们身着崭新且锃亮的铠甲，手持寒光凛冽的兵器，整齐划一地分列两旁，他们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使得现场气氛凝重而热烈。朱元璋带领着徐达、常遇春等二十四位将领步伐沉稳地缓缓步入场地，众人神色庄重，眼神中透露出对即将发生之事的郑重与期待。走到香案前，朱元璋率先站定，他目光如炬，缓缓扫视着身旁的诸位兄弟，心中感慨万千。今日他们在此结拜，便意味着从此命运紧紧相连，将共同肩负起推翻元朝、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的重任。徐达站在朱元璋身旁，身姿犹如苍松般挺拔，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不移的坚毅与忠诚。他深知朱元璋的雄才大略，也坚信跟随朱元璋定能成就一番惊天伟业。常遇春则紧紧握着拳头，那粗壮的手臂上青筋暴起，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他渴望在这片乱世中尽情施展自己的一身本领，而与诸位豪杰结拜，无疑让他心中的热血燃烧得更加炽热。待众人站定后，朱元璋上前一步，双手抱念传递给天地，随后他声音洪亮且坚定地高声说道：今日我朱元璋与诸位兄弟在此结拜，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但皆怀着一颗反抗元朝、拯救苍生之心，自此刻起我等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违背誓言，天地共诛之。说罢，他伸手拿起桌上的一碗鸡血酒，仰头一饮而尽，动作干脆利落，尽显豪迈之气。随后徐达上前，同样对着天地神明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每一拜都饱含着他的诚意与决心。接着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我徐达愿与诸位兄弟生死相随。

0: 不离不弃，若有二心，天打雷劈。言罢，他端起积雪酒，一饮而尽，酒水顺着他的嘴角滑落，滴在地上，仿佛是他忠诚的见证。常遇春紧接着走上前，他声如洪钟，那声音仿若能穿透云霄，大声说道：“我常遇春，今日与诸位哥哥结拜，日后定当冲锋在前，为哥哥们排忧解难。若有负兄弟情义，不得好死。”说完，他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脸上泛起一丝红晕，那是激动与豪情交织的色彩。其他将领们也依次上前，纷纷立下誓言，表达自己对兄弟的忠诚和对未来大业的决心。他们的声音一个接一个，或低沉有力，或高亢激昂，响彻云霄，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久久回荡。每一个誓言都饱含着他们炽热的热血与澎湃的激情，每一碗积雪酒都象征着他们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结拜仪式进行到高潮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那彩虹色彩斑斓，从天边的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仿若一座连接着天地的桥梁。将士们纷纷抬头仰望，脸上满是惊叹之色，有的甚至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呼。朱元璋见状，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结拜的认可，是一个吉祥无比的预兆。他转身对着兄弟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高声说道：“兄弟们，今日上天显灵，这是对我们的眷顾，我们定要不负天意，齐心协力推翻元朝，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众人听后齐声高呼：“愿为大哥效命，推翻元朝。”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八集，朱元璋见状，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结拜的认可，是一个吉祥无比的预兆。他转身对着兄弟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高声说道：兄弟们，今日上天显灵，这是对我们的眷顾，我们定要不负天意，齐心协力推翻元朝，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众人听后齐声高呼：愿为大哥效命，推翻元朝。声音震耳欲聋，仿若要将这片天空都冲破，那气势磅礴得让人热血沸腾。结拜仪式结束后，众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商议建军的具体事宜。徐达首先发言，他表情严肃，目光坚定地说道：大哥，如今我们已结拜为兄弟，当务之急是要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朱元璋点了点头，眼神中透露出对徐达建议的认可，说道：贤弟所言极是，我打算将军队分为若干营，每个营设立一名统领，负责训练和管理士兵，诸位兄弟可根据自己的特长担任相应的职务。常遇春站起身来，他身形魁梧，犹如一座巍峨的小山，大声说道：大哥，我愿带领一营将士冲锋陷阵，为大军开路。朱元璋看着常遇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好，贤弟勇猛过人，正适合担任先锋之职，有你在前方冲锋，我放心。接着吴良说道：大哥，我擅长防守，愿负责滁州的城防工作，确保滁州万无一失。朱元璋看着吴良点头说道：吴良贤弟心思缜密，有你负责城防，我心里踏实。滁州乃我等根基所在，定要守得固若金汤。这时汤和也站起身来，挠了挠头，憨厚地笑着说：大哥，俺汤和没啥大本事，但俺对兄弟们绝对够义气，俺愿意负责后勤粮草，保证咱兄弟们吃饱喝足，有力气打仗。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现场气氛瞬间轻松了不少。朱元璋笑着说：憨和贤弟，后勤粮草可是重中之重，就交给你了，可别让兄弟们饿着肚子上战场。众人纷纷建言献策，气氛热烈非凡。他们从军队的训练方法讨论到装备的筹备细节，从粮草的供应渠道探讨到情报的收集策略，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滁州建军出谋划策。有人提出要加强士兵的体能训练，有人建议打造一批精良的兵器，还有人提议建立一个完善的情报网络。大家各抒己见，时而激烈争论，时而达成共识，思维的火花在空气中不断碰撞。此时夕阳西下，天边被染成了一片通红，温暖的余晖洒在众人身上，仿佛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朱元璋看着身边的兄弟们，心中充满了信心。他知道有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兄弟相助，他们离推翻元朝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带领着淮西24将按照既定计划积极投入到建军工作中。他们日夜操练士兵，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训练场上，便能看到士兵们整齐的队列和挥舞兵器的身影。夜晚月光下仍能听到他们喊着口号，进行着战术演练，同时他们还积极招募百姓，扩充军队规模。滁州城在他们的努力下逐渐变得繁荣起来，军队的士气也日益高涨。百姓们看到这支纪律严明、斗志昂扬的军队，纷纷对未来

0: 满了希望，主动为军队提供帮助，或是送粮送物，或是报名参军。而淮西二十四将之间的情谊也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愈发的深厚，他们在战场上相互扶持，生死与共，在生活中相互关心，亲如手足。每当有将领受伤，其他人都会前去探望，嘘寒问暖。每当遇到困难，大家都会齐心协力，共同克服。这种深厚的情谊成为滁州军队强大的凝聚力，为日后的南征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阳兵变，至正十五年，濠州义军内部矛盾虽经朱元璋从中斡旋有了短暂的缓和，但实则如暗流涌动，随时可能再次掀起惊涛骇浪。郭子兴与孙德崖之间的嫌隙根深蒂固，并未因之前的和解而彻底消除。随着时间推移，滁州城在朱元璋及一干将领的治理下，军队日益壮大，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而濠州城那边，孙德崖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充，可他生性贪婪，见滁州发展的这般好，心中便起了觊觎之心。他觉得滁州之地本应是他囊中之物，对朱元璋等人占据滁州心怀不满，时常在军中抱怨，本煽动将士对滁州的敌意。与此同时，郭子兴也听闻了孙德崖的种种言论和举动，心中怒火中烧，他本就对孙德崖之前绑架自己的行为耿耿于怀，如今见孙德崖又对滁州虎视眈眈，更是忍无可忍。于是郭子兴暗中调兵遣将，加强滁州的防御，同时也在谋划着如何给孙德崖一个教训，让他不敢再肆意妄为。这日，孙德崖以联合抗元需要商讨战略为由，派人前往滁州，邀请郭子兴前往河阳会面。郭子兴接到邀请后，心中疑虑重重，他深知孙德崖心怀不轨，此次邀请恐怕是一场鸿门宴，但又担心拒绝会被孙德崖抓住把柄，落下个破坏义军团结的罪名。犹豫再三，郭子兴决定还是前往河阳，不过他做了周密的安排，带上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并让朱元璋等一众心腹将领随行保护。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心中隐隐不安，他深知郭子兴与孙德崖之间积怨已深，此次会面极有可能引发冲突，但他又无法劝阻郭子兴，只能在心中默默盘算着应对之策，希望能在关键时刻化解危机。郭子兴一行人抵达河阳后，孙德崖表面上热情款待，在城中大摆宴席迎接郭子兴。宴席之上，孙德崖满脸堆笑，不停地向郭子兴敬酒，口中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我等皆为抗元义军，理当携手共进，共创大业之类。然而郭子兴却不为所动，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对孙德崖的每一句话都仔细揣摩，生怕中了他的圈套。酒过三巡，孙德崖觉得时机已到，便开始试探郭子兴。他话锋一转，说道，郭元帅，如今滁州发展的甚是兴旺，可濠州却有些力不从心，我看不如将滁州与濠州合并，由我二人共同管理，如此一来，我们的实力必将大增，抗元大业也指日可待。郭子兴一听，心中大怒，他拍案而起，指着孙德崖说道，孙德崖，你休要痴心妄想，滁州是我等将士用血汗打下来的，岂容你染指？你若真心为抗元大业着想，就该好好管好你自己的濠州，而不是在此处觊觎他人之地。孙德崖见郭子兴如此强硬，也不再伪装，他脸色一沉，说道，郭子兴，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如今我兵强马壮，你若不答应，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着他一挥手，埋伏在四周的士兵纷纷冲了出来，将郭子兴等人团团围住。郭子兴见状毫不畏惧，他抽出腰间佩剑，大声喝道，孙德崖，你这卑鄙小人竟敢算计我，今日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你得逞。 说着，他便带领着自己的士兵与孙德崖的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一时间宴席现场乱作一团，喊杀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朱元璋见局势瞬间失控，心急如焚，他深知此时若不加以制止，双方必将死伤惨重，义军内部也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于是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大声喊道：
1: 大家住手，都不要再打了，我们都是抗元义军，怎能自相残杀。
0: 然而此时双方杀红了眼，根本无人理会他的呼喊。朱元璋见状，心中一狠，他手持佩剑冲进战团，挡在郭子兴和孙德崖之间。他一边挥舞着佩剑，抵挡着两边砍来的兵器，一边高声喊道：郭元帅、孙将军，你们冷静一下，如今元朝未灭，我们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这岂不是让元朝奸贼看笑话？我们的使命是推翻元朝，拯救天下百姓，而不是在这里争权夺利。也许是朱元璋的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是双方都已杀得疲惫不堪，渐渐的，战场上的厮杀声小了下来，郭子兴和孙德崖也都停下了手中的兵器，喘着粗气怒视着对方。朱元璋见双方暂时停手，心中稍感欣慰，他趁机走到郭子兴面前，低声说道：元帅，如今局势危急，我们切不可冲动。孙德崖虽然可恶，但此时若与他拼个鱼死网破，对我们并无好处，不如先暂且忍耐，再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郭子兴听了朱元璋的话，心中虽然愤怒难平，但也知道朱元璋所言有理，他咬了咬牙说道：元璋，此事就看你如何处理，若不能让孙德崖付出代价，我绝不罢休。朱元璋点了点头，然后又走到孙德崖面前说道：孙将军，今日之事本不该发生，我们都是为了抗元大业而奋斗的义军，若因一时意气而自相残杀，实在是不智之举。我看不如这样，我们先放下成见，坐下来好好谈谈，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孙德崖冷哼一声说道：哼，谈还有什么好谈的，他郭子兴若不答应将滁州让给我，今日之事就没完。朱元璋耐心地说道：孙将军，滁州乃我等将士辛苦打下的基业，元帅自然不会轻易相让，但我们可以从长计议，寻找其他合作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联合出兵攻打元朝的城池，所得之地双方按比例分配，这样既能增强我们的实力，又能避免内部冲突，岂不是一举两得？孙德崖听了朱元璋的话，心中一动，他心想，若真能与滁州联合出兵攻打元朝城池，确实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朱元璋提出的分配方案也还算合理，自己也不吃亏。于是他说道：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但我如何能相信你呢？朱元璋说道：孙将军放心，我朱元璋在此立下誓言，若我军有违背今日所言，愿受天谴。而且我们可以签订一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以此为证。孙德崖听了沉思片刻，最终点了点头说道。见孙德崖答应了，朱元璋心中大喜，他连忙让双方士兵放下兵器，然后安排人准备笔墨纸砚起草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双方联合出兵攻打元朝城池的具体事宜，包括出兵数量、作战计划、所得之地的分配等。双方将领在协议上签字画押后，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终于暂时得以化解。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郭子兴心中对孙德崖的怨恨依然存在，他觉得自己在此次事件中受了莫大的委屈，若不找回场子，实在难消心头之恨。于是在返回滁州的途中，他暗中召集将领商议如何报复孙德崖。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他深知若郭子兴真的对孙德崖展开报复，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义军内部必将再次

陷入混乱，于是他再次找到郭子兴，苦苦相劝：元帅，此事万万不可，我们刚刚与孙德崖达成协议，若此时违背协议，对我们的声誉将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一旦双方再次开战，受苦的还是百姓，我们起兵抗元本就是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怎能为了一己之私而让百姓再次陷入战乱。郭子兴听了朱元璋的话，心中虽然有些动摇，但仍有些不甘心，他说道：元璋，你说的我都明白，可孙德崖那贼子实在可恶，他不仅算计我，还想夺我滁州，我若就这么算了，日后如何在军中立足？朱元璋说道：元帅，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如今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若此时内部争斗不断，必然会被元朝各个击破，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先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势力，等我们足够强大了，再找孙德崖算账也不迟。在朱元璋的再三劝说下，郭子兴终于冷静了下来，他长叹一声说道：元璋，就依你所言，此次暂且放过孙德崖，但他若再敢有不轨之举，我定不会轻饶他。朱元璋见郭子兴终于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知道，要想让义军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元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够化解义军内部的矛盾，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道路新闻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

0: 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和会联合制作播出。
1: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22号星期五，是林妹妹。乐康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你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可以实时的查询收看了。北超开赛在即，有一些重要的提示要告诉大家，很多的物品是不能够带入到比赛球场馆的。那禁止携带的物品清单包括有仿真枪、急弓弩、弹弓、匕首等，还有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品，以及烟花爆竹、汽油、烟雾弹、酒精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剧毒腐蚀性的化学品及放射性品，以及有害的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害的物质，还有一些各类的毒品，还有法律明文禁止携带的到公共场所的产品。限制携带的物品清单，这些呢可能会扰乱球场赛场的秩序。那进入到比赛场馆之内是限制携带的，安保人员呢会要求携带人把限制物品丢弃在容器当中，或者是自行的处理。硫磺、硝酸铵化肥、还有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的物品是限制携带。玻璃杯，包括冰盒、还有注射器等各类易碎与各类的容器，自带的食品以及各类的软硬包装封口的饮料、水果、鸡蛋等容易投掷的物品。由非官方赞助商或非合作伙伴为了商业目的推广和销售的任何的物品不能够来携带，是禁止携带的。还有商业含有一些侮辱性啊、挑战性、攻击性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横幅、标语、旗帜、图画以及用于宣传的物品、着装等都是限制。还有除了婴儿车、轮椅、移动铺筑工具和组委会允许的交通工具外的任何的代步工具都是限制携带。还有动物，那么导盲犬、缉毒犬和嗅探犬等工作犬除外。演奏的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的物品，除非呢是提前的报赛，那经过组委会同意的是可以，其他的都是限制携带的。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雨伞等物品，这是限制携带。那残障人士使用的拐杖、折叠伞除外。球棒、球、球拍、飞碟等相应的体育器材或类似的物品限制携带，体积较大不容易适合带入到坐席的箱包、手提箱等不能携带。未提前向赛事组委会批准申报的旗帜、旗杆等限制携带。没有经过组委会专业授权的专业设备以及照相机，还有摄像机的三角支架、还有独角架以及自拍杆或类似的支撑物限制携带。分散运动员、教练员、技术员注意力的干扰赛事或妨碍他人观赛未经授权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激光笔、口哨、扩音设备、遥控玩具等限制携带。任何未经授权的无人机、航空模拟的低慢小飞行器和空飘物限制携带。没有经过授权的无线电子设备和其他干扰广播信号的物品，以及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其他可能扰乱赛事比赛的物品都是限制或禁止携带的。也请大家文明观赛，尽情享受明天的东北超开幕。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乘坐地铁有哪些赏花的路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李妹妹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沿着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来欣赏一下槟城那些美丽的花枝。

0: 书香丁香加上芍药花海，人文与花海相融，恰逢五月暮春好时节，也正值哈尔滨丁香盛放、芍药出绽的绝佳赏花期。哈尔滨市文旅局也依托了市内的三条地铁主干线路，分三期陆续地推出了春日专属的赏花路线。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地铁一号线从哈尔滨东站一直到新疆大街人文丁香赏花路线。我们串联起工程大学、工业大学、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的校园书香，感受文庙的红墙古韵，一路穿行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学府路的城市花海，步行轻松，打卡出片，一键解锁哈尔滨春日限定的浪漫。接下来呢，我会通过不同的点位、不同的站点来介绍一下周边有哪些可以供赏花的地点。首先呢，按照线路的顺序，哈尔滨工程大学站呢，大家可以到文庙、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去欣赏，主要是五月初的杏花和丁香，整个环绕着文庙的古城墙，古风与花香交融，氛围感也是拉满。义大医院站儿童公园的位置大概步行540米就可以了。五月的榆叶梅和毛樱桃，还有李花、丁香，六月初大家也可以看芍药园盛放，小火车与花海构成怀旧的景致，大家都可以到医大医院站的儿童公园点位去欣赏。东南远方留言了，他说现在的主播是谁啊？李妹妹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我们沿着丁香盛开的时候再来到哈工大站，哈工大站哈工大校园内步行200米就到了，里面有五月的丁香，有金桃，有杏花啊，书香喷人花海，人文气息也是非常浓郁的。但是提示大家，我们要想进入到哈工大校园参观的话，必须得提前在学校的官方平台来进行预约。
1: 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
0: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沿途到核心路站，清滨公园是可以欣赏的。大概从核心路站下车到清滨公园步行400米左右，五月份正好有各种各样品种的丁香盛放，再搭配一下复古的亭台、曲廊绿植，春日的午后赏花休息也是非常惬意的。
1: 凋谢人你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
0: 我们也可以到理工大学站，就再往前走就是到理工大学站了。点位是学府路的丁香街路，步行200米就可以看到，就在学府路上。沿街呢，丁香是有一个花廊的，紫色满街，非常的好看啊。还有再往前一站就是黑龙江大学站，黑龙江大学校园还有周边的绿地都是可以的，而且也比较方便，金桃啊、山杏啊都盛开了，再配备一些丁香的点缀，再感受一下青春的校园风，林荫花海步道非常的惬意。
1: 这
0: 就是地铁一号线沿途的六个站点以及站点周边相应的赏花的点位和赏花的花朵。那有哪些观赏的赏花小提示，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上午好，9: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赏花季，赏花的一些小提示。那沿着地铁一号线呢，最佳的赏花花期呢是在五月的中旬一直到六月的上旬。那其中呢，五月中旬呢是丁香盛放的巅峰期，六月初的时候可以打卡芍药花海，但是花期有限，别错过。出行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搭乘地铁一号线按需上下车，可以穿搭一点浅色系的衣服，更搭配花海，可以涂一点防晒和便携的相机，不要摘花。不要采花枝，更不要践踏绿植，爱护春日花景与公园校园环境，让这份美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近期呢，想要赏花的朋友向您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就是儿童公园内一株树龄超过百年的文冠果古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了。这株呢室内非常罕见的百岁古树，现在呢是繁花满枝，芳香四溢。最大的具有观赏性的就是它的树高7.5米，基径呢达到了47厘米，已经超过了百岁。而且它的花朵呢，比如说同一株树上啊，就是花朵从白渐变到黄，然后再转为紫粉，次第开放，非常的好看，好像那种天边的云霞，淡淡的感觉。但是呢，文冠花果期非常的短，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最佳的观赏时期，差不多能持续到本周末就得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前往哈尔滨儿童公园一睹这株百岁古树鲜花盛放的美丽景致。好啦，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东方会议之后，日本趁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之机，立即采取措施。田中先后派驻华公使方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满铁总裁山本等会见张作霖，他们软硬兼施，要求解决满蒙悬案，索取特殊权益，履行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个人签订的密约。他们要求在东北修建长春大来线、通辽开鲁线、洮南索伦线等7条铁路，并要求日本军警参加满蒙治安工作、签订治安协定等等。日张谈判消息传出之后，又一次激起东北人民的反日高潮。奉天城举行10万人的民众反日示威大会，成立了外交后援会。吉林各团体要求拒绝与日谈判，并表示如交涉决裂已不惜一战。齐齐哈尔、洮南等中小城市都举行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反对日本等口号。却说张作霖虽然是依靠日帝支持才得以穷兵黩武，不断扩张势力，但是他不时表白，对日本人我心中有数，做买卖也得公平交易嘛。张作霖随着自己势力的日益壮大，腰杆子逐渐挺了起来，他觉得一举一动都受日本人的约束，实在令人难以抬头。日本人贪得无厌，越逼越紧，要求越来越苛，实在是难以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入关以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有意躲避，纠缠过紧的时候，或推脱，或请他们谅解苦衷。掌握北京政权之后，更觉得他已经不必完全依靠日本人了，如能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好处一定更多，以夷制夷，岂不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自从方泽、吉田、山本等轮番进京强迫谈判以来，张作霖已不再那么驯服。他曾背地大骂：“日本鬼子真他妈太欺负人了，一点也没有把我这个大元帅放在眼里边。”这一回，张作霖对日本人所提的苛刻要求，总是哼哼哈哈的应酬，软硬不吃。不料谈判的消息又被走漏，引起了东三省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张作霖慑于民众反日声势如同火上浇油，使他不得不打定主意，先顶日本人一下，试试这个老虎的屁股到底摸得摸不得。正在反日运动高涨的时候，方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着：“满蒙的兴事一去混乱，阁下的怎么样的对待这一问题？”张作霖说：“老百姓这样强烈的反对贵国，我只能觉得很遗憾，阁下的应该断然的加以制止才对。” 我看呢、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呢也就可以平息了。这么说，阁下的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还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是越闹越大了。方泽以威胁的口气说：“
5: 此次田中收乡的决心解决满蒙的朱宣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的有赖我们的友邦邦交，啊，对阁下的也大大的不利了。”
4: 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故作糊涂：“还有什么许多悬案呢？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完了，张作霖端茶送客。方泽捋了捋小胡，冷笑了一

0: 四一二政变之后，桂系等新军阀又闹起内讧，老蒋为缓和矛盾，通电下野，这当然是以图再举的缓兵之计。因为田中上台之后，曾对蒋发出应当先巩固南方，不要立即北伐的劝告，接着又出兵山东，摆出阻击的架势。蒋介石懂得，必须取得日本谅解，才好再度北伐。不久，他以出洋考察为名，携老亲日派张群亲往日本会见田中首相。几经密谈，双方达成了如下的谅解：一，日本不干涉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断绝关系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取得了日本的谅解之后，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攻张作霖。四月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了1234集团军，对奉军发起了进攻。山东的张宗昌部节节败退，开战不久即放弃了济南。张宗昌携孙传芳渡河逃走。张作霖部署在京汉线、京绥线上的部队惊慌不安，军心动摇。老张见势不妙，仓皇下令，命京汉线各部退守保定，京绥线各部撤至怀来，北京震动，形势紧张。日本人见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已朝不保夕，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从各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张作霖就范，进一步实现其侵略满蒙的计划。日本内阁、军部、关东军为此策划了各种方案。军部认为，此时再与张作霖谈判已无济于事，必须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们要求政府同意军部向山海关、锦州等地出兵，准备解除败退奉军的武装，迫使张作霖下台。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松井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等支持这一主张，建议以态度灵活的杨雨婷来代替张作霖。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军司令官冈村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则主张采取特殊手段杀掉张作霖，同时以武力占领满蒙。田中首相认为，如果行使武力，一定会引起英美等国干涉。他主张用武力威胁，达到预期目的，即迫使张作霖退回关外，继续与日本合作，使张成为武力挟持下的巡抚傀儡。方泽首先出场，又到中南海去拜会张作霖。这一次反而显得彬彬有礼呀。他面带笑容，细声细气地说：“
1: 田中首相跟我的本人对贵国的南北战争十分关心，对阁下的处境的表示同情。”
0: 张作霖知道方泽是夜猫子进宅，却显出并不在意的样子。
1: 多谢。
0: 方泽往前探了探，说：“
1: 十分遗憾的，我们上次的谈判的没有结果，现在的已到了必须解决满蒙悬案的时候了。”
0: 张作霖仿佛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吗？是这样。首先是修筑七条铁路的问题，阁下不能再拖延了。这件事情我还没闹清楚，必须调查调查。我听说贵国打算在东三省北部修铁路，是准备对俄国打仗的。哪里哪里哪

0: 完全是为了中日友好的共同的繁荣啊！啊，
1: 嗯。
0: 老张只嗯了一声，方泽却转了话题，向张作霖提出劝告：“
2: 我们得希望阁下尽快地把贵军撤回关外，以免战乱波及满蒙。这样办，对归我双方都很有利的呢。”
0: 张作霖眨巴着眼睛，并没有答复。不料方泽并不纠缠，他微笑着说：“
2: 哎，好吧，我们下次再谈。”哎，
0: 说完了，很有礼貌的就告辞了。原来这是日本人的一次火力侦察，先摸摸张作霖的态度，再做强攻。张作霖不想轻易撤回关外，他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已经抓到手里边的北方半壁河山。当日本出兵山东威胁蒋介石北进的时候，他乘机发出了西征议和通电，重谈凡属讨赤者皆可化敌为友的老调，同时密签孙士将去南京协商停战议和条件，因为冯玉祥等进行抵制，迄今未结果。张作霖在杨雨婷等谋士受计之下，又转而拉拢英美，打算求得他们的支持牵制日本。张作霖在北京热心与英美公使交往，并重金聘请了美国军事顾问，又主动地提出希望与美国合作修筑热河至洮南、齐齐哈尔至黑河的铁路及葫芦岛军港，将来收回中东铁路的时候欢迎美国投资。张作霖联络英美活动引起日本人极大的敌视，关东军的少壮派军人头子河本大佐着手拟定谋杀张作霖的具体计划，同时关东军已准备调动三个师团的兵力开赴奉天、锦州、山海关等地，并着手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到奉天，在满铁各府属地已分设六大警备区，各地日侨在乡军人奉召集中待命行动。日本政府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动乱及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决书，声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已有蒙受扰乱之欲，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断然采取有效措施。张作霖为了表示绝不屈从日本，给军心涣散的将士打气，他看过警告决书之后当众拍案大骂：“
3: 日本鬼子也太他妈的霸道了，连中国打回仗都要干涉，我张某手里还有几十万人口，天王老子咱们也不用怕。”
0: 张作霖立即发表了书面声明，反对日本干涉。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方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天晚上会谈。张作霖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事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仪、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淳衣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程启官进来报告：“方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仪等把手里边麻将推倒，站起身来说：“羽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张作霖挽留着：“
3: 我跟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0: 方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呐、啊，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张作霖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
4: 对不起。”

0: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方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宫实地深感遗憾。”张作霖白了公使一眼：“啊，贵国政府发表什么绝书，也让人很不痛快。帝国政府的警告的，完全必要，未免管得太宽了吧？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的，恐怕后果的很不好吧？我从前跟你们合作的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不咽呢。方泽呲着个牙一笑：“正因为阁下的曾跟我们合作的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的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了。好个双方啊，连我也被警告了，我还算什么朋友啊？”方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的是友好的劝告的呢。因为大事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归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的呢。你们说的容易，仗还没打完，我能白白的认输吗？”“
1: 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的能打过北伐军吗？”“
0: 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1: 到那个时候，只怕你的过不去的山海关了。”
0: 张作霖一听把脸涨得通红，他拍了一下桌子：“这什么话，关外是我们老家，愿意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谁还敢拦路不放吗？”方泽摇着头把手一摊：“
1: 哎，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哎，
0: 方泽从文件包里边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所谓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张作霖的眼前一推：“
1: 趁阁下的还在北京的旨，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的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0: 张作霖把密约拿在手里边，眨着眼睛说：“
2: 不要急，先放在这儿吧。”
0: 方泽见张作霖又要推脱，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再做威胁：“
1: 你这样态度的不信任，现在本宫是代表帝国政府正式的向你提出灵异严重事件。”“
2: 又有什么事情啊？”“
1: 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里杀死50多大日本侨民，张的是你的部下，你的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
0: 张作霖勃然大怒，火的从座上站起来，把手里边的翡翠嘴的旱烟袋猛地往地上摔去，顿时磕为两段，声色俱厉的指着方泽的鼻子说：“
2: 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这算他妈个屁呀！”
0: 说完了丢下方泽，怒气冲冲的走出客厅。方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
1: 张帝，你可不要后悔！”
0: 话说正当张作霖的北京小朝廷风雨飘摇之际，日本田中首相两次三番派方泽等人前去施加压力，不料张作霖回光返照，态度居然强硬起来，对日本人提出的许多要求一味推脱，威逼利诱，岂无结果？关东军司令官冈村见东京元老重臣对张作霖采取的措施软弱无力，决定自作主张，先斩后奏， 杀掉张作霖，占领全。

满洲。冈村秘密安排了两个特殊行动组，各自单线进行谋杀准备。一组以高级参谋河本大佐为首，这个少壮军人派满洲头目是法西斯组织英会要员，颇有实力。另一组以竹下少佐为首，这个家伙是黑帮黑龙会的小头目，手中掌握着一帮无恶不作的日本浪人。河本早有打算，已经拟妥了黄姑屯行动绝密计划，正在进行具体部署之时，他发现竹下行动诡秘，十分可疑，几经探讯，直到竹下已经选出刺客，要抢先到北京去杀害张作霖。河本怎肯把这一奇功让与他人，决定施展手法，把竹下派个配角，二人进行合作。这一天中午，竹下急匆匆从司令部二楼走了下来，河本从一楼走廊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说：“竹下君今天要出张吧？”“啊啊啊，不是去北京吗？”竹下略显惊讶，马上又很不在意思地说：“是，是北京公使馆办一些例行公务。”“哦，那你坐晚车走还有不少时间，走，我请你到风月阁去喝酒。”竹下略一躬身说：“谢谢大总，我还得回家收拾收拾，改日再奉陪吧。”河本亲热地拉着竹下的手说：“哎，客气什么，走走走走，消遣消遣嘛。”河本把竹下拉到特务机关开设的高级妓馆风月阁，下女们双手端着托盘跪在榻榻米上，把酒肴摆在了竹器矮桌上，躬身退下去。四个艳装艺妓陪酒弹唱，两个嫖客跟他们胡乱调笑了一阵子。河本一挥手，四个艺妓轻轻地退出，把拉门关好了。河本满满的给竹下斟上了一杯菊正宗清酒，神气严肃地说：“朱家军，我们俩现在都在执行特殊任务，同时为了效忠天皇陛下，所以有些问题彼此应该开诚布公，互相协作，这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朱家军，你说是不是这样啊？”“啊，是，是这样，大佐。”“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带刺客去刺杀张作霖，是吧？”竹下一听猛觉一震，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才好，他只连声地说：“这河本笑着说：“不要紧张，这也是堂堂正正的执行任务嘛。不过我觉得这一行动有些冒险，你应该再做考虑。我知道你带的这帮人如果在本土，在满洲干这种事情是很有本领的，可是北京就不一样了。一者那里还不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二者人生地疏，三者张作霖我有重兵防务严密，这些情况对行动都很不利啊。而况英美等国目前正在密切注视我们的一切行动，这件事万一失败，他们一定要制造舆论，大肆宣扬。到那时，关东军一定不予承认，那全部责任只得落在你竹下军的头上了。”竹下一听，不安地说：“那这是司令官的命令啊！我们都很尊敬冈村阁下，但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他是不能出面参与我们干这种勾当的。比如他不能指定派谁去做刺客，也不会指定在什么地方动手，只要杀掉张作霖就不存在违反司令官命令的问题了吗？”河本狡黠地眨巴眨巴眼睛又说了：“如果竹下军喜欢派刺客的话，那也可以。

0: 我要另换一个人。那您说该换谁？就换我河本大佐好了，我可以听从你的指挥刺杀张作霖。竹下闹糊涂了，他小心地问大佐，这是什么意思啊？河本来了个敲山震虎，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了。张村阁下曾一再向我授意，要我替他负一切责任，杀掉张作霖。我在奉天已经给张布下了必死之阵，保证可以带你完成刺张的任务啊。那就用不着我去北京了啊。不，我怎能影响竹下军建立功勋呢？你今天晚上照样要去北京，也可以带几个人，只是不必行刺了。你们要多方面的侦查张作霖一切行动。据我得到的情报来分析，张不久必定撤回关外，你一定要弄清楚张哪一天从北京动身，乘哪一次火车，什么时候通过黄姑屯。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任务，是我们的最好一次合作，明白吗，竹下军？当天晚上，竹下领人去北京刺探消息，河本立即动手布置必死之阵。为防内容泄密，他特从朝鲜驻军借调了一个工兵队，在奉天西北黄姑屯附近南满路与京凤路交叉处的桥洞上埋下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修建了临时瞭望台，用电击来控制触发爆炸，以指派河本的亲信东宫大卫到时开动电钮。为了万无一失，又在爆炸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部署了冲锋队，为掩盖真相嫁祸于人，河本还拟定了制造假现场计划。从五月末开始，黄姑屯高道口一带经常由日本守备队宣布戒严，禁止通行。令表蒋介石兵分四路，过长江越黄河，迅速北进，一路打得十分得手。奉军前敌司令孙传芳、张宗昌渡河北逃，所部纷纷溃散，北伐军直破京津。此时张作霖在华北已无其他势力可以借助，事成孤军。日本人下井投石，苦苦相逼，既诱其撤军就范，又以截断退路威胁。张作霖料到在这种局势之下，即使撤回东三省，也怕地位难保，往后想是忍气吞声，任人摆布，此后就永难抬头了。张作霖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终于跺脚下了狠心，趁着手中还有大把赌本，决定在京津外围与蒋介石拼个死活。军心涣散，难以收拾。张作霖刚刚发下作战部署，驻守军粮城一带的吉义翘师长竟发出西征通电，不肯受命作战。电文还透露出倾向南军，隐隐有倒戈之意。张作霖正要派张学良前往劳军，妥家扶卫，又接到军中谍报，李景林旧部荣臻、胡玉坤等师旅长近日与吉颇有往还，似有响应之意。紧接着又传出驻守丰台一带的黑龙江万福林部有哗变危险。 张作霖怕闹出大乱子，马上收回全部作战命令，小谕各部切勿轻信流言，自相惊扰，要保持镇静，听候妥善决定。张作霖心中焦虑，夜不成眠，两眼熬得充满血丝。这天晚饭之后，他坐在淳于斋长廊下呆呆出神。此时正是五月下旬，中南海风光如画，桃李江蟹、丁香、白兰、玫瑰等又繁花满树，争芳斗艳。淳于斋阶下几池芍药身子浅红，开得正好。张作霖面对美景反觉心烦，不时发出长吁短叹。张学良规规矩矩地走了进来，站在张作霖的身旁，略伏下身子说：“爹，你老保重身体要紧。”张作霖摇了摇头，又打了个嗨声。张学良轻声地说：“目前我们的处境虽属不利，可也并不是没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张作霖皱着眉把话接过来：“日本人逼，蒋介石打，多年部下居然抗拒军令，各地百姓又闹反我的游行示威，这个局面得怎么打开呀？”“哎呀，小六子，爹难呐。”张学良说。问题虽然不少，学良觉得主要的是日本政府究竟对我们做什么打算的问题。咱们入关以后，田中内阁表现很不友好，蛮横狡诈，屡次提出无理要求，这不过是利用时机要多捞些好处罢了，只要咱们处理得当，也可以应付过去。日本人惯用恫吓手段，咱们经过不少了。据学良观察，田中首相还是位比较稳健温和的人物，我觉得他一直对大元帅抱着一种借助或是维持的想法。张作霖仿佛精神略振，指身旁的藤椅说：“哎，你坐下说。”张学良轻轻地坐下半边身，继续说着。学良觉得田中实际打算是维持大元帅在东北的地位，断绝与北京的关系，继续与他合作，扩大日本人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我估计关东厅、满铁都会支持这种主张。可是关东军这帮王八蛋啥事都干得出来，实在把我挤兑得透不过气来了，就得跟他们开打。那时候张作霖忧心忡忡地摇摇头。张学良说：“关东军虽然跋扈，可毕竟要受东京的约束啊。陆军省上头还有天皇，我看他们也未必干出过分越格的事情。”张作霖嗯了一声，点上旱烟袋，连抽了几口，放低了声音说：“咱爷俩唠几句私嗑，你看爹怎么办才好呢？”学良认为，趁我们还没有与蒋军大规模接触，主力未遭损失，四应及时撤回东北，一可以保全实力，二可以缓和一下与日本的关系，三可以腾出手来再与蒋介石谈判。当然大主意还得由爹来拿。张作霖又嗯了一声，连抽了几口旱烟。
1: 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仔细地琢磨琢磨再说吧。
0: 张作霖身边的文武高官都看清了眼前这盘棋，大势已去，老帅再在北京硬撑，一定是越撑越被动，结局不堪设想。如果赶快撤回东北，还有条件和日本人蒋介石设法协商， 至少暂时可以维持一个落脚之地。那么这样，大家的地位也能跟着维持下去。同时，少数人又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之感。是不是像日本人说的那样，这位老帅真过不去山海关了呢？是不是日本人要占东三省了呢？想到这个地方，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再不敢多想，也不敢把这个预感说出口。总参议杨雨婷近来不时从内心深处闪现一个新问题：是不是日本人真要换马了呢？不久前，他得到一个绝密材料，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最近向外务省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张作霖的处境，提出了对张的策略。那个报告说，对中国南方国民军中的稳健分子要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对华北，尤其对满蒙，因为与帝国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必须讲求确保政局安定的对策。张作霖在中国的政治威望已经扫地，我们再不能以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张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要不断对他施加压力，促其尽快下台。抛弃了张作霖，帝国可立即扶植王永江或杨雨婷作为我们在满蒙的代理人。杨雨婷一想到这件事，就自然会联想到张学良。这位少帅虽然还没有十足的勇气与决心和日本人完全决裂，但也绝不甘心再做傀儡。看得出，他对南方寄托一个希望，选择时机与南方合作，统一中国，共同对外。一想到这些，杨雨婷就有说不清道理的紧张感觉。事情如果真就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上阵全靠父子兵，败阵也得靠父子兵。张作霖压着肝火，仔细地琢磨着张学良提出的劝告，反复思量。5月29日之夜，一宿没合眼，天亮的时候才下了决心，认头撤军。5月30日清晨，张作霖紧急召集孙传芳、张学良、杨雨婷、张作相、莫德惠等人到淳于斋开非常会议，宣布他决定立即下总退却令，任命杨雨婷、张学良为撤军正副总指挥，暂行留守。会上，张作霖以悲泣的声调说着：“
1: 事已决定，绝不恋战。我决定明天6月1日离京反奉。”
0: 即命秘书处发出出关通电，说什么：“于此次入关，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之志虽未得偿，已不忍兴兵再战，危及国民，即整饬所部，退出京师。”中南海内顿时宁静气象，安国军大元帅府各办公室都在噼里啪啦的乱响，大小官员七手八脚的忙着收拾印章档案，焚毁文件底稿，包扎箱笼，安排搬运。大家出出进进，匆匆忙忙，一个个急得喉中冒烟，遍体大汗。保驾的卫队旅分外紧张，库房各门大开，大兵们或抬或扛，不顾喘气的 往车上搬运军火。

0: 排连长还是急得青筋直蹦，连声喊着快快快。不少人在小声的嘀咕，老帅这是怎么的了，说走就走，一天一宿的功夫咱们能收拾完吗？你说张作霖真打算明天就动身吗？非也。原来张作霖唯恐路有凶险，特地放出风声说6月1日离京反奉，虚晃一招，看看有什么动静。天过中午，张作霖还没吃早饭，正跟张学良合计撤军问题，密电处处长送上来一份奉天宪兵司令齐恩明的密电。张作霖看过不住地眨巴着眼睛，他把电报递给了张学良说，你看看。张学良见电文是5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不时在皇姑屯高道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防备。张学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消息不容忽视，我看你老可以改道乘汽车由古北口出关，绕过南满路，从奉天北道进城，这样就安全可靠了。张作霖想了想，摇了摇头，那个齐小辫儿跟我多年，人虽精细，可有个放空炮的毛病。再说我此次撤军已经很不体面，如果再偷偷摸摸的溜回奉天，就更让人家瞧咱爷们是熊猫了。我他妈的偏要大大方方的坐火车回去，车上车下多加防备就是。张学良见张作霖发了火，再不敢多说，却一直为这件事捏把冷汗。上灯之后，张作霖又召集军师旅长部署分头退却等事，程启宽上来报告，方泽公使要求会见大元帅，正式补办条约，现在隔壁大客厅等候。这简直是在众人面前揭底，张作霖呼的一下子火冒顶梁，站了起来，有意放大嗓门在那喊，日本人太不够朋友了，这个节骨眼儿还来掐我的脖子啊！我不能由着他们摆弄出卖东三省，让后代骂我是个没骨头的卖国贼。张某出事以来就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了，我他妈啥也不怕，大不了这副臭皮囊不要了。方泽这个支那通在隔壁听个清清楚楚，料到把事情挤翻车了。功夫不大，翻译陈庆云走进客厅，先把一个大方筒交给了方泽，对不起，今天晚上大元帅公务很忙，不接待客人，命我转告阁下，上次交来的条约不能用北京政府的名义补办手续，等反奉之后另由交涉署着办。方泽启开风筒，见上次送来的密约果然原封未动，他恶狠狠地说了一声，万分遗憾，说完了走了。6月1日，张作霖并没有动身，却命令嫡系亲信先乘专车反奉，把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章、外交部的重要档案等护送到奉天帅府，同时发表声明，北京政府发表一切重要文告命令仍需由大元帅盖印方称有效。6月3日午前，张作霖决定当天晚上离京反奉，通知各随行人员等做好出发准备。天黑之前，中南海内已停放10来辆汽车，随行的纪云鹏、莫德惠、潘富、刘哲及日本顾问亭野等人先后到齐，等候出发。在张学良、三公子张学增、六姨太太陪同下， 张作霖慢慢腾腾地走出淳宜斋，他神色惨淡，苦笑着和站在汽车前的靳云鹏等人打了个招呼，下了台阶，可是没有上车，背着手朝前踱了几步，以留恋的目光朝中南海四下观望，只见乌云浮动，星月无光，暮霭笼罩下，花草树木变成灰蒙蒙一片，光彩全消。怀仁堂、居仁堂、藕香居、丰泽园等远近楼台殿阁灯光阑珊，不闻声息。张作霖掏出手绢，被人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兀的远处响了两声冷枪，惊起了一群乌鸦，呱呱悲啼从头上盘旋掠过。张作霖好像感到不祥，狠吐了一口唾沫，接着又响了两枪，张作霖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上了他的防弹汽车。原来蒋介石的便衣队早已潜入北京，近日活动频繁，北京城一些新老政客也不断地暗与北伐军通款，准备迎接南京代表进城接收。张作霖刚刚离开三天，6月6日，北京改成北平，宣告易帜，改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张作霖等人分乘汽车出中南海西门，路上早已戒严，五步一岗啊，大兵们持枪面向外站着，刺刀寒光闪闪，阴森可怕。沿路商号都已经提前闭店，繁华的大街变得冷冷清清。在卫队簇拥之下，张作霖等人走上车站月台，张作霖又背着手留恋地向四处看了看，故作镇静，强为欢笑地朝前来送行的张学良、杨雨婷等人说：
1: 啊，我先回家去过五月节了，你们还得在这儿多辛苦几天。
0: 张学良忽的心中一酸，走上前去紧靠着张作霖说：你老一路保重。张作霖强打着哈哈说：
1: 啊，你们都放心吧。
0: 又向送行的人挥了挥手，上了火车。这是一列现挂的专车，共22节。张作霖和六姨太太坐的车厢排在中间，是乾清慈禧太后专程的花车。花车前后两节车厢是卫队旅的手提机枪队，负责保驾。前边呢，是莫德惠、刘哲、余国汉及日本顾问亭野等乘坐的两节蓝钢车。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专车晚8点出站，随行人等都知道老帅与日本人闹翻，心中忐忑不安，只怕路上出事儿。有人已暗自预备下裹伤的纱布绷带。大家不时地从车窗向外查看，只见铁路沿线不远一港，大兵端枪向外做预备放的姿势，空气紧张。车到天津站时，亭野只说奉命另有公务下了火车。有人又猜疑起来，莫非此中有鬼呀？快到山海关的时候，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机枪队做好了战斗准备，张作霖在花车中也拔出了手枪，顶上了子弹，不断四下查看。在提心吊胆中，火车平安进入山海关车站。只见景象如常，只有两名日本守备队吊儿郎当地在月台上来回走动，不时笑嘻嘻地看着专车，哩哩哇啦地翻些什么玩意儿。 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已先到山海关来迎接老帅。他组织马便笑眯眯地登上专车，摇着大舌地说着：“
1: 各位辛苦啊！”
0: 一边招呼着走进了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车出山海关，进入奉界，大家掀起老高的心，又放了下来，庆幸已经平安无事。有人在卧铺上脱衣大睡，有人又兴高采烈地胡扯起来。张作霖派副官把莫德惠、刘哲等请到花车打起了扑克，六姨太太也到前边内卷车厢去玩牌去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才散去休息。车到黄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明登车来接，先向老张报告：近两天南满路一带十分平静，并未发现异常情况。
1: 这很好，你发到北京的密电是不是又犯疑心病了？
0: 说话间，天光已亮，专车驶进南满路与京凤路的交叉点。张作霖忽指窗外说：
1: 我们的岗哨怎么没有了？
0: 齐恩明说：日本守备队已事先发出通知，按规定中国军不得靠近南满路，这一段必须由他们来警戒。张作霖只嗯了一声，若有所思地眨巴起眼睛。专车开进高道口，忽见铁路百十来米开外有两名戴白手套的日本军官向南满路铁桥方向连做手势。说时迟，那时快，猛听呼隆隆连发两声巨响，列车被颠起了老高，立即脱轨，车上许多人被震得昏倒在地。片刻之后，机枪队乱糟糟的趴在两侧窗口，毫无目的的向外哒哒哒哒哒哒扫射起来。此时张作霖的花车车厢已全部塌下，七扭八歪的不成车形，前后两节车厢青烟直冒，开始起火。再看南满铁路桥栏杆已被炸得七零八落，杨辉桥墩被炸去了半截。卫队团长和几个副官忙砸开专车车门，冒着浓烟闯了进去。只见张作霖跟吴俊生都浑身是血倒在车上，副官王献武一股急劲背起了老帅，上了齐恩明的汽车，开足马力向大帅府开过去。接着几个马便把吴俊生抬上了一辆现抓来的玻璃车，往小河沿公馆飞跑。老吴的头上穿入一根倒钉，仅剩一口气儿，半路就咽了气了。莫德惠也满脸是血，被送进了小西关红十字医院。大家正在抢救伤号，忽见从出事地点爬起两个穿灰制服的人，拼命朝南狂跑，对面却迎过来一队警戒的日本兵，挺起了刺刀，哇哇怪叫两声，立即把两个灰衣人挑死。鬼子马上把现场看起来，不许别人靠近。却说大帅府昨天晚上已经收到北京电报，说大元帅专车在四日清晨敌奉。府中二太太、五太太、少爷、小姐、副官及使用人等，天刚亮就全都起床收拾打扮，预备好了早点，只等老帅回府。不久连着接到宪兵司令部警务厅的电话，报告大元帅的专车在老道口出事，详情尚不清楚。主持家务的武太太惊慌失措，正在派人坐汽车到高道口去看。一个副官面色煞白地跑了过来：大帅已经恢复，汽车从东大门开进来了。武太太等人一路小跑赶到东院，只见王副官双手拖着老帅横卧车中。武太太差点哭出声来，急得跺脚说：快快把大帅抬进大楼卧房。张作霖被抬到楼下卧房，已是双目紧闭，不省人事。武太太见他满

0: 身是血，不知伤在什么地方，忙亲自用剪刀把衣袖剪开，发现右臂已断。武太太忙派汽车把帅府的杜医官接过来。侦查之后，医官把武太太请到门口，小声地说：“大元帅不仅多处骨折，内脏震伤也很严重啊。”说完话，那个医官不住地摇头。武太太擦着眼泪说：“无论怎么样，你得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啊。”经过紧急抢救，张作霖慢慢地苏醒过来，睁眼看见武太太站在床前，颤声地说：“
1: 怎么，我到家了？”
0: 武太太俯身床头对他说：“对，这是帅府，大帅已经没啥危险了。”张作霖摇了摇头说：“
1: 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
0: 杜医官刚给看过，说是不要紧，慢慢调养准能好。
1: 少说废话吧。
0: 张作霖翻了翻眼睛，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昏了过去。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二十一。

0: 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3: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3: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3: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3: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3: 对，
2: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3: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3: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3: 没错，
2: 嗯，
3: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3: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3: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3: 一晚上起夜3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3: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3: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3: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3: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

0: 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啊、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

0: 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1: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0: 出现问题了。
1: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0: 嗯，
1: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0: 嗯，
1: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0: 就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
0: 啊、
1: 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

0: 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 用完九瓶，

0: 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

0: 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

0: 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
0: 您要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4: 那一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3: 嗯，
4: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 为了少体

0: 爷，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1: 嗯，
0: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0: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的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 总之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危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钱的见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啊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 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3: 行，那我就听你定15天。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3: 哎，
1: 好，再见。
3: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叔是吧？
1: 哎，是我。哎，
4: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4: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4: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4: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氢番茄红素，长期用。
4: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

0: 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线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0: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再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线细，坠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1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没想到

0: 哦，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个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呀、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晶防水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晶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嘛。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行，
1: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
3: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 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4: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4: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1: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九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1: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1: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2: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1: 没错。
2: 嗯，
1: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1: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1: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

0: 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2: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2: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跨了半步了啊。
2: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2: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2: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2: 没错。
0: 嗯，
2: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2: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嗯，
2: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2: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0: 嗯，
2: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0: 嗯，都来了。
2: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0: 对，
2: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0: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2: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0: 最顶尖的了。
2: 哎，它能够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0: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2: 对，
0: 嗯，
2: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0: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2: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0: 嗯，
2: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0: 嗯，
2: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0: 嗯嗯，
2: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细胞的基因表达。
0: 哦，
2: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混乱性的增生。
0: 嗯，
2: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0: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2: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0: 嗯，
2: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0: 保护起来，
2: 从根源清理掉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0: 嗯，
2: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0: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2: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增生。
0: 嗯，
2: 而增生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对不对？
0: 是。
2: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 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

0: 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

0: 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400

0: 劲往上窜，
1: 嗯，
0: 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1: 哦、
0: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

0: 不付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青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啊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 因为啊，你前线中的炎症、氧化还没

0: 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积食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 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长。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啊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啊，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
5: 嗯，
0: 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还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0: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5: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 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

0: 见烂，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
1: 啊、
0: 谢谢您了。
1: 没事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1: 啊。
3: 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角度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1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步就醉胀，尿频呐、上厕所跑 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4: 嗯，
3: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给你打电话的。
4: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子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子提取物，南花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4: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4: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4: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4: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低力这些问题，追账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3: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4: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3: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

0: 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2: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2: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2: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2: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

0: 啊，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可以。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这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 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嗯，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3: 好嘞好嘞，行。
0: 哎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
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400-1367，400-1367。

0: 0301-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九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1: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1: 离不开啊。
2: 对，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1: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1: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1: 嗯，
2: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啊、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1: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2: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啊、不乱跳，血压也比以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2: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2: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400

0: 多青反红金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青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 帮我们

0: 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足，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

0: 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哦、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嗯，
1: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0: 嗯，
1: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嗯，
1: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0: 嗯，
1: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1: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1: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1: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1: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 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

0: 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1: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1: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1: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1: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1: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1: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1: 哎，怕耽误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1: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1: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1: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1: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1: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1: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1: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1: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1: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1: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啊往下发展，
0: 嗯，
1: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1: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1: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1: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1: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1: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1: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1: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1: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 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情饭碘红素，
0: 嗯，
1: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1: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1: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1: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1: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1: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1: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0: 嗯，
1: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1: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0: 嗯，
1: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0: 嗯，
1: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0: 嗯，
1: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1: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0: 嗯，
1: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0: 嗯，
1: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0: 哎，
1: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0: 嗯，
1: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1: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0: 嗯，
1: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0: 嗯，
1: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上，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2: 是我啊。
3: 主任呐，
2: 嗯，
3: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3: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吗？
3: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3: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3: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3: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3: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2: 嗯，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还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3: 你一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3: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3: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3: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2: 嗯，
3: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2: 嗯，
3: 弄在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2: 嗯，
3: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3: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 前列腺这些安稳的，

0: 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线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啊、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啊，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1: 嗯，
3: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子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子提取物。南花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我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3: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3: 好，
1: 再见。
3: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瑶瑶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叔是吧？
1: 哎，是我哎。
4: 哎，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4: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4: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4: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4: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4: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 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4: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4: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4: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可以，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呐、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2: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啊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

0: 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
3: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7: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6: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7: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6: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7: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6: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7: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6: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7: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6: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

0: 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1: 对。
0: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0: 嗯，
1: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1: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1: 没错，
0: 嗯，
1: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1: 一晚上起夜三次四，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0: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0: 嗯，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0: 嗯，
1: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呢、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1: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嗯，跨了半步了啊。
1: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断，可进可退。
0: 哎，
1: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

0: 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

0: 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呀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0: 嗯、
1: 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 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

0: 滴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抗菌药还是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不到20天，尿道口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

0: 求，三平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平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平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2: 是我啊。
3: 主任长，
2: 嗯，
3: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星番茄红素。
2: 嗯，
3: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吗？
3: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3: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3: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3: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2: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
3: 嗯，
2: 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3: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3: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3: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3: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2: 嗯，
3: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2: 嗯，
3: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2: 嗯，
3: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家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2: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
3: 嗯，
2: 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 六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九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3: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2: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3: 对对对，
2: 嗯，
3: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2: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3: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2: 啊，不客气，
3: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2: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3: 哎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2: 啊。
4: 我想订那个九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
2: 啊，
4: 我就怕报不上
2: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2: 嗯，
4: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4: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2: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4: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2: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4: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2: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4: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2: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4: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2: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2: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4: 对，
2: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4: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2: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4: 对，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你好，是孙叔是吧？
2: 是我。
5: 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2: 好的，攻略呢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
5: 啊、
2: 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5: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5: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5: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2: 嗯，
5: 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5: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5: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2: 对，
5: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2: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5: 嗯嗯。
2: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5: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5: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 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企业度。

0: 多排尿不畅等症状，酒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可以，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2: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2: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

0: 毛病，
1: 坚
0: 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
3: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7: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6: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7: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6: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7: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6: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7: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6: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7: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6: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 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0: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0: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2: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0: 没错，
2: 嗯，
0: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0: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2: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2: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2: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2: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2: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2: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2: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2: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 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了，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

0: 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钥匙，结果一验 PSA 验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青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青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躺下刚眯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心。

0: 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氢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抗菌药还是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氢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氢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氢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他确实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加上不到20天，尿道口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

0: 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哎哎，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2: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2: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2: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2: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2: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2: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

0: 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长。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嗯，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0: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5: 弄在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一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0: 嗯，
5: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 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存名，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真的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3: 我想订那个酒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瓜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呀、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呀、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

0: 气泡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儿，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1: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啊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沥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

0: 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0: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0: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了。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0: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

0: 了都。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该尿完了，还有一点儿还没排干净似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0: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呀、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0: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0: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呀、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0: 好嘞，好嘞，行。
1: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

0: 红素，每粒儿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5: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5: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7: 对。
0: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9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7: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0: 嗯，
7: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酒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星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7: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7: 对，
0: 嗯，
7: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星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7: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7: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酒瓶这个量。
7: 没错，
0: 嗯，
7: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7: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7: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7: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0: 嗯，
7: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7: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7: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7: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7: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酒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酒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7: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7: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0: 嗯，
7: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酒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7: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0: 嗯，
7: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7: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7: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嗯，跨了半步了啊。
7: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0: 嗯，
7: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7: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7: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7: 没错。
0: 嗯，
7: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7: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嗯，
7: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7: 对， 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8: 嗯，
7: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

0: 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

0: 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青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青番青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 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了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

0: 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哎哎，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 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酒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酒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酒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啊，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啊，
5: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存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5: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5: 让您帮我解决大问题，
0: 啊，没事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5: 嗯。

0: 哎呀，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3: 啊。
4: 我想订那个九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
3: 啊、
4: 我就怕报不上。
3: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3: 嗯。
4: 就得常年呐、啊、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3: 嗯，
4: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角度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3: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4: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离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3: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4: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3: 嗯，
4: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3: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清番茄红素和南瓜籽提取物。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4: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之前的药，我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3: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 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4: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3: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3: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4: 对，
3: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4: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我、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3: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4: 对，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3: 是我。哎，
0: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3: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0: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万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3: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0: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 一天到晚吧，我现在

0: 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0: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0: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1: 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还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

0: 哎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因为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切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呀、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0: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嗯、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0: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0: 好嘞好嘞，行、
1: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是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 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从前说来自小阿七，后面的旋律还反而有点激进的正能量，所以有些时候啊，一些音乐听着不能只听表面。音乐声继续回味那些年，包括现在，有些歌不常听，但是一直没忘记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吧，2012年作品，一首单曲发行的。音乐演唱者是一个编曲大师金志文，他是为好友量身打造的，因为也是他在好声音之后的第一支对唱的一首单曲，也算融合了中国风啊，所以也借着那种化蝶手间的寓意，都市爱情的执着和坚守，算是也算唱尽了爱里面的一种失落等待和甘愿守护的深情啊，寓意很深，但是旋律也蛮好的，我个人觉得也蛮积极向上的，听起来也蛮惬意的感觉。这首歌当时推出了之后，在各大网络平台、短视频平台当中还火了一阵啊，也算是一直火了不久时间啊，也不算短，很多个人也喜好收藏了，因为金志文的声音比较有力量，然后呢，也算是比较有这个说服力。音乐声响起，金志文，汤小菲，肩上。

这首歌以对唱形式出现之后，瞬间就会觉得有一种清澈感，听起来蛮爽的。一直到现在，有些人在 KTV 里仍然没有敢去挑战，听似好像很简单，但唱起来的时候不断的转调有点难。如果说这首歌转调转音比较多，那下面这首歌曲直奔高音，停留在高音线上的这个持续时间，恐怕很多人的气力和声音恐怕担当不了。这首歌来自于高音王子张杰，这首歌也算是我们后来熟悉的觉得有力量歌曲之一，来自于专辑《听我们的歌》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后来被翻唱的也很多，出现的场景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特别特别多。而且其实翻唱的歌手能驾驭得了的但却不是很多，所以这首歌可能还得听原唱张杰。希望在今天这个时间当中能够感受一下吧，因为毕竟今天想要的东西没有出现，那个太阳没有，但是我们期待着每一天生活工作当中能够出现，生活出现那个最美的太阳。

没错，这首歌除了唱太阳之外，更是唱了身边和心中人那份的动力和能量。你是我逐梦的路上最美的太阳，愿你心中的那个人，愿你家里那个人的这个太阳光芒一直围绕都在。一首歌伴随着我们的寓意可能并不是很深，但也不会太简单，因为它给予我们更多的向往和前行。有些音乐不常听，但一定是忘不了的，比如说这首2001年发行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当时北欧这个见绿光那种幸福的传说一个故事。当时孙燕姿是提构想的人，这个作词人40分钟就完成了歌词，也算是融合了当时踢踏舞和异国风情。整个舞曲比较轻快啊，因为这个颜色本来象征希望、真爱和奇迹，所以唱这种对幸运的追寻、突破自我勇气，也算青春活力当时的一种态度。这首歌不会很常听，但是一听你一定会忘不了，也经常会陪伴，因为唱出了希望。孙燕姿

干净利落的结尾，听起来蛮爽的。今年天儿不是很好，但恰巧周末，还好让各位不用太多精力早高峰啊。可能当然也有部分朋友可能要起床工作，但是这个天儿还蛮凉爽的。其实如果夏天热几天，凉快两天也是蛮清醒蛮惬意的一种感觉。今天最高温度啊只有20度啊。林居说早上好啊，周末快乐，今天挺凉快，今天何止凉快，最高才20度啊，基本都维持在10来度左右，所以今天出门务必要加外套啊。这个一定要适应好这个天气。好像没到6月份，始终温度不能够保持稳定，但也不会太低了，基本会持续在20度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掌控好衣物。你看明天最高气温又变到了28度，各位随时感受天气的变化。咱们继续听歌吧，不要让天气影响到我们的听歌心情。2009年的歌曲，这首歌当时主打的就是一种温柔真挚的抒情路线，唱失恋歌之后的放手和祝福。这首歌其实语言真的很平实，就是写的那种爱里面的成全，温柔的坚定。音乐声响起，情歌两三首。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各位早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5音乐早餐。咱们听着歌，听着雨声，也是很惬意的。如果出门在路上了，隔着车窗外敲打着玻璃车顶的雨滴声，有些时候也还好吧，只不过可能会多少影响一下行车的视线，部分路面湿滑，大家开车慢点开，注意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啊。好了，咱们听歌，希望这些歌曲不仅仅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重温的感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更是一种惬意且舒心的感觉。这音乐声总是陪伴着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今天我们聆听那些很熟悉，真的很熟悉，但是很久没听了仍然不会忘记的一些音乐。下面这首歌曲是一首男女对唱歌，2004年出现的。这首歌呢，是制作人是两人因为好多年的好友默契，演绎出了那种暗恋的酸和甜。宣传照是满是那种浪漫的氛围，轻快的对唱，写的是一种互相心动却因自卑情敌不敢靠近，最终以真心是武器坚定追爱，满是青春暗恋的甜蜜和纠结的感觉。哎，这首歌满怀青春，所以无论歌词和旋律也都是这样。这首歌曲听过好多个不同版本，今天我也尝试一下，其中原唱的一半还是演唱者的一半还是原唱，另外一首呢唱功也不错，声音也很清亮，堪比当年的另外一个演唱者梁静茹。这首歌明明很爱你，梁静茹品冠的作品。今天这个版本旋律没有变化，只是在另外一位歌手当中换成了一位新生代年轻的歌手汪小敏。明明很爱你，

这个版本也还好是吧，所以两位歌手驾驭这首歌的能力和亲切感熟悉度没有任何打折。有些音乐就是这样，听着听着你记住旋律之后，然后只要这个歌手演绎基本上还原本位，你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意外感。但有些歌的意外是来自于幸福的意外，他演唱的很好，改编的很好，甚至那种共情感可能超过了原唱，因为里面夹杂了一些新鲜要素。不得不说有些音乐听起来是不可以被替代的，但是你也不会忘记的。好吧，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小欢喜》电视剧的插曲，来自于2019年。当时这首歌是为了高考啊青春剧量身打造的，传递了少年追梦的热血，少年感十足。唱那种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值燃烧，鼓励逆流而上，相信梦想终会闪耀。其实是一份青春奋斗的誓言。看日历，还有不及半月的时间就要开始今年的高考季了，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的家长学生朋友们也聆听的话，这首歌让我们种在心里吧，因为把这股劲儿和这个鼓励的感觉放作是在备战高考之前的一份努力和动力。高考是人生必然经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不要看得特别难，每个人都经历过，经历过后会发现人生是惬意所在，正是如此。音乐声响起，闪耀，希望在不久旬月之后，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也会因你付出而努力，为闪耀。

充满对青春的向往，一份活力，音乐声从不隐藏任何真挚的情感。下面这首歌老了一点，1993年的作品，来自于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时看的因被名人所吸引，但是后来当时看的没应该算是觉得并没有太吸引眼球，但是仍然到现在应该说是没有被忘吧。电视剧叫做《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你还记得其中的里边的这个大概的剧情吗？这首歌给这部电视剧加试一下，来自于李宗盛的作品，李宗盛作曲，经历了2个小时，作者把歌词写完了。粤语版的名字叫做《做个真的我》，是武侠剧金曲的标杆，应该算是一种叫做洒脱而逍遥的一种感觉吧。音乐声里面几句歌词：红尘多可笑，痴情对舞最无聊，直接看破世俗，自在随心的人生观，既有江湖快意，又有通透豁达。其实可能放到今天和现在，应该更详细的说是既有情场社会包括工作的那种快意，又有通透豁达的生活信心，可能放到现在也会更契合。希望你在生活当中的某一面、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时间点，真希望有点这首歌《笑红尘》的感觉，你可能会变得更潇洒、更洒脱，压力会更缓解一些。音乐声响起，《笑红尘》。

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是被偶然间这个孤立的一首经典歌曲，因为不及他那些花心啊、孤枕难眠啊、其实不想走等等等等那些经典歌曲的那样的传唱，但这首歌仍然是好听的经典歌曲，所以很多人听到国民歌手周华健的声音之后不会排斥任何一首歌曲，只要他演唱的就好，哪怕是翻唱的歌曲。好吧，一首歌可以带给我们许多情怀，一首歌曲也会把瞬间的时间稍许的定格，但愿这个定格不会太久，哪怕是一阵就好。有些歌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许久不听了，才会让我们在听的时候也不会产生一种距离和陌生感，这样也许刚刚好吧。有些经典歌曲也正是因为这样成为了经典。好了，今天周末，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和休息的时候能够安静轻松，然后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好好休息，祝大家好心情。今儿早餐就到这吧，希望你吃好早餐，开启一天的幸福生活。请稍后咱们去听周末版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以后看见彩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大家早上好！5月23号，星期六7:12，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1: 渐渐风轻的天空，
0: 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从7点钟一直到10点钟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

每次下雪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张信哲的雨后，下雪的时候都会想到那首雪落下的声音。今天早上出行在路上，你会想到哪首歌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看到了刘树威一生有你都来报道和问候了，早上好。今天早上天公不太作美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3号全市小雨，白天呢，其中巴彦木兰局部地区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9到21度。23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巴彦木兰、通河北部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呢9到10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那今天傍晚呢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降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气温下降了，而且伴有大风，大家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今天就特别的不适合户外了，大家如果周末的时候可以找一点室内的游乐项目啊。

希望今天也能够雨过天晴，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有一场重要的揭幕战的赛事。那今天呢，在二城的体育文化广场将会进行的是东北超的揭幕战以及开幕式的表演，有哈尔滨队对战大连队。一会儿呢，向您介绍一下东北超交通出行。

0: 行的一个全攻略啊。今天有没有要去东北超现场来感受一下首日比赛和开幕式的氛围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下雨天你第一反应会想到哪首歌曲，就是每到下雨天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听，或者是你在下雨天的时候喜欢的一首歌，想到的一首歌，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有趣的灵魂也来报道问候啦。还有号说里面没帽子不错上车啊，我这个帽子吧是随衣服赠送的，也就是说要想上链接上这个帽子必须得把这一身都买回去。
1: 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铁科高速的六团到沿河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今天的高速通行呢，目前啊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一会儿我们来就是刷新一下，看7点钟，现在就是有两个地方就主要集中在铁科高速。现在呢，因为路面湿滑，就是降雨路面湿滑，所以铁科高速的上至北到至广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但是可以走啊。还有就是铁科高速的六团到沿河段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在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有几条高速的路况。现在京哈、环城，还有哈姆高速，就这个哈姆高速是哈尔滨到尾河段。这三个地方呢都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但是可以正常走，就大家在高速上出行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实时的这个高速路况的一个信息汇总，包括路面上的天气状况都能够看到，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韩 SH 说雨一直下，对，但我觉得韩应该是80或70后，就是一般80、70后的就是比较喜欢听这首歌。
1: 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光
0: 好说雨中的恋人们啊，这歌我都没听过，一会儿找一找啊。大家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我们还是来聚焦一下，就是东北超，如果你想去观看比赛赛事，当然是提前购票成功的朋友啊，有免费的接驳专线，那我市也是开通了4条接驳专线，今天的15点钟一直到18点钟运行，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持有东北超联赛门票电子观票凭证的朋友可以免费的乘车。那哈站南广场的接驳点的方向呢是哈站南广场接驳点，然后到红军街、中山路、文昌街、核心路、三大动力路、哈二高速、二城高速的出口，还有金龙路、金龙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还有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就直接到那个终点站了。如果你是在哈西站接驳点上车的朋友，可以在哈西站接驳点位来乘车，途经包括中兴大道、学府四道街、正义路、核心路、三大动力路、哈二高速、二城高速出口，还有金龙路、京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以及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到达终点目的地。那乐松广场接驳点的点位呢是乐松广场商圈的接驳点，一直到三大动力路、静香街、哈二高速、二城高速出口、金龙路、京都大街、延川大街、东环大街，最后到达目的地二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如果呢您是在人民广场接驳点，大家可以途经的是友谊西、西二环桥、核心路、三大动力路、金香街、哈二高速，然后一直就是走二城的线路了。返程就是大家观看完比赛之后，我们也可以来乘坐专线。返程的乘车路线啊，是在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一侧出口，所有的返程车辆都是在那儿停靠。体育中心第一站它会在乐松广场停，第二站呢会在博物馆停，第三站会在哈站的南广场停，第四站是在人民广场停，第五站是在哈尔滨西站停。东广场的线路走向也是就是沿着阿城这边走，走到哈二高速，然后走三大动力路、和平路、中山路、红军街，然后走到底走二环，走职工南街，走哈尔滨大街，然后到哈西啊。
1: 一直到 那就要珍惜。
0: 稍后呢，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下停车场周边的一些停车方面的注意事项，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哈大高速也限速了，现在哈大高速也限速了，是80公里每小时。
1: 一直到
0: 浩说你没听过，那你是00后。对，我以前在主持音乐早餐节目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我这是18岁，然后那时候还能算出来就是18岁是哪年生人的属什么的，就现在已经骗不了大伙了，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就是18岁出生的小朋友是属什么的了。水滴试穿也说早上好，很高兴见到你，早上好，在这样的雨季的时候也有好朋友一天的陪伴，希望你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白又白说最喜欢那天下雨了，然后还有韩立冰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是孟庭苇的歌。你看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好朋友喜欢听的歌曲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家说的这些跟雨有关系的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下雨天你最会想到哪首歌，最喜欢哪首歌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小斌来给大家做介绍。你好小斌。你好小斌。嗯，你好小斌。我们的导播导播再连线一下小斌啊，小斌的线断掉了。
1: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
0: 你好小斌，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应的情况。小斌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0度，全天航班量33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
0: 健康生活。
2: 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啊。就是大家在比如说特殊的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比如说你像在基本上哈尔滨冰雪季的时候，或者说你乘坐早航班，那起码要提前2个小时或2个小时以上。我记得那会儿冰雪季的时候，哈尔滨机场小斌跟咱们做连线都会提示大家要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那目前呢，如果你所乘坐的是早班的航班的话，也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因为早上的时候啊，过安检的朋友会比较多，就即便是你已经在不没有托运行李，然后也不需要办理值机，那你也起码要1个半小时再往上。而且遇到一些下雨的特殊天气的时候，你碰到高速上面有一些限行限速的情况，那可能还是得需要打一点提前量。我给大家看一下机场高速目前今天的通行状况是正常的啊，正常，但是路面上是有雨，而且雨量呢是达到中雨的量级了。现在时刻是7:27，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林美美，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跟雨有关，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那吉克隽逸和王苏泷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翻唱的一首《雨爱》。

0: 杰克隽逸的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这首翻唱的《与爱》也送给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现在时刻是7:32，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就是这个季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晚上的时候就睡觉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是您的这个寝具是什么样的季节的，这个被子是四季被还是已经换成了那种夏凉被，还是仍然用冬天那个比较厚的那个被子呢？其实我现在还是在盖秋冬那个被子。我是觉得这个季节虽然说白天有的时候挺热，温度显示挺高，但是地表温度并没有那么高，而且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就不太适合马上换上夏凉被。但是你说盖上冬天那个被子吧，又很厚，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适合。所以每到就是春天的时候，或者是到秋天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带到的是蚕丝被的这个福利。就这个福利是我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就亲朋好友都是会买的。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已经有好几位都买这个蚕丝被了，而且我家就是现在我盖的这个被子就是咱们的这个蚕丝被。这个蚕丝被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四季被。比如说你冬天哈尔滨呢本身供暖，那你供暖的话你就不用盖特别厚重的那种大棉被，那盖蚕丝被就完全够用了。然后你夏天呢，如果你只是盖那种薄薄的，除非特别热的时候，那否则的话正常咱们早晚有一点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蚕丝被就是一年四季都解决你盖被子的这个问题。这款有机的蚕丝夏被吊牌价是1999元，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就是双人的蚕丝被339，一条339，而且它是入水可以水洗的那种有机的桑蚕丝的夏被，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盖的。然后同时呢你又不用盖非常薄的那种被子，这个被子好打理，而且呢非常的耐磨，而且还不勾丝，最关键的是它很干净，透气性非常的好，你怎么洗呀都不变形，这样就省去了你蚕丝被不能洗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你平时上商场你300多可能只是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但今天你339元就能够买到我们的这个蚕丝被了。我们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官露露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到这个有机蚕丝被的夏被，是不是露露？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嗯，
1: 第一次给大家带到这个是，
0: 对，
1: 最新选的品。
0: 这个是规格是多大的？
1: 这个规格呢，一共有两个规格，一个是2米乘2.3米的，是常规款；一个是2米乘，也是同样的尺寸，但是它是礼盒款的，就是两个规格，然后3款颜色。
0: 就是大家
1: 更被，
0: 而且颜色还有不一样的，上次就是白被子，这次还有不同的颜色，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款夏凉被它的就是给大家准备了3款颜色，有那个桑绿色，还有松烟色，还有冰川色，都是那种低饱和度，就是特别高级的那种颜色。
0: 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吧，就根据你这回就好了，可以根据你家里的那个装修风格。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蚕丝被这3个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平台一定要给大家带到这个蚕丝被，是因为现在市场上蚕丝被五花八门，水很深，就是它的价格可能从几十块钱到上千甚至上万的都有，但是有一些蚕丝被它可能蚕丝含量不到30%，或者是他干脆就一点蚕丝不给你加，只是给你标了一个商标名。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蚕丝被是真蚕丝，假一赔十的，而且是可以有机水洗的，纯天然的，它的蚕丝的韧性更好，品质等级也更高，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因为它的柔韧度好，不容易断，我们才能给大家带到这种可以洗的。所以这款夏凉被它正常的价格呢，官方旗舰店吊牌是1999，然后你花300块钱，我觉得你可以送人，因为这个送人，比如说谁乔迁呐，或者说你到朋友家做客呀，你不知道拎点什么呀，你说你带那么多酒，酒也花不少钱，而且喝完了人家也不记着你。但是呢，你要是花300多块钱，你买一床被到人家去做客，你拿到手中，那可是感觉不一样，人家一下子就会觉得，哎，你送的这个东西特别好。或者是马上呢，你看就要中高考了，可能有一些学生呢，孩子就要出门，就要远行，那你作为身边的亲朋好友，作为长辈，我觉得给孩子准备一床这个 个被也很好，它是两米乘两米三的那种大的被子，很实惠，就完全符合我们现在正常家居的这个用品。这个是能确保，首先是真蚕丝，而且它这个被面是那种冰锦棉丝的面料，是吧？还很顺滑。露露，
1: 主持人，
0: 他是不是这两天就能给我们发货？这两天就能发吧？
1: 他是72小时之内就会给大家发出。
0: 那挺好，339。然后你看看你能花多少钱？这个有积分的或优惠券的话，会更便宜。我看了一下，就这四款颜色吧，都挺好看的。看你喜欢什么，就比如说你要是家中呢是那种白色风格比较多的，那你可以选择冰川色。如果说你是给女孩子用的话，我觉得那个松烟色其实也挺高档的，挺漂亮的啊，或者是那个桑绿色都挺好看。那个松烟色是有点发那种粉肉色的，然后冰川色是蓝色，桑绿色就是发那种淡淡的青松绿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这个礼盒款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输三个字，蚕丝被啊，蚕丝被三个字。好，感谢宠粉福利官露露，这两天给我们抓紧发货就好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3: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有关于云都北超的资讯内容。看到了我们在视频号上和168说了，李妹妹早上好啊。我比较喜欢听汪峰的在雨中，还有张宇的雨一直下。581DV 也来报道和问候了。孙茂中说，雨中的恋人们太符合今天的这个氛围感了啊。一会儿有机会的话给大家播放一下，在下雨天您最喜欢听什么歌，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一起留言互动。

0: 东北超赛场周围停车，为了切实的缓解赛场周边的停车压力，方便广大球迷及市民有序的停放车辆，交管部门呢也提前规划了3处社会车辆的停车区域，分别位于东环大街、山水大道到阿勒楚喀路，还有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到京都大街，以及诚信大街、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也梳理了以阿城收费站为起点的建议停车路线，观赛的市民呢可以优先选择便捷的路线前往哈尔滨阿城收费站，然后金龙路、金多大街、排路大街、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的停车区。阿城收费站我们前往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多大街、山水大道、诚信大街、东环大街的停车区。阿城区收费站我们可以前往解放大街，或者是绕行到山水大道、诚信大街、东环大街的停车区。这次的东北超联赛哈尔滨赛区呢持续时间较长，观赛人员集中，建议广大球迷朋友优先选择接驳的公共交通工具前来观赛，既高效又便捷，可以抵达现场，也能有效的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助力绿色出行。那么请驾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呢，严格按照指定的停车场规范停放车辆，主动服从执勤交警及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严禁随意停放，占用应急车道及消防通道的行为都是不可以的，共同维护好良好的停车秩序。广大球迷呢，合理的安排好观赛的时间，提前抵达赛场，预留充足的停车入场的时间，避免因为匆忙引发路上的交通拥堵或者是延误观赛。观赛结束之后呢，有序离场，错峰返程，不要在赛场周边长时间的逗留。中国联通呢已经提前完成了东北超赛事通信重要保障筹备工作。那昨天呢，来自现场的测试数据显示，现场 5GA 网络峰值速率达到 3GBPS， 一个吉比特的每秒的以上的一个概率是很优化的，那较优化前提速了 31.5%， 可以满足 1.6 万名用户同时上网视频传输以及媒体 8K 高清的直播需求。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读这不读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今天为大家播放都是跟雨有关系的歌。下雨天你最会想到哪首歌，你喜欢听哪首歌，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虽然说今天不是非常的适合到户外去游玩，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可以选一点室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冰雪大世界。那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的朋友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承包你一整年的快乐。就是如果你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购买了这张200块钱的畅游卡，然后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月10号，其实你就越早买就越合适。你每

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室内场馆游玩一次，然后如果说过段时间雪花摩天轮开放了，每天还能够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呢，有五大主题，20多组冰晶雪景，都是真冰真雪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就是它那个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还能够乘坐网红地标摩天轮。真的很合适，很合适了啊！大家呢，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反正就这段时间我们在宣传之内它是有，你可以去看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申博会。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那作为文博会的资深参展城市，今年的哈尔滨已经连续14年携重磅的文旅文创成果亮相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盛会了。那全新升级的哈尔滨文化产业馆呢，也是惊艳亮相、惊艳登场。凭借冰雪意境、人文底蕴与前沿科技交融的独特魅力，锁定了众多中外宾客的目光。哈尔滨的文化馆亮相深圳文博会呢，以浓郁的北国冰雪风情与新潮数字的科技相融碰撞，一开馆啊，就引来了大批的参展游客的驻足参观互动体验。来自贵州的游客呢，也成为了首批打卡哈尔滨文化馆的参观者。场馆内呢，趣味十足的 AI 加冰雪照相馆也瞬间勾起了这些南方小伙伴们的游客体验兴致。这一套智能拍照设备科技感满满，造型又新颖独特，还能参与到互动拍摄，顺利定格个人专属形象。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蚕丝被，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我们的这个蚕丝呢，它是真的蚕丝，而且是假一赔十的，它是可以机洗水洗的，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蚕丝的品质更高，所以它韧性很好，就是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蚕丝被可以直接水洗机洗是没有问题。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蚕丝被，因为你夏天的这个被子吧，如果你长时间不洗的话，其实它也容易滋生细菌，但是传统的蚕丝被或者是你买棉花的羽绒的那种被子，它肯定是不能经常去洗，那这款没有问题，而且它不容易勾丝，分叉的顺滑，它的被面呢是冰锦丝面料的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吊牌价呢是1999元，就是大的被子，两人双人被一条呢339啊，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去选择就行了，根据你喜欢的颜色，这几个都挺好看，那个绿色的和那个粉色的那个都挺好看的，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然后看看你家那个装修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蚕丝被，339，原价1999，双人两米乘二米三的这种大被子，加上被面大概是4斤左右啊，非常的柔软又舒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它属于是冰锦丝有机蚕丝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蚕丝被，自己下单去拍就 OK 啦。这两天就可以给大家发货，如果你想送人，你就应该有加30元那个礼盒套装的，那个也挺合适的。时事甚新也来报道和问候啦，大家早安。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23号星期六8点03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从7点钟一直到10点钟，一直由我陪伴着大伙儿。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今天早上高速的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有一些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产生了一些限行限速的情况。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